切好了，放在旁边备用。接下来我们处理一下这个辣椒，把它剪一下，剪成一根根的辣椒丝，备用。接下来开火，辣椒丝放到锅里，小火煸一下。然后呢，再把我们刚才用水焯好的杏鲍菇倒入锅里，稍微开中火，不要太大。接下来锅里加盐调味儿，现在这个颜色已经是有点发黄了。接下来要放灵魂食材，辣椒面来一点儿，孜然粉来一点儿，翻炒一下，最后香菜段放进去，最后加点盐，翻炒一下，关火，出锅。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菜，这道菜呢是素什锦，这道菜呢是我们江南的一道比较有名的菜。这道菜需要的食材有白果、胡萝卜、有西芹、有腰果，还有杏仁。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以后把胡萝卜放进去，煸炒一下。

0: 然后关火，准备装盆儿。这道极具江南风味的素什锦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啊！我去挑，我去挑。
4: 你看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3: 我告诉他呀，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
6: 加油，
5: 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生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30，超级语文课第五季。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声音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5: 不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
6: 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4: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6: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是一个不变的。
1: 妈妈，你老厉害了！你老厉害
2: 了！这衣服你不是给我了吗？你怎么穿最后一次啊？好看吗？
1: 好看！
3: 从南到北，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
4: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5: 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2: 那你不会不吃啊？
5: 我敢不吃吗？
2: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5: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2: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5: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6: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2: 再说说嘴。
7: 好啊，江亚飞，你干嘛一

0: 分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1: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2: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3: 他去干什么？
2: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1: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2: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1: 你妈笑怎么了？
2: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1: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2: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哎呦，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尿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5: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6: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5: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5: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也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6: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6: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5: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6: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2: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加随人班，要一步到位。哎
2: 呀，你多少年没见了？
0: 有十多年了。
1: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吧？

0: 哎，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
1: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
0: 嗯，
1: 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1: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1: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0: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1: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浴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2: 哎，你这人也是，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跟他挑吗？
2: 你挑吗？
1: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1: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1: 我不挑。
2: 哎，
1: 我去挑，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2: 我告诉他呀，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哎，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0: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2: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2: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让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这都有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嗯，
0: 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2: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
0: 去，
3: 妈妈，老丁是谁呀？
4: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爸？
2: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你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魏辉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5: 一缸水哪够啊！
2: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6: 这是卤水点豆腐啊？
2: 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6: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
5: 俺嫂子掉海里了，差点没淹死。
7: 你哼谁呢？你哼个啥呀？
2: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0: 老师，
1: 哎，嫂子，你看康老师在抬大字。
2: 瞎吵吵什么？没人把你当面。

0: 犬。
1: 那犬不是狗，狗不是犬呐、啊，真是。
0: 跟这种没文化人说话，真费事儿。
2: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1: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0: 哎，船来了。哪儿？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1: 哎，看，老丁，老丁，
3: 看见了，谁又不瞎？
1: 谁说你瞎了？
3: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1: 谁大喊大叫了？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大嫂呢？王秀娥呢？真是的，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在舱里躺着呢。是，一般人都会晕船。
4: 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3: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2: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1: 我的嘴我爱撇。
2: 妈，我姑她撇嘴。
1: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吗？
2: 真是好心没好报。
5: 欢迎啊，欢迎啊，哈哈，终于来了。
3: 你小子这不经打呢，怎么？怎么？奶奶的，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6: 我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3: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7: 你好，欢迎欢迎，
8: 你好。
3: 这边是刘副参谋长。
8: 你好，
3: 这是杜军科的左科长。
8: 你好，
4: 丁大哥，你好。
8: 你好，
4: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8: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4: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3: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4: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2: 安阿姨，哎，
8: 叫姑姑。
2: 姑姑，
4: 你是三样吧？
2: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老家照顾啊，爷爷奶奶了。
4: 那你妈呢？
8: 他妈走了，生他的时候难产，打出去。
9: 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
10: 不对，要占领摩天岭。
9: 哎，不像。哎，
11: 不像。
12: 哥，哥，哥，爸来了，爸来了。啊！
3: 这什么打扮？这是？
0: 我们闹着玩。
3: 玩？你上次

0: 这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1: 我妈的衣服是四旧，你的衣服又不是。
2: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拿着一起算了。
1: 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嘿，你笑什么？
2: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2: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1: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2: 哎，哎，再来一遍。
1: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0: 哥，进来吧，妈不在。
1: 嘿，希特勒！
0: 啊？
1: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吧？
0: 啊，是挺好看。
1: 嘿，希特勒！
0: 干什么的？
1: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0: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呸！你吐谁啊？
2: 我吐狗呢。
0: 吐狗也不行。
2: 那我都吐了，能怎么着？
0: 呸！
1: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想你给谁加油呢？
0: 我瞎喊的。
1: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0: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1: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压俘虏的人。
0: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背柴火去？就是。
1: 等着走吧。等会儿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3: 是打西边出来了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吃草去了？
1: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0: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1: 没我什么事儿吗？
0: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你等着，你等着啊！
0: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1: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0: 你才是呢，你人仗狗势！
1: 你人仗狗势！
0: 你是
3: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1: 饿。
0: 我饿。
1: 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0: 草是你拾的吗？
1: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0: 姑姑，
3: 嗯，
0: 有什么吃的？
3: 厨房里有馒头。
0: 馒头谁吃？
3: 忘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0: 我想吃桃酥。姑姑，
3: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谢谢姑姑。
1: 我呢？
2: 你识了吗？
1: 我识了。
2: 他识了吗？
3: 识了吗？
2: 到底识了没有？
3: 识了，识了。
4: 喂。
5: 你吃洋葱哪来的？
2: 偷过来的。
5: 姑姑的。
6: 姑姑，
5: 姑姑。
2: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都有，快快快！
6: 啊，吃洋葱了。
0: 姑姑，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能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
3: 怎么说来着？
1: 多给了一把米吧？
3: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
0: 浪费了一把米。
7: 江国庆、江军庆，你们给我出来！
8: 滚！
7: 我喊你们听见没有？你们给我滚出来！
9: 哎呦，文娘啊，这又咋的了？
7: 啊，老师，那这就是我的柴，
8: 这是我们家柴。
7: 你们出不出来？
10: 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9: 有你啥事儿？
7: 这，
11: 卫国，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0: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1: 你不是抢功吗？
0: 咱都死到临头了。
1: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7: 说，这柴火怎么回事？
1: 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
12: 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
13: 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7: 要不是你哥放狗咬我们，我们能跑吗？
13: 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7: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13: 是你们自己胆小，不惊吓，活该。
7: 老师，给。
8: 哎，
7: 叫你们放狗咬人！啊，放狗咬人！
1: 江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们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7: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站，听没听见？
8: 哎，
7: 站！
8: 别打我！别打我！
7: 哎呀，打人！站住！哎呀，这么欺负人！你下不下来？
14: 哎呦，你还真打呀你！不真打我还假打呀？
0: 你干嘛光打我一人？
14: 你下不下来？
0: 我打他呀！
1: 哎，军庆，你。
14: 你也给我等着！
9: 行了行了行了，愣让人看着多不好啊！
0: 走走走走。
7: 你干嘛？
14: 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背上你们的柴火走！
12: 用两捆呢，还一捆。
14: 那捆呢？
1: 那捆在赵建国家。
14: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12: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
14: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
7: 你家是私人家，全岛都知道。
14: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行了，卫国，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建国家要去。
1: 我不去。
14: 你干嘛？
15: 嗨，希特勒。
1: 姑，海洋哥带他们去。
14: 行了，去吧，去吧。

0: 什么时候吃饭？我都饿了。
1: 快，马上就好。哎呦，
0: 还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锅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2: 妈，我也饿了。
0: 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
1: 催催催，饿死鬼脱生啊！你瞧。

0: 这你妈是后妈呀！
1: 比后妈还狠毒呢。哎呀，
2: 行了，这真是后妈一样的。
3: 晚上吃面条。
1: 哼，
0: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2: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1: 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0: 那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那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婆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
1: 你放开。
0: 哎，德华呢？
2: 你说呢？
0: 嗯，又去帮忙去了。哎，你有什么意见？
2: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0: 只是什么？
2: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
0: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上了，像什么话？
2: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0: 嗯，我就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的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2: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0: 老丁都哪样了？
2: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的？
0: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2: 是个官夫，不对吗？
0: 官夫是干什么的？
2: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0: 是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2: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不懂？
0: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得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3: 妈，妈，
2: 啊，
3: 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死了，
2: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2: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3: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0: 哎哎哎哎哎！你这怎么人还打人呢？你干什么？
2: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0: 哎哎哎！行行了行了，
2: 放开！
0: 行了，军阀，这个军阀作风要不要？
2: 打倒军阀！
3: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3: 打倒军阀！
2: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3: 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得都想哭了。
2: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4: 妈，那让我们先吃会儿桃酥垫垫。
2: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
0: 哎，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2: 你倒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钥匙，钥匙在里面，
5: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3: 对，
6: 走。
2: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
3: 啊？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2: 让你胡说八道！
0: 哎，你现在这人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2: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0: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5: 我妈就是这样，老这样。
0: 你给我闭嘴。
2: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0: 提什么？
2: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0: 嗯，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

0: 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那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最保险。
1: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0: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1: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0: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1: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0: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1: 谁信？
0: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是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1: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0: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1: 什么？干什么？
0: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

0: 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 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

0: 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哎，你说老兵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9: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
8: 哼，这个官夫这不是好东西，不识抬举。
9: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8: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9: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0: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

0: 结为零，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你妈买桃酥了，
1: 你买就买呗。
0: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1: 买了多少？
0: 多少啊？
1: 十包，
0: 一下买了十包。
1: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2: 哎，你俩跑什么呢？
0: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2: 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3: 坏了。

0: 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妈，听说你买了10包桃酥。
1: 你是黑贝呀，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
0: 怎么了？怎么买了10包桃酥？哎呀！哎呀！哎，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妈。
1: 你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一包桃酥，各管各的，吃完拉倒。省着点吃，一个月呢，别管他们，最好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3: 二四，
1: 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3: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1: 你们三个人吃5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4: 多吃多占怎么了？
1: 不行啊！
3: 不行！
0: 不行！

0: 安老师。
1: 啊。
0: 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洗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
0: 哎，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呀、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啊？
0: 你说呢？
1: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
0: 哎，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
1: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你花花肠子也不少。
0: 我那是花花肠子嘛，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哎，晚上就跟老丁。

0: 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下费功夫。
1: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0: 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2: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
3: 卫东，你叫什么？
4: 我高兴。
3: 你高兴什么？
4: 我哥答应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5: 是。
6: 谁批我？
5: 讹诈，卑鄙的讹诈！
4: 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5: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4: 你答应我了，你在饭庄上答应我了。
5: 哎，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4: 无赖就无赖，只要你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5: 当无赖也行。
4: 行。
5: 当汉奸也行。
4: 行。
5: 当叛徒也行。
4: 行。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5: 这还差不多。
4: 给我吧。
5: 你帮我办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5: 你去给黑卫弄点吃的。
4: 什么吃的？
5: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要你搞。
4: 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5: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4: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
5: 快去。
4: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
5: 说，谁派你来的？
6: 没人派我来啊。
4: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6: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4: 你都听见了？
6: 嗯，都听见了。
4: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5: 把他干掉。
4: 嘿，西德勒，你啊！
7: 你们干嘛呢？
5: 出去，赶快出去！
4: 出去，出去，出去！
7: 他们欺负我。
0: 谁欺负你了？
7: 哥哥。
0: 哪个哥哥？
7: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3: 哎呀！
0: 国庆，国庆。
5: 哎。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0: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5: 我没有啊，谁说的？
0: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5: 我真没欺负她。

0: 没有，马上，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1: 你们干嘛呢？起来！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2: 什么声？
3: 卫国。
4: 哎，
3: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4: 好嘞。
5: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背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背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1: 谁说不让了？
3: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3: 不必客气。

0: 大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
1: 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
2: 你等等，不行，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3: 干嘛？你怎么那么赖皮啊？
2: 对。
3: 切，你以为你堵了我就走不了了呢？这样可以
2: 吗？这，那就这儿了。
3: 回来了，
4: 下棋呢？
3: 去哪
4: 了？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学校取去了。
3: 嗯，那拿回来了吧？
0: 东西呢？
2: 不下了啊，不下了。
4: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的吗？
2: 我还要跟你下二十盘呢。
3: 真是，你赖皮，赖皮，
4: 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德行！
2: 他说什么？
4: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
2: 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
4: 哎，那你问什么？
2: 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4: 喝水去。
2: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4: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请我喝我也不喝。
2: 放了一鼻子灰还嘴硬。
4: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2: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4: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
2: 哼，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4: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2: 好，你说得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4: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
2: 你瞎话。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4: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
2: 哼，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4: 就是。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他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他伺候得红光满面的，你看他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许你们说穷光蛋，就不许我说。
2: 哎，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那老丁，哎，你上回说他是什么来着？
4: 我说他什么了？
2: 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4: 哦，官夫啊。
2: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不知道要敲门啊？
3: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2: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3: 我又没问你。
2: 有事儿吗？
3: 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3: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床狗皮褥子。
4: 好像是。
3: 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2: 就算是吧，怎么了？
3: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2: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
3: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2: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

0: 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那老丁那儿跑。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这儿
1: 说啥闲话了？
0: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
2: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哎呦，
0: 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你听我的没错啊。
2: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0: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
2: 啊！
1: 嫂子，
2: 嗯，
1: 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
1: 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
2: 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
1: 真的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没事就好，没事你就把狗皮褥子借给老丁吧。
2: 那什么，那行吧，那就借给他呗。
1: 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
2: 哎，
1: 干嘛？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2: 你至于吗？
1: 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2: 在这个箱子里。啊，
1: 真的。
2: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2: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0: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他抓起来一看呢，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2: 那后来呢？
0: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
2: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
0: 做。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2: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
0: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这个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2: 你看见了？
0: 看见了，看着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2: 我拦了。没拦住啊！
0: 哎，这傻女人呐、啊！
2: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3: 哎，你们看，姑姑，
4: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3: 咱们再隐蔽吧。
4: 嗯。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0: 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0: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2: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3: 老丁这个官夫，
2: 我去看看。
3: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2: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

0: 疯去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姑姑不也才回来吗？你敢说她疯吗？不是，是聊你吧。哎，哎，真气死我了。
1: 气什么呀？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
0: 哎，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1: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
0: 哼，这个官夫，真不识好东西，不识抬举。
1: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0: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1: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儿？
0: 哎。
1: 行了行了啊，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负担，多窝囊啊！
2: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0: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2: 没有，我们猜的。
1: 叫你瞎猜的，
0: 人民群众的眼睛都雪亮了吧？

0: 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4: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5: 我回来。饭吃完了。

0: 刘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火就吐给外边了啊？
1: 哎，别瞎说，别让当真了，真给偷去。
2: 嗨，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

0: 我，嗨，希特勒！哎，小子，反动啊！嗨，希特勒！你这孩子，走吧。
1: 三弟，坐下。三弟，过。
2: 哎，我来试，我来试。三弟，站起来。
1: 别站，别站，别站。
2: 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1: 不行，
2: 我来。
3: 坐呀，
2: 不行，三弟
3: 坐呀。
1: 不动，不动。
2: 让，站起来，站起来，
1: 我
2: 来
1: 哥，
2: 哎，走了，走了，本地，
1: 本地，
4: 本地，哎，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
5: 去老丁那儿。
4: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5: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的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4: 嗯，是啊，是，
5: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4: 是是，哦不不是。我是说，对，对呀。哎哎哎哎，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口鼻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妈，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叫啥？

0: 哪儿来的？
1: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0: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1: 这柜子里还有呢。
0: 你有钥匙？
1: 我有这个。
0: 原来你是小偷啊！
1: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0: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1: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0: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1: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0: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1: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了。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的觉悟。
1: 还不快去。

0: 我要上服务社去给你们买本儿，你们谁去啊？
1: 妈，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上服务社也不去啊？
1: 我哪儿也不去。
2: 我也是。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哎，安老师，你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哎，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个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1: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德华今年有41了吧？
1: 有了，虚岁41了。
0: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人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1: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0: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个老婆

0: 关系还挺好的，是吧？
1: 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还挺好的呀。
2: 姐，你快点儿。
1: 是挺好的，哎
0: 呀，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1: 谁抢啊？
0: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1: 谁呀？
0: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1: 彭护士？
0: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1: 还有谁啊？
0: 还有谁？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他。他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这说到葛老师了，这就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1: 他们俩见面了吗？
0: 哎呦，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3: 干什么呢？好啊，小偷，抓小偷，抓小偷！
4: 你喊不喊了？
3: 不喊了！
4: 你告不告状？
3: 不告状。
4: 真的？
3: 真的，骗你小狗。
4: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3: 行，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爱的
5: 风景。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51山灵芝，你信吗？
6: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5: 99元抢51山灵芝，划算吗？
7: 这51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5: 99元抢51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8: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9: 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51山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0: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51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51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51山灵芝的品牌。
5: 51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51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

0: 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

0: 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2: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没错，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2: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2: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1: 对，
2: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2: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4: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0: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多大

0: 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温度好了，
2: 开机，下播。
3: 下播。
4: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着用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7: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减肥嘴馋贴一贴，祛湿减脂来一杯，
4: 薄荷感
5: 很爽口，
4: 很清爽，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减肥啊，朋友们。
6: 对，
3: 中医减肥妙招百花齐放，
7: 它就像抽湿机、干燥剂，就好像把投到你身体里面，它就一下把你的水全吸过来了。

0: 不运动不节食，中医减脂秘籍事半功倍。
1: 三二一，请揭秘。
2: 这样经过这三步的调理，您不但可能瘦下来，而且您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易瘦体质了。
0: 大动子蝴蝶袖，两个动作化解脂肪堆积。
3: 腰带越长寿命越短。
2: 我们要用这个掌根，对，用掌根推的，用大拇指往里扣，
1: 好痛好痛好痛，
2: 去揉哈。而且是对这个心血管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揉。
0: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秦蔚兰为您讲解中医秘籍，轻松减肥。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啊，有三位热心的观众来向我们节目组求助。这三位观众他们面临了一个共同的健康敌人，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情况哈。
1: 这位朋友是久坐的上班族刘女士哈，她的症状挺多的，像体型肥胖、腹部肥满、胸闷痰多，
0: 大家也可以来对照看一看自己有没有上述的一些症状。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
2: 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朋友啊，就是这种容易操心的妈妈们。你看她的症状就是咽喉燥热、口干、大便干结、心烦不寐。
0: 我身旁呢是爱喝酒打牌的王叔叔哈，他的症状就是皮肤有这个瘀斑、面色暗沉、心慌气短、体型肥胖。这三位求助者其实都是体重超标的人群，他们这些年呢尝试了很多种的一些减肥方法，反而这个体重还继续增长了。包括大家都知道，其实肥胖的患者会有很多不良的影响，比如说会有三高啊、脂肪肝啊、胰岛素出现异常等等，所以减肥对于这三位朋友来说可以说是刻不容缓。今天专家给了我一个秘籍，据说这个秘籍呢可以帮助这三位朋友达到减肥减重的效果，还对降三高、消除脂肪肝有帮助。到底这个秘籍是什么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秦蔚兰主任，掌声有请。您好，秦主任。
3: 大家好。
0: 欢迎您。
3: 你好，你好，
0: 请落座。
3: 好，
4: 秦蔚兰针灸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针刺、艾灸、拔罐治疗失眠、耳鸣、脑鸣、肥胖、消化系统等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秦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又见面了。
3: 你好，你好。
0: 我看到秦主任今天带了一个宝箱，是不是？
3: 对的。
0: 这个宝箱里面装的就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健康减肥的一个秘籍，是不是？
3: 对的，这宝箱里面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少见的非常好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们你想减脂啊，甩掉脂肪肝啊，但是呢你又不需要去运动啊，不需要节食呀、不需要受苦，
0: 不需要节食，不需要运动就可以瘦。
5: 天哪，
2: 抗瘦，
5: 我眼睛都放光了。不节食不运动，这就适合这种又馋又懒的胖友，比如说我、

0: 所以主任你要不要赶紧揭秘啊？
1: 我们等一会儿再揭秘吧。
2: 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好不好？这个既可以不用节食，又可以不用运动，而且还能帮助我们科学减重的小秘诀到底是什么呢？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就有答案了。我们先请秦主任帮我们解答刚才两位嘉宾的一个问题。两位嘉宾啊，刚才就这个肥胖的原因提出了争议，橙子觉得是体型的原因，而郎婷觉得很多胖友是由于这个体质导致的。那么究竟是体型的原因还是体质的原因呢？
1: 我觉得应该是体质导致了体型。
2: 所以就是易胖体质导致他们肥胖的原因。
1: 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三位胖友的体质。首先呢，这个是久坐的上班族刘女士。那么她的症状呢也写在这个板上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体型肥胖，而且她的腹部是比较膨满的，容易呢有这种胸闷啊、痰多啊，而且平时容易困倦，身重不爽，喜欢吃一些肥甘厚味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她的这个舌头。
2: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对，这个呢就是这位女士的舌头。那么我们从这个舌头来看哈，她是属于一个痰湿体质的这么一个舌头。那么她的舌头，首先先从她的舌头的形态来看，就是她的体积，舌头的本身的体积是比较宽、比较胖的，而且而且整个舌头显得很厚。你可以想象一下，有点像那种吸了水的海绵一样。然后呢，它的舌苔也很腻，白白的一层，
2: 对，
1: 糊在上面，
2: 白腻，
1: 基本上看不到底下的这个舌质了。那么我们如果碰到这样的舌头，我们就可以初步的判断它应该是一个痰湿体质。那同时呢，这种舌头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它的舌边儿哈会有一些齿痕啊，有些牙齿的印儿，痰湿体质的一个舌头。
2: 好，那我们把这个放在橙子那儿哈，这是刘女士的这个舌头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王叔叔，他属于哪种体质呢？
1: 王叔叔这个哈，你看一下他的症状，他显示的就是他皮肤有瘀斑，而且面色比较暗沉，心慌气短，他形体啊比较胖，而且是中段胖，看到吗？肚子特别大，
2: 苹果型啊，
1: 对，苹果型，然后经常容易出现一些心慌啊、胸部憋闷啊，还有一些关节的疼痛。同时大家看他手上，我看他拿一酒瓶儿，
2: 烟酒都来呀，
1: 对，左右都有，是吧？像这种呢就特别容易得这个血瘀体质。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血瘀体质比较典型的一个舌象了。那么他这个舌头哈，最突出的就是在舌的不管是两边还是中间都有一些很黑的小瘀点。那么我们中医经常说哈，就是以小见大，那么我们从这个舌头上一点点的地方就能够看到全身血液运行的情况。
2: 对，
1: 那既然能够在舌头上看到血瘀，这一块那一块，那说明身上其他地方，比如说脑袋里啊、心脏里啊、四肢啊，可能这些血液运行都是比较缓慢的，而且有淤堵的地方。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定这种体质呢其实是一个血瘀体质。
2: 血瘀体质，所以大家也可以对着镜子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舌头哈，如果也有上述的情况的话，可能说明你的身体也有这个血瘀的情况。
1: 是的，
2: 可以来对应的去调理一下。
1: 对，
2: 好，这个是王叔叔的情况，那就放我这儿吧。最后一个应该是张妈妈的这个舌头。
1: 张妈妈的，我们来看一下。张妈妈的这个舌头呢也很典型，而且她症状也非常的典型。她经常会出现咽喉疼痛啊、口干啊，然后大便干燥密结，容易心烦不寐，就是睡不着觉，即便睡着了呢她也容易做梦，而且她经常出现这种两个眼睛非常的干涩，容易出汗等等，这些其实是属于中医的一个阴虚的体质。那我们来看一下她的舌头。首先这个舌头呢是一个比较瘦的舌。
2: 对啊，
1: 它比刚才这个痰湿的舌呢要瘦很多，
0: 一对比很明显了。
1: 是的，而且呢它的这个舌头的中间哈有很明显的这种裂纹
2: 裂缝。
1: 对，其他的刚才那两个咱们是看不着
2: 的。
1: 对，这就像那种特别干涸的田地一样。
2: 对，
1: 这土地缺水了，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裂纹。同时呢我们很少能看到它上面有舌苔。这个就是一个阴虚体质的这么一个舌象了。
2: 好，那这个我们放到郎婷这儿哈，这个是张妈妈

0: 的情况。
1: 是的，
0: 三位胖友的这个舌头啊，我们都已经看完了。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属于易胖体质，想要知道该如何科学的减肥减重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肥胖不仅造成体型和容貌焦虑，还会引起三高、脂肪肝、关节炎等常见疾病。三大易胖体质分别是痰湿、血瘀、阴虚，长期肥胖体脂率超标。减肥后体重反弹的人来说，需要及时纠正体质，从易胖体质养成易瘦体质，才是科学健康减肥。那么接下来请主任带来缓解三大易胖体质的妙招，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3: 秦主任，针对这种就是痰湿体质的朋友，如果想要减脂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他们吗？
4: 那我们可以推荐这些朋友呢，使用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些食物，你可以用这个荷叶、陈皮还有紫苏叶，进行一个泡水的饮用，尤其是在夏天的话，其实对脾胃是非常好的。
0: 好，我们来品尝一下哈。荷叶、陈皮、紫苏，
3: 好好闻啊，这个味道
4: 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哈。
0: 最重要是它可以减肥啊，朋友们，
1: 对，减脂哈。
0: 对，
1: 我特别喜欢紫苏，
0: 好好喝。
1: 而且有一种薄荷感，
0: 对，
1: 是不是？
4: 对，
3: 很爽口。
1: 对，很适合夏天，很清爽。
4: 这个是荷叶和这个紫苏的味道。荷叶本身是一个清香的味道，但是呢，如果说您单用荷叶的话，它会比较涩。啊，喝完了，挺好喝。
0: 对，因为其实女主持人还是需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身材的嘛，所以刚才我对照了一下痰湿体质，我还是有一些些。
3: 沾边儿，
0: 哎，能够对应上的，所以我一饮而尽哈。所以这个方法是有哪些人群不太适合用的呢？
4: 这个代茶饮其实它是寒热很适中的
0: 哦。
4: 你想，就比如说像荷叶的话，它是一个清热的作用
0: 哦。
4: 但是呢，紫苏它本身是有一个温中的作用的，正好这两个是抵消了，所以它的气味还是比较平和的。
0: 那这个用量情况怎么样呀？
4: 1:1，荷叶、陈皮和紫苏，一小撮一小撮一小撮就行。
0: 5克左右就可以了，是不是？
4: 可以的。
0: 好的。
5: 药补不如食补，一日三餐决定健康质量。我们将节目中的精华食疗方按照不同人群、不同病种进行详细分类。您现在呢，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参与节目互动即可获取。快来加入我们吧！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痰湿体质的一些减脂的方法。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体质哈，血瘀体质。
4: 像这种就是又喝酒又抽烟的，然后容易有血瘀体质的这种胖叔叔哈，其实女性也有啊，但是相对少一些。那他平时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心血管的问题，因为血瘀的话最容易堵塞的，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心脏的问题。那他可能会有一些胸闷呐、心绞痛啊，或者是有一些脑梗的一些前期的表现，比如说脑缺血啊、记忆力下降啊。同时哈，他这种血瘀在关节的时候，他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关节的疼痛。然后到季节交替的时候，比如说像夏天和秋天交替的时候，或者是冬天和春天交替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手脚冰凉，这个是血瘀体质很容易出现的一些症状。
3: 那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针对这一类人群，中医上有一些什么样好的方法呢？
4: 给他送一个穴位按摩吧。
0: 哪个穴位？
4: 我们身上哈其实有300多个穴位呢，但是治疗血瘀的穴位呢其实不少。可是呢，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穴位呢，就是特别简单的，您自己就能摸到的啊。这个穴位叫血海穴，在我们的左右的膝盖内侧，左右两边各一个。这个穴位大家找到之后按下去，有一种酸胀的感觉。
0: 酸的原因是因为胖吗？才会酸？
4: 不是，如果有疼的话，说明你血瘀在身体里是有的。
1: 我是痛的，
4: 那你可以多按一个。
1: 不是很痛，
0: 我也有点痛，
4: 两边两边都有哈，可以每天揉按3-5分钟
0: 哦，
1: 或者敲一下是不是也可以？主任
4: 敲也可以，但是别把膝盖敲坏了。
0: 还是用按揉的方法比较好。
4: 其实坐在那儿看电视、开会都可以。
0: 那么第三种，张妈妈 他的体质属于阴虚体质，那么针对于这种体质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方法呢？
4: 我可以给这一类朋友呢推荐六种哈，专门是滋阴的这种食物、嗯、这种食物呢它其实也是药食同源的药材、哦、嗯，那比如说像枸杞啊、石斛啊、甲鱼啊、黄精啊、黑芝麻、桑葚，

0: 平时吃这个枸杞石斛，大家可能都了解的比较多了哈。甲鱼可能大家吃的比较少。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鱼类哈，尤其是像鳖甲这一类的这种动物，它都是在水里生的，所以它其实是属阴的。尤其是像这个甲鱼的话，我们知道甲鱼全身都是宝，这个甲鱼的壳我们叫鳖甲。叫鳖甲。
1: 对，
0: 它跟乌龟不一样哈，乌龟叫龟，它叫鳖。
1: 鳖甲是动物药吗？
0: 鳖甲实际上呢，鳖甲它就是能够入药的一味中药，
1: 软坚散结。
0: 对，软坚散结、滋阴润燥的。那它其实除了这个鳖甲之外，它的肉其实也是能够滋阴的。这个是一类，你可以平时就把这种滋阴的这种小方子给它融到药食里面，就融到药膳里面会更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黄金了。其实黄金呢，它主要一个作用呢就是补肾那我们说这个阴虚的朋友，其实很多情况下它是阴液的亏少，那么阴液包括津液和血液，那黄金它主要就是补肾精的，所以呢经常吃这一类的食物呢，它就容易滋养肾阴。然后滋养了之后，这个火就不那么大了，妈妈就不容易生气了。
1: 对，还有黑芝麻和桑葚，这个我们都知道它是黑色的食物嘛，固肾的。
2: 药补不如食补，一日三餐决定健康质量。我们将节目中的精华食疗方按照不同人群、不同病种进行详细分类。您现在呢，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参与节目互动即可获取，快来加入我们吧。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4: 那秦主任，其实有很多的胖友哈，他们胖的其实是局部的部位，比如说有这个白白肉啊、大象腿啊，或者是大肚子啊，所以他们也想去局部的进行减脂减肥。但是又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减脂没有全身性，都是要一起瘦的，所以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我们可以多管齐下，就是你在调理整体的身体一个体质的时候，也可以针对你身体某一个脂肪堆积特别明显的地方做一些局部的经络调理，或者是经络的按摩。比如说像这个水桶腰的话，我们知道这个都是腰腹部的赘肉比较多比较大，那我们正好扎裤腰带的地方，它实际上就是带脉。那而且是身体的侧面呢，有两个穴位叫带脉穴。那我们可以揉或者捏带脉穴。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推，对，从侧面往前推。
5: 我太需要这个动作了。
1: 为什么？
0: 橙子不是用手指尖哈，我们要用这个掌根，对，用掌根推的力量。
1: 你有水桶腰吗？你需要这个动作？
5: 我的肉脂肪全在肚子上。
4: 仅有的那一点脂肪。
5: 对，我体脂10.8，但是我肚子上全是肉。
4: 他体脂10.8，
1: 他刚才摸了一层皮，跟我说那是全是肉
4: 皮。
1: 你不要再气人了，可以吗？好，这是我们
0: 这是带脉
1: 第一个动作。
0: 然后第二个呢，蝴蝶袖呢，因为我们知道这蝴蝶袖叫白白肉，
1: 对啊，
0: 都在悬在我们这个肘的下边，我们可以从这儿捏。就是揉着这个，
5: 好痛啊！
1: 好痛，
5: 很
4: 痛，
0: 对啊，要一直捏到这个手腕这个地方，从胳肢窝里边开始用大拇指往里扣，
1: 好痛，
0: 去揉哈，而且是对这个心血管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揉。
4: 橙子太可恶了，怎么着你捏到的都是二头肌是吗？
5: 对。
1: 好的，来，请就坐各位。那如果刚才啊秦主任跟大家说的这些方法大家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获取本期节目

0: 笔记。好的，那解决完这三种体质的胖友的问题，接下来啊，重点来了，我们要揭开宝物了，是不是，秦主任？
1: 可以。
0: 刚才您说了，这个方法可以一不用运动，二不用节食，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科学的减脂，到底是什么方法呢？
1: 这个其实还是根据我们临床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套我们可以运用这个中医中药对这种易胖体质，比如说像痰湿啊、血瘀啊，还有刚才说的阴虚这种体质呢，做一个整体的调理，主要是调体质的方法。
0: 那我来打开看看好不好？
1: 好，
0: 来，三二一，请揭秘。哦，有三个板儿，分别是第一个字是通，第二个字是清，第三个字是调。
1: 我是把整个减脂减重控体的这个环节呢归纳成三个阶段，一个是通，一个是清，一个是调。对，然后第一步呢是通，通呢主要就是一个疏通的作用，是一个软坚散结活血化瘀疏通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知道哈，胖友哈，尤其是胖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些朋友呢，他容易出现一些身体上的淤堵。因为中医说的这种胖友多数都是痰浊水湿淤堵在身体里面，那你想的这种病理性的产物在身体里面堆积的时间长了，它一定会阻碍我们的代谢。所以胖的朋友们他多数会出现代谢很慢或者是代谢减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其实呢是因为他身体里面有好多地方都淤堵了，那这时候如果您想给他减重去控制体重或者是改变他这种体质的话，要先打扫房间，要先把身体里面淤堵的地方给它清掉。那所以第一步我们是通哈，主要是采用一个活血化瘀通络的这么一个方法，去让身体做一个清理。
2: 那主任，您刚才提到说这个血瘀体质嘛，那我想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血瘀体质的朋友，他们同时也会伴有三高，而且有一部分人可能也会常年是这种肥胖的状态。那他们可能说把这个体重降下来了，把体质降下来了之后，他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可能随之也就下降，恢复到一个平稳的状态了。所以真是要提醒广大这个观众朋友们了，如果说您是有这个三高的情况，或者说有肥胖的问题，我觉得刚才秦主任说的这个第一阶段这个通一定得好好听听了。那主任想问问您哈，这第一阶段到底应该怎么样帮助这些朋友呢？
1: 我一般呢在通的这个阶段呢、会用一些活血化瘀作用比较强的这个药物，比如说我会用鹅竹和浙贝母相配合。那其实呢鹅竹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就是软坚散结破血逐瘀，它都不是活血了，它是破血，所以它的这个逐瘀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的啊，这是一点。临床上呢有很多大夫可能会把鹅竹这味药它是用来治疗肿瘤的病人的，但是在我们就是减脂减重的这个环节的话，其实在病理上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当你胖的时候淤堵很严重，痰湿也堆积的时候，特别容易让身体里面长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其实你长出来的这些肉、这些油脂、这些堆积起来的皮下的脂肪，实际上也是跟这个长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一样的。所以我会把鹅竹和浙贝同时是破血化瘀还有软坚散结的这么一些药物合用在一起啊。
3: 那这身体疏通好了，可是有的时候咱还是管不住嘴，因为像上班族往那儿一坐，特别是下午的那个段时间，总是往嘴里塞一些东西，
0: 会饿。
3: 对，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减少这种食欲呢？
1: 那方法是有的。那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止饿中药外治的一个方法。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们可以把这几味中药哈，这几味药材啊、包括这个厚朴呀、苍竹啊，还有枳壳啊，以及大黄，哎、给它打成粉，像这么细的，
2: 就是、
1: 打成粉之后呢，我们可以拿那个黄酒，黄酒
2: 调
1: 给它调一下，调成这种能搓成这个圆弧状，就是
3: 球状的，
1: 球状的，
2: 哎呦，这么香啊，
1: 球状的，然后给它放到这个穴位贴里边，贴在肚脐上，
2: 贴在我们的神阙穴，
1: 对。找不到穴位的就
2: 贴
1: 肚脐上就行，如果还懂得穴位的可以贴肚脐的上下左右。
2: 这是我们说的宝箱里的第一个秘诀，就是通。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体质来应对肥胖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通络了之后就需要清了，是不是？
1: 对，我们打扫完房间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些垃圾给它处理掉，给它弄出去。那这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清。
2: 需要清理我们的脂肪，是不是？
1: 对，包括不单是脂肪，还有刚才所说的这些淤血啊，这些病理的产物，还有一些水湿，去痰浊利水湿。
4: 那主任，其实像一些痰湿的朋友，他们会有一些乏力呀，然后困倦呀，不爱动啊，这些情况，那祛湿的药其实很多啊，那到底用来清理脂肪的又祛湿的药物常用到哪些呢？
1: 我喜欢用的一个屏幕显示的哈，半夏和陈皮，然后再加大黄和芒硝。那么半夏和陈皮呢，是去痰浊好的一味药对了。你大家看哈，这个半夏其实呢，它就像我们夏天里面屋里面要开的这种抽湿机，哎，它像这个，或者像你们吃东西食物里面放的干燥剂，它实际上半夏呢，它燥湿化痰的功效是很强的，就好像把半夏投到你身体里面，它就一下把你的水全吸过来了。哎，如果说这个地方很潮湿，我们投了这些吸湿剂进去之后，可能你想让它快一点的把这个痰湿去掉的话，是不是如果说这时候把窗户打开，给它通风，或者是把电风扇打开，让空气流动的话，它就会祛湿的效果会更好。这时候呢，就需要另外一药，这味药就是陈皮。陈皮吃到我们身体里面，它有一个行气的作用，健脾行气的作用。那么健脾行气，气走了，就相当于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气流动了，它就会把这种湿给你带走。所以半夏和陈皮，一个像除湿机，然后一个像电风扇，这两个配合在一起用呢，就能够去痰浊啊，这是一点。然后后面呢，用了大黄和芒硝，实际上这个呢就是利水湿，让我们身体里多余的这种水湿给它排出来。那有可能是从大便排，也有可能是从小便排出去。
2: 对，因为有一些水胖子嘛，就是他
1: 对，
2: 可能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其实就是因为水肿导致的肥胖。
1: 是的，
2: 所以说这个方法很好，半夏加陈皮可以去痰浊。大黄加芒硝可以利水湿，应对肥胖的相关知识和方法，
5: 大医本草堂专家团为大家倾情打造健康妙招等相关课程。如果您想要获取课程的详细内容的话呢，可以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听课名额。
3: 秦主任刚才跟我们讲的这四味药材其实都是内服的，那对于这种健脾祛湿有没有外治的办法呢？
1: 肯定有了，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益安宁丸。
1: 刚才我们用的那个外治是止饿的，对吧？那现在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祛湿了。只不过呢，把药材换了一下，
2: 换一下，
1: 对，我们换成了党参、白术、泽泻、大黄、荷叶和丁香。那这些药材呢，你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把它打成粉之后，也敷在我们的这个肚子上，能够帮助我们祛湿。
2: 说完了这个清哈，清理脂肪，还有第三个字就是调。
1: 对，
2: 我们该怎么调呢？
1: 这就来到了第三步哈，其实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前面我们把路打通了，然后把垃圾清出去了，那身体是不是就很干净了？
2: 对，
1: 但是呢好像也有一点空空荡荡的，这时候我们的调就很关键了。那这一步呢，我们就应该去调了。首先呢是要对身体做一个补充，补益一下我们的气，补一下我们的血。那这时候呢，我会用一些补气比较厉害的一些中药，比如说像党参啊、黄芪啊，辅助我们的正气。同时呢，如果是痰湿比较重，寒湿偏于明显的这种朋友呢，我会用一些温阳的这种药物，比如说附子啊、干姜啊，还有我一个经常用的葫芦巴啊，它都是一个温肾阳的这么一个药物。当肾阳温补好了，脾阳足了之后，您身体里面的这种寒湿就不会那么容易再堆积了。那这样经过这三步的调理，您不但可能瘦下来，而且您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易瘦体质了。
3: 多好啊，
2: 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只需要三步哈。第一个字是通，第二个字是清，第三个字是调。应对肥胖的相关知识和方法，
4: 大益本草堂专家团为大家倾情打造健康妙招等相关课程。如果您想要获取课程的详细内容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听课名额。
5: 健康养生，关注大益本草堂。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我觉得今天特别感谢秦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科学正确减脂减肥的相关话题和知识，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找谁报仇去了？
1: 找侯正南的哥侯正北。
0: 你给我过来！侯正南是谁？侯正北又是谁？
1: 侯正南是侯正北的弟，侯正北是侯正南的哥。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戒，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婚礼，今天的一切由我们自己承担。
2: 国家提倡民风民俗，我们觉得公交车风景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儿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3: 放一放，放一放，放了放了，月亮就笑了。
1: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4: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用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5: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6: 你看，环保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您想先给他吃，
10: 对，我想，我先吃。
11: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你们骗人！你们骗人！哎，
1: 等等，
0: 我就要说，
1: 你都拉钩上吊了，100年以后才能说呢，现在说了你是王八蛋，
0: 王八蛋我就。

0: 打的不是好人，是小偷。
1: 我又不是

0: 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1: 扯淡，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0: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1: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0: 你哪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你
1: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0: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坐吧，还用我请啊？
2: 老丁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好，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0: 好好交交心，啊，
1: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0: 哼，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1: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0: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1: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0: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报告，
1: 接着。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啊，哦，去吧。

0: 跟丁副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儿啊？
1: 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也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领导，无法无天啊。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你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0: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事，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得让他们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2: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1: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2: 为什么？为什么吵？
1: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2: 你想跟他谈什么？
1: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

0: 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1: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哼，
0: 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1: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0: 那想当什么呀？
1: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0: 嗯，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哼，
1: 舒服吧？
0: 嗯，舒服。
1: 不生气了吧？
0: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1: 你老婆厉害吧？
0: 厉害，真厉害。
1: 那你喜欢吗？
0: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啊？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1: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0: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江。
2: 讨厌你！
0: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0: 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
1: 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
0: 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着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呢？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
1: 行，我呀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
0: 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1: 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
0: 闹他失恋的笑话啊，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1: 哦，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哎，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不训你那个家伙吗？
0: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1: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哎呦，哎呀，行了，说正事儿。
2: 亚飞，做饭。
0: 老卢头有个弟弟
1: 啊，
0: 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副，人挺好的。
1: 啊，怎么了？
0: 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那有钱他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0: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1: 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亏你还说得出口，
0: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呀、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1: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0: 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你要说行，我就

0: 人去提提。
1: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0: 那农民行吗？
1: 也不行。
0: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1: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0: 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0: 姑姑，你恨谁？
1: 我恨你白妈。
0: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1: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0: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1: 呀，你快端你的饭，你管那么多干嘛？
0: 哦。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2: 啊，来了。
0: 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1: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
0: 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2: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
0: 哼哼哼！
3: 打我干嘛呀？
2: 叫你哼。
3: 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2: 他们是女的，不打女的。
1: 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4: 你警告谁啊？
1: 我又没警告你啊，我警告孩子们。
3: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2: 谁偷的？
3: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密。
2: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
1: 是狗偷的。我偷我是狗。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占地方。
0: 妈，我帮你占地儿。姑姑，我给你占地儿。
2: 怎么没人给我占呢？
0: 你是司令，不用占地儿。
5: 哼。加油！
6: 佳宁，你小子看电视要上来了，加油！
7: 就这
0: 点，
7: 这就行。坐这儿。
8: 这儿有人
3: 啊！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9: 这家是你们开的。
3: 我都画圈了，
9: 我不管。
3: 哥，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10: 你起开吧。
1: 这可是我们先。哥，
10: 走。
1: 哥。
11: 雷主任，我是个老实人，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

0: 你睡了，小心感冒。
1: 哎呀，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1: 不是看电影了吗？不看吃亏的怎么办？
2: 这是敌人
3: 太君
2: 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
3: 不见鬼，
2: 原来
3: 不拉弦，
2: 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
4: 雷，
2: 他研究我们曾经
5: 称他称北七五，
2: 专门
5: 踹我一脚就走了。
4: 他们去哪儿了？
5: 可能回家了。
4: 走

0: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1: 醒醒醒醒醒醒！
2: 亚宁，
1: 快醒醒！哎呦，你看你留着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3: 这俩都睡
2: 回家睡啊，
1: 都睡着了，
2: 干长了，
1: 走了走了走了，姐，走了，回家了，走了，
4: 走，走，走
1: 了走了，回家了。

0: 下麻雀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是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来，凡弟过来。上去。来，过来坐着。
1: 坐。
2: 好说拿来了。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你们是人肉狗是？想让我道歉？开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1: 快点，
2: 上！有本事你跑啊！小米毒，你不是人！ 你不能死！
3: 又不是我放狗吓你，
4: 骂我干嘛呀？
2: 没有一点的声音，他哪敢呀？
3: 快点上！

0: 你别管，
1: 。
2: 这么快就打完了？
1: 卫国，你腿咋了？
3: 没事儿。
1: 没事，你瘸什么？
2: 姑姑，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4: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侯正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那地一样，成了门牙佬。
1: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啊。呀，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4: 他们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我哥的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1: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赶快回家回家，抹点药去，快快快快。这一个个的不省心呢，你们看着把我们家孩子打的。
5: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部队，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6: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军
5: 政
6: 的。
5: 你给我闭嘴。
1: 对不起啊爸。
7: 好，
1: 我赶快家孩子。
7: 是，怎么了这是？
5: 对不起啊
2: 江叔叔。

0: 再说说你家姜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衣服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1: 奶奶的，又给老子惹祸了。
2: 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1: 来，让让，
3: 知道
4: 了。闭嘴，听到没有？
1: 来，
2: 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
3: 嗯。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2: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哈。
3: 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5: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1: 开门。
3: 走。你干什么劲？找死啊你！
5: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3: 你。魏国，快给你办这个错！哎呀，
1: 伟刀，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子，去拿！
3: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1: 你给我出去！
3: 他爸，
1: 出去！我治不了你了。

0: 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怎么保护他，怎么爱护他的？啊！说，你打人的钥匙跑哪去了？啊！现在凶了。
1: 我告诉你，完了！
2: 爸，你打我吧！
1: 你快点打我吧！
2: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得救我来了你！揍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
1: 哎呀，
2: 是你！
1: 哎呀，
3: 行了行了，行了，打两下行了。
4: 哎呀妈呀，还真打了呀！哎呀妈呀，真打了！
3: 妈
4: 呀，
3: 真打！豆豆，我走开，都给我滚！快点！
4: 看你还不行啊？
5: 就
3: 是。走！
4: 哎，干什么、啊？
3: 快点，给我走！赶紧给我走！
5: 干嘛啊？哎，我们就不走。
6: 对，
3: 不走，
5: 我们就你能怎么办？
6: 对，就是不走。
3: 走不走？
5: 加油！
3: 走不走？
5: 加油！
3: 走！
5: 加油！加油！
7: 哎，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啊！
3: 哼！
7: 哎，江亚飞，代我向你哥问好，说他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3: 呸！用你致敬？
7: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
3: 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2: 让人不认错，哎，我认不认错？
5: 魏国，快
2: 认不认错？
5: 错！快起来，快起来！哎呀，
8: 这样算了，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2: 是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这是认错的样吗？
5: 哎呀，孩子打架，大人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2: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5: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2: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由你管。
5: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8: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
2: 哎，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猎鼠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5: 快说话呀！说记住了。哎，魏国，快说记住了。
9: 爸，我记住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怎么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这两顿不吃饿不死。

哥，哎呀，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哥，我给你握了荷包蛋，赶快起来吃吧。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哥，你闻闻。
1: 放下吧。
0: 你赶紧趁热吃。
1: 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两顿没吃饭了。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
1: 你是不是想吃啊？
0: 等你吃不了了，我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
0: 那就尽量多吃。
1: 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
0: 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酵母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

0: 全都吃了，一个都没留。
1: 真香，真好吃啊！
0: 你。

0: 你又吃什么了？
1: 橡木片呗。
2: 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2: 肚子，揉揉。
1: 哎，你轻点儿。
0: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你早说话呀！你还笑？
1: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0: 叫你炸，你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3: 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4: 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5: 你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4: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伟国他爸？
6: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事。
2: 谁说的？
6: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2: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6: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2: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儿。
6: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呢？
4: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6: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2: 毛主席怎么说的？
6: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7: 说过，还是说过。
6: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4: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爸。
2: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5: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库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2: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4: 走。
2: 喊他出来。
4: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2: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4: 那我也不喊。我喊我。
6: 王阳，王阳，
4: 王阳，你出来。
6: 王阳，我出来，
4: 出来。爱的
8: 风景。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9: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8: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9: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0: 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亲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3: 哦，1米，
0: 我也近看，
3: 2米，3米，哎呀呀，啊，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1: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0: 谢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

0: 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坊。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4: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5: 对的，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6: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拼特利，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12: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啊？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00。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干啥呀你是不是皮又紧了？
2: 我干什么了？
3: 他什么都没干啊。
4: 什么都没干。
5: 又在这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3: 我们找他玩儿。
5: 你们找他玩儿？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2: 玩玩试试呗。
5: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2: 他病了
5: 啊？拉肚子。
3: 拉肚子还要打针？
5: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那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6: 他都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哎，
3: 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7: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8: 嗨，又不是跟他打架，是跟他这理论的。是不是大哥？
2: 是，我们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他。
6: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2: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6: 差不多吧，
3: 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7: 姜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6: 为什么？
7: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
3: 到时候打的时候手脚留点情啊，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颗。
6: 你就别给那儿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9: 哥，咱把反那个防修带上吧。
2: 行。
6: 你找我干什么呀？
3: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醒吧，党的儿子。
6: 你叫我什么？
3: 我叫你党的儿子，难道你不是吗？

0: 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1: 什么？
0: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1: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0: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0: 是啊，没错。
2: 你听谁说的？
0: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这是谁告诉你的？
0: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让你爸给我爸认错，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0: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
1: 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0: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1: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子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1: 他敢，他当然敢了。
3: 根本就不敢，
4: 不敢。
1: 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3: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4: 谁都不敢。
1: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5: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0: 是你自己烧的啊！
1: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2: 他为什么提狗？啊？为什么提狗？
1: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沾污不胜的，所以
2: 才提狗的，是不是？
1: 嗯。
3: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他。
2: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4: 爸，别！
1: 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2: 起来。给老子起来！
3: 哎，你疯了！你这么亲孩子，把孩子气坏了怎么办
2: 啊？就这样，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好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呀，是你娘啊！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2: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干什么呀？
1: 我告诉大哥去。
0: 他死还没一匹呢。
2: 干嘛呀？你说话呀！
0: 不要喘口气啊！
1: 大哥，姑姑找爸爸去了。
2: 找爸爸干什么呀？
3: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
2: 那爸爸能答应吗？
4: 你别说，我先说，魏广，你爸答应了。
3: 答应什么了？
4: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2: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3: 姑姑，你还重复。
4: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0: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3: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2: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4: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2: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4: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2: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4: 是，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0: 嗯，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4: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0: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4: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0: 死我也没办法。
2: 哎呀，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啊的，多不吉利啊。
3: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1: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2: 再废话，再废话，你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0: 我吃完了。
2: 哎，你上班啊？
0: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4: 啊，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0: 你什么事儿啊？
4: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2: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4: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0: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3: 妈，妈妈，妈，葛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5: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5: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3: 家访去呗。
5: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3: 我哪知道呀？
6: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
5: 那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
6: 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7: 就这事儿啊？
2: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7: 哼，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2: 哎呀，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哎，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8: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丁给抢走了吧。
7: 把你能的，你看
9: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了。
2: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10: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
2: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啊？
1: 哎，你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葫芦呀？

0: 他又在外边偷听了？
1: 没有，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赖。
0: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1: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都什么事儿啊？
0: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1: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0: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1: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1: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0: 啊，
1: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0: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她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1: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0: 嘿，你倒挺理解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0: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1: 嘘，
0: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辈子的。
1: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他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0: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1: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0: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1: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0: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1: 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2: 吃饭了。
1: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0: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1: 哎，饭怎么糊了？
2: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3: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4: 你以为姑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5: 爸，我的事儿你给问了吗？
1: 问什么呀？
5: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1: 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0: 卫国，过来吃饭。
5: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1: 行，你嫂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5: 谁不看谁没种。
1: 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5: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

0: 睡枪药。
1: 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越大毛病越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你是后爹啊，
2: 这么狠。卫东，你去叫。哦。
3: 怎么了？他不能不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
1: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啊，吃吧。

0: 你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我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了，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啊，国清，来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走，起来吃饭。

怎么都不说话呀？哑巴了？嗯？哼，这样好，这样清静，省得吵。

大国，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卫国，卫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呢？放这儿了啊。

0: 坐下说吧。
1: 行。说吧，什么事儿啊？
0: 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1: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0: 哎，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1: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0: 啊？谁绝食了？
1: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0: 安老师，你别这样。
1: 我哪样了？
0: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1: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哎。

0: 魏国，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两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啊！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 干嘛？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那死孩子呀你！给我装死是吧？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1: 打饭去啊！
2: 嗯，
1: 哎，他吃东西了吗？
2: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
1: 这都是什么呀？
0: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1: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1: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3: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吧。

0: Canada.
1: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们不饿，我要跟我哥哥老板妈妈。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都吃了撑死我。
2: 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3: 我现在就是，
2: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那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馒头。
0: 哎，
3: 干嘛？
0: 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
3: 你不能进去看。
0: 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
3: 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4: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儿的，放心吧。
0: 好。
5: 卫国，你醒了？
6: 哎呀，你废什么话？他当然醒了。
5: 卫国，
7: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7: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我坚决不吃饭。
6: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
0: 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6: 哼，这什么好事儿？
0: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卫国。
7: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0: 好，爸爸答应你。
7: 真的。
0: 真的。
7: 谢谢爸爸。
0: 儿子，不用客气。哎，卫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7: 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
0: 是。

1: 那离这么倒远吗？
2: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啊，啊，这儿。
1: 太好了，
2: 伟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1: 时刻准备着。
2: 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司令，啊，您这可真是将门虎死啊！将门谈不上，虎死倒不假。什么时候能出院？
3: 随时都可以。
2: 啊。啊，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3: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4: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
2: 行行行，怎么不行啊？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4: 讨厌。
2: 老婆子，你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4: 你叫我什么？
2: 老婆子。
3: 谁是你老婆子？
2: 你呀，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难道不承认了你？
4: 我有那么老吗？
3: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2: 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4: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2: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这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
4: 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2: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4: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2: 你说呢？
4: 有吧？有危险吗？
2: 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 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16周岁呢。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你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走，陪我欣赏欣赏风景去。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 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6: 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B1、B2、维生素D，科学又珍贵。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

0: 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

0: 为啥咱们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这款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多云转晴，11到20摄氏度。德州晴，11到22度。聊城多云，9到21度。泰安多云转晴，10到21度。菏泽多云转晴，11到22度。枣庄阴转多云，11到25度。济宁阴转多云，8到21度。临沂多云转晴，10到24度。日照多云，11到21度。青岛阴转晴，12到20度。烟台阴转晴，12到17度。威海雷阵雨转晴，13到16度。潍坊多云转晴，11到19度。淄博多云转晴，12到19度。滨州晴，11到20度。

0: 东营晴，12到21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0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1: 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0: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1: 看样子像。
0: 这个老丁，什么东西？
1: 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3: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1: 想拉你就拉呗。
0: 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
1: 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韩杰，你一点都不老。
1: 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
0: 老婆子还是老婆

0: 我是一点都不显老。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吗？哎，真觉得自己幸福吗？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老实实交代。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哎，
1: 晚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
0: 一副可怜的样子。嗯，要不是人家可怜你，你能嫁给我呀？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了？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姓姜，姓姜。哎，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海边悠哉悠哉的散着步。
1: 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的挽着，我死乞白赖，
0: 我死乞白赖。哎，叹什么气啊？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啊？
1: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0: 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乡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 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开个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好，是我错了，玩笑开的有点大。

0: 老乔。
1: 啊。哎，老王。嗯。
0: 丁虎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鱼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她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她的工作，让她算了吧。
1: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他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0: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1: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0: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国舅，国舅哪儿呢？国舅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0: 放下，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1: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0: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啊？
1: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0: 哎呀，快放下！
1: 过，你别动！过，你别动！

0: 顾，你怎么了？顾，你没事吧？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喂，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看看。
0: 没事，
3: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嗯，
0: 好嘞。
3: 哎，你干嘛去啊？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4: 哎哎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3: 为什么？
4: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3: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5: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4: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6: 我也信，也不信。
7: 哼谁啊？
4: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7: 哼，我懒得管你那个事儿。
4: 你哼谁啊？
7: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4: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呦！
8: 江师傅，你站住！
9: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10: 嫂子，哎
11: 呀，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10: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3: 谁呀？葛老师啊？
10: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3: 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10: 他猜猜啊。
3: 他在吃饭。
10: 哎呀，不是。
3: 那他在做饭。
10: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3: 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
10: 猜，你猜。
11: 他们在亲热吧？
3: 谁在亲热？
11: 老丁跟葛老师啊。
3: 他们怎么亲热？
11: 亲嘴儿了吧？
10: 哎，讨厌你，不要脸！
3: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10: 他在哭，他哭了。
3: 他哭了，老丁惹他了。
10: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样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11: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10: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11: 不是你。

0: 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面是领导。
1: 说完了吗？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快，
2: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什么事儿用你管啊？
1: 快快快，出去出去。来，继续继续。
0: 哎呀，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3: 明天早上吃什么？
0: 随便随便。
4: 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0: 继续啊，啊，继续吧。哎，
4: 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0: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
4: 那怎么办啊？
0: 怎么办？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他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4: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0: 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4: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双打的老脸？
3: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0: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4: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0: 听到了吧？知道谁欢乐了吗？
1: 有他什么事儿？在那瞎欢乐。
2: 那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1: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2: 你快滚吧，真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嗯。
3: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4: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人家里要请客人了。
5: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3: 请谁呀？这么隆重，
2: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去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3: 我又吃了一口，
2: 吃半口也不行。
4: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5: 肯定是丁叔叔。
4: 你怎么知道啊？
5: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
4: 他为什么高兴啊？
5: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4: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呢？
5: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4: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
2: 亚飞，亚飞，
5: 姐，啊，
2: 去打听醋去。
5: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2: 那雅宁去。
4: 姑姑
2: 啊，
4: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2: 我哪儿高兴了？
4: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2: 你们知道啥？
4: 知道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5: 对，你说的对。
2: 对个屁，
4: 看俩姑姑字儿的。
2: 你怎么这么高兴？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6: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6: 行行行，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
2: 哎，你拿的什么酒？
6: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2: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6: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2: 喝茅台咋了？
6: 啊，老丁就不会喝茅台。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2: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6: 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1: 又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熊毛病。走啊。太疯。

0: 就是就是。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
2: 你们欢迎的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来，请。
3: 哎。
2: 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4: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
1: 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的。
2: 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3: 哎，孩子们呢？
1: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2: 行，好，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3: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
2: 哼。

0: 来，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1: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怕人听？
0: 这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去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3: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
2: 跟咱没关系，
3: 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2: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3: 我想听，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2: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办？争取一下嘛。怎么争取？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怎么不能比呀？
1: 不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吗？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
0: 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
1: 就是嘛，你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啊？
0: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70、80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 这下有4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你别自己喝呀，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
2: 哎，
3: 是，
0: 干！
3: 真不是个东西。
4: 谁呀？我哥，你男人，你男人不是个东西，他怎么不是东西了？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万一行呢？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
2: 嗯，
4: 哎，你穿着衣服就躺下了呢？啊？
3: 哎呀，人
4: 我这就是有点上头，头有点晕，站不住。
3: 谁让你喝那么多酒？
4: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3: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4: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3: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4: 看样子像。
3: 这个老丁，什么东西？
4: 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3: 你哪儿连命都不要了？
4: 那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哎呀，政治生命也算命，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3: 好，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4: 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3: 你不是不信吗？
4: 信，谁说我不信？当然信了。哼哼。哎。嗯？那叹什么气啊？
3: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4: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3: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4: 那你叹什么气？
3: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4: 嗯，睡会儿啊。太晕了。

0: 我不做这个。
1: 哎哎，这个动作好，动作好，动作好。嗯，来抓吧，抓吧，来，掉篓子。好，好了哈，往前看啊。好的，

0: 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收手，准备完毕。
1: 好，看见这奖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等一下，对吧？

0: 爸，
1: 我死而无憾了。
2: 你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3: 保证完成任务。
2: 来，为江卫国同志参军，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6: 不过，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
7: 就是，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8: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6: 上前线是光荣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8: 高兴你个头！
2: 来，折腾。
6: 你反动。
2: 哎，折腾，折腾，折腾。
8: 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3: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2: 嗯，好，
9: 好。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6: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9: 哦，我想好了，我
8: 算了，你就别敬了。
6: 坐下吧。那哥，来，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10: 老姜，
2: 不，
10: 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11: 这哪有丫头样？
2: 这样好，我喜欢。
6: 哥，我也敬你。
7: 你要说什么呀？
6: 我要说

0: 上电线小心点。
1: 好。来，吃菜。部队不要搞特殊，让他们好好锻炼。
2: 是。
3: 你看看，你看看，当父母的还不如两条狗呢。
1: 哼，您愿意跟狗比啊？

0: 来第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哭的？
1: 哎，你看看那小子，
0: 谁呀？
1: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0: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2: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
0: 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2: 他能有什么志啊？一个直跨子弟。
3: 你说他什么子弟？
2: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3: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2: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3: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0: 行，亚飞别难过了。
2: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0: 孩子们都去了，用不着都去吗？
2: 嗯，这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0: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嗯，
2: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2: 你去不去？
0: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2: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0: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2: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就对自己的哥哥摆起谱来了。你行啊你？
0: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
2: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2: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0: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2: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0: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
2: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呀、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0: 你去去去！
2: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0: 你想得美！
4: 老姜，欢迎欢迎欢迎，您亲自来。
5: 哎，真是太……
4: 这小姑父，
5: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0: 走了，
1: 走，哎呀，一路上辛苦了啊！
0: 还行，
1: 就是有点晕。

0: 哎，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快叫小姑。
1: 小姑，
0: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哎，好，请
2: 一尝吧。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美云长。恭喜。
0: 大大舅。
3: 哎，嫂子，哎呀，又是你啊。哎，我来帮你，我帮你。
0: 不用不用，你辛苦了。
4: 你也辛苦了。
5: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0: 哎呀，饿了吧？
5: 待会儿告诉你。你们在说什么呀？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6: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5: 都会有什么呀？
6: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5: 都是好吃的吧？
6: 大部分是，
5: 都有什么呀？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铁桶饼干什么的。
6: 我都要流口水了。
5: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6: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5: 他们会笑话咱们的，笑话咱们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6: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
7: 哎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
8: 那院子那么大，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7: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6: 我没见过。
8: 你见过什么？
6: 哎，爸，
8: 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7: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儿，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6: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他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4: 他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他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他才那么说的啊。
6: 反正我看他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4: 这事啊。
9: 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就是，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风景。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
9: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2: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真的好用，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 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

0: 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2: 温度好了，
13: 开机，下播。
14: 下播。
15: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13: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6: 啊，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17: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1: 他什么事儿啊？
2: 我不知道。
0: 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1: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

0: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
9: 今天我生日。
10: 旺仔牛奶糖，
0: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4: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1: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2: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0: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1: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0: 我那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1: 行了，赶快收拾吧。啊，
3: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4: 好像是这个姨吧。
5: 这个字不念台吗？
3: 对啊。
4: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5: 我们班的豆脸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3: 那就叫她安台。
4: 找打是不是？
3: 为什么呀？
4: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啊？
3: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0: 我说吧，他们就是无事不动三宝鼎，得寸进尺，没完没了啊。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6: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呢。
0: 真是知亲如父。
6: 嗯。
0: 哎，你说我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6: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0: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6: 要管你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0: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6: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啊？
0: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啊？不就是个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6: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0: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6: 嗯，有你在呀、啊，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呀，哎。干什么这是？
0: 陪你睡觉。
6: 哎哎哎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0: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6: 哼哼，您说呢？
0: 还能吧。
7: 请你出去。
1: 哎呦哎哎哎！哎呦，哎呦，这真有。
0: 真咬还假咬吗？
6: 哎呀！哎，你看，
0: 看什么？
6: 看你给我咬的。
0: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
6: 吧。嗯，那你就等着瞧吧。
0: 哼，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6: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0: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6: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0: 我料你什么都不敢。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6: 放心我什么？

0: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
1: 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2: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0: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3: 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嗯，
0: 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3: 这奶奶的，你也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我给你看。
0: 敢？嗯，
1: 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别光心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3: 什么正事儿？
1: 给老总打电话呀。
3: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1: 你打。
3: 好好好好，我打我打。
0: 你看什么呢？
3: 你还看你，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1: 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3: 啊，他锻炼什么身体啊？
1: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3: 闲的，吃饱了撑的。
1: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的。
3: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只许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1: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3: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1: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3: 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1: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吃着玩着想得过什么东西？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一大早的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哎，起来了，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吧？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我陪你走走吧。
1: 你练完了？
0: 不练了，练完了。
1: 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0: 哎，好。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2: 这丫头，
0: 姐，干嘛呢？
1: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0: 是吗？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1: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0: 海洋啊，怎么了？他俩在一块儿干嘛？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0: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1: 不会吧？
0: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呢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0: 你啊，你这个直跨子弟。
1: 什么？你说我什么？
0: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1: 谁说的呀？找算账。
2: 这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0: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1: 我娶她呀，我娶回来她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0: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到了。
5: 好，
4: 来来来。
3: 嫂子，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
6: 哎，别，还是得讲究点啊。老太婆，这边擦了。
3: 好，
6: 穷讲究。
3: 哎，吃仔细点，别吃乱了。
7: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
8: 嗯，
7: 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8: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7: 哎呦，嗯，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9: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嗯，来，
7: 哎，来
9: 来来来。嗯，
6: 安泰，
7: 嗯，
6: 你来一下。
7: 哦，好。
9: 嗯，哎，行了，不用喝
7: 了，干了。哎呀，哎，我过去看看，
8: 你们先吃着啊。
9: 嗯，好，
8: 吃。
7: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9: 是啊，怎么了？
7: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9: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7: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9: 嗯，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7: 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9: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7: 不，你听谁说的呀？
6: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9: 啊，我们俩在夸你了，怕德华听见。啊。
7: 你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9: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6: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9: 说你坏话呢。
6: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9: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7: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9: 服我什么？
7: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我。
9: 嗯，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7: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6: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产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哎，怎么还难产死了？
10: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
6: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10: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6: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10: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3: 好人不长命。
6: 哎，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啊，那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11: 怎么了？
12: 哎，小丁，
11: 哎，小杜啊，
12: 哎哎，坐这儿啊，坐这儿，坐这儿。
6: 怎么喝成这样啊你？哎，眼睛躲开。干嘛呀？
9: 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
6: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是的，擦擦嘴，给他倒杯水啊！
9: 啊啊，
6: 行吗？
12: 没事。啊，没事。

0: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啊！可惜啊，他没这命。
1: 哼，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
0: 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我都值。他以为那吴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吴一柱？
1: 啊？
0: 哪个吴一柱？
1: 又是武官科那个吴一柱，
0: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哟，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1: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哎，这温柔，这怎么那么疼啊？
0: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见异思迁。
1: 又来了。
2: 安老师下班了。哎，
3: 丁副参谋长，下班了。下班了，你也下班了。哈哈，
2: 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1: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2: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 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1: 谢谢，不用。
2: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哎呀，你吓死我了！
1: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2: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1: 你凭什么损人家啊？你是谁啊？
2: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1: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这江德华这死乞白赖的对人好，该人家什么事儿了？
4: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5: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4: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也没对他说。
5: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4: 什么事儿啊？
5: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4: 他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他呀。
5: 他好像又要结婚了。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医院的吴一柱，一个老姑娘，都30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好看吗？长得俊吗？不俊，一般人。不俊还挑什么？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吗？
4: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5: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4: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哎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5: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4: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5: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4: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5: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4: 好，好，好。

0: 的什么技术啊？
1: 哎呀，你看清楚没有？
0: 哎呀，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不像个善茬。笑啥呀你？
1: 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你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
0: 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0: 哎，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
1: 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
2: 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哎，
3: 部下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有点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4: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
3: 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
4: 哎，咱们说正经的。
3: 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吴的态度。你看，这次来了，离老吴那儿那么近，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他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2: 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3: 哎，你这样就不对，小家子气，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2: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5: 黄海扬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6: 老师，
7: 用不上吗？
6: 老师，我肚子疼。哟，
7: 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6: 嗯。
7: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
6: 啊，不用不用不用。
8: 你听见
9: 了？怎么了？
6: 我看你大姨夫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7: 你看清楚了？
6: 肯定看清楚了。

0: 哎呀妈，你快点儿！
1: 哎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2: 安姐，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1: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没风，我不能来啊。哎
1: 呀，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2: 安姐，你姐夫他平反了。
1: 真的？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3: 真的，千真万确。
1: 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

0: 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1: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怎么是托他的福啊？
0: 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1: 对。
2: 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呀，
3: 司令还干活呢？
2: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姨父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浑身是劲儿。哎，
3: 你看说曹操，曹操到，
4: 农民回来了。
3: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4: 哎呀，稀客呀！
3: 贵客，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谢谢，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嗯，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敞开了喝，往嘴里喝，你看行不行？啊？
4: 行，听你的。
3: 哎，快来来，快叫姨父，
2: 姨父。
3: 啊，哎，这是
0: 安然、安诺。
2: 哎呦，你
3: 这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笑>
0: 你这个眼长得可真够慢的。<笑>哎呀，
3: 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2: 为啥？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哎，
3: 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2: 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3: 那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
0: 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吃饭吧，啊，我们进，
3: 来来来来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啊。
0: 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盛宴款待。
3: 哎，
0: 不不不，什么盛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就已经很好，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3: 够哪儿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
0: 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
3: 我给小灶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0: 好。
3: 来来来。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
5: 为你摘到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
3: 干杯！
5: 干杯！
2: 哎，你们轻点啊！哟，痛！哎呀！哎，轻拿轻放啊！别使劲碰，得把我杯子碰碎了。
5: 碰碎了也高兴啊，是吧，欧阳？
3: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
5: 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2: 叫妹夫吧。
5: 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2: 哪儿都少不了你。
5: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吗？<笑>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笑>小江，哎，喊我干什么呀？<笑><笑>哎，别闹了，姨父说话。好。老姜，
3: 哎，
5: 姜司令。
3: 哎。
5: 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哎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怎么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0: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5: 慢慢喝，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来来来来来，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
3: 来来来来来，
5: 你看自己家把手。
3: 来，吃菜，吃吃吃吃吃菜啊！
5: 哎呀。
3: 谢谢伯伯，
5: 来来来，
0: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5: 安迪，
3: 嗯嗯，
5: 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筛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0: 你干嘛你喝多了你？
3: 这点筛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0: 现在也喝白酒了？
3: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5: 好。
3: 换白酒，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了。
5: 对对对对，
3: 哎，伟东啊，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5: 好嘞。
3: 哎哎哎，
5: 不用拿茅台，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哎，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哎。

0: 是白酒就行了。
1: 没事，
0: 喝最好的白酒。
2: 我告诉你，我还藏着两瓶五粮液呢。
3: 真的？
2: 真的。
3: 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1: 换杯子，
0: 换杯子。
3: 来来来。
1: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什么？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陪了，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好管屁用。
0: 欧阳
4: 啊，
0: 行不行啊？
4: 行啊，来，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0: 干。
1: 行了，别喝了，老欧。
4: 哎呀，你来，给我！
1: 你干嘛呀，老欧？
4: 你叫什么？
1: 哎呀，老欧，你去这儿。
3: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0: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4: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
1: 你
4: 欧阳是谁啊？
1: 你对不起，他喝醉了，快走吧。没事。
4: 倒满了、
0: 哎，来，倒满了。
1: 喝这么点他就喝醉了，老头那不像喝醉，
4: 来，
1: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一会儿该发酒疯了。
4: 你告诉我，
1: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4: 我叫什么？啊？
0: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4: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0: 怎么不对啊？
4: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啊？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4: 真记住了，
0: 这次记住了。
4: 好，我问你，我叫什么？
0: 你叫老欧。
4: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0: 来，干了。
4: 你叫我什么？
1: 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4: 他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1: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
4: 你
1: 欧阳。
4: 放你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1: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他喝醉了。
4: 倒酒。
1: 老欧，不准再喝了。
4: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1: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
4: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不是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生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应，还是拒绝，恪守底线？清廉铸魂，守正立身。
1: 这孩子，你吓死我了！你盯着我看什么？
2: 不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
1: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2: 不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1: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就是我
5: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5: 再看我，
4: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8: 再看
9: 我们就把你喝掉。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心里烦。烦什么？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
1: 听着我都快哭
0: 了。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1: 怎么帮啊？帮什么？
0: 安然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忙。
1: 真的吗？真的行吗？
0: 假的。

0: 干什么呀你？哭什么？嗯？行了行了行了。
1: 老张。
0: 嗯。
1: 我谢谢你。
0: 一个病棚里睡的，谢什么呀？
2: 爸，嗯，你就进去了啊，再不走来不及了。好，好好训练。
3: 慢点走吧，
4: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2: 走了，大姨。
3: 哎，再见，卫东。
2: 哎，来来来。
5: 老王，
2: 哎，
5: 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2: 哎，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5: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
6: 啊，今天呀，我们就回去了。
3: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6: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呢。
5: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安姐
6: 啊。
5: 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吴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2: 哎哎，别，
6: 不行，
2: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
5: 啊。
2: 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3: 姐夫啊，
2: 嗯，
3: 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6: 哎呀，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3: 他说行，就让他慢慢试试呗。
2: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
7: 我们快站起来，卸卸衣服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1: 说卸卸衣服。
8: 谢谢姨父。
5: 哎呀，
7: 大点声！
8: 谢谢姨父。
5: 好，坐下吧，坐下吧。你们要谢呀，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8: 谢谢小姨，
1: 不用客气，不用谢。
5: 来，吃，
7: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哎，吃，哎。
6: 小妹，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3: 说这可就见外了。
6: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3: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6: 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
9: 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
10: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9: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11: 老弟啊，
1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11: 老弟啊，真的，千言万语啊。
12: 老兄，真的，千万别客气。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11: 走吧，走吧，走吧，
12: 路上小心点啊！
13: 啊。
6: 再见了，
12: 好的，
13: 小姨再见，
8: 你们再见，
12: 再见，
6: 好，再见了，孩子们，
12: 再见。好，走吧，走吧，走吧。
13: 再见，小姨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14: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得多活泼。
8: 他们当然高兴啊，可以回青岛了吗？
14: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8: 广州好吗？
14: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大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啊？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

0: 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地远一点。
1: 哎呦，
2: 姐，你等等我。亚飞，你跑什么？
1: 你是哪有个丫头样儿？
2: 是哈，哎，
0: 大概是托生错了。
1: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哎，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
2: 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3: 你给我什么？
1: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3: 她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0: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4: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0: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4: 行，你念你念。
0: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4: 哼，他哼什么？
0: 这不是他哼的，这是我哼的。
4: 你哼什么？
0: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4: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的信这么费劲呢？
0: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工作也……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你哼什么呀？
4: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的。
0: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4: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0: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4: 你妈多厉害呀、啊！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
5: 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0: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5: 你有意见？
4: 军庆来了，
5: 回来了，孩子。
6: 妈，我要当飞行员。
5: 你要当什么？
6: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5: 你这抽了哪根筋啊？
6: 真的，空军也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0: 就你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1: 爸，啊，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嗯，
2: 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3: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2: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3: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0: 你让爸爸也滚吗？
3: 哎，爸爸别滚，你滚。
2: 哎，德华呢？
4: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2: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4: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2: 嗯，真是个傻瓜。
4: 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2: 为什么？
4: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2: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4: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2: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4: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够不了。
2: 当飞行员有什么了？
4: 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2: 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4: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2: 嗯，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4: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
2: 对，你还是给我生孩子。
4: 你想的美！哎呀，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2: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
4: 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2: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0: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
1: 谁说的？
0: 王海洋他妈说的。
1: 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2: 呀，张古雷，现在世界上
3: 我都回来了。谁？
4: 小声点儿。
3: 为什么？
4: 二哥被刷起来了。
1: 吃饱了？
5: 饱了。
6: 饱什么了？就吃那么点儿？
3: 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5: 不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叫什么呀？
6: 你这是这孩子生哪门子气呀？你当不上就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1: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3: 什么意思啊？
6: 快吃吧，饭都凉了。
7: 善曲是什么呀？善曲长哪儿啊？
3: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7: 水晶，
3: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8: 爸，
9: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8: 空降兵？
9: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8: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9: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爸，有事儿吗？有事儿。什么事儿啊？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你就快走。
1: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照相？照什么相啊？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刚照过吗？ 全家福还是老实。爸，他什么时候去打靶呀？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弹呢。按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你这不是偏心眼吗？哼！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
2: 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哎呦，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 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3: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

0: 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1: 我宁愿自己挨打，宁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1: 那不一样。不懂。
0: 上了船也不出来照个面。
2: 妈，我二哥好像不太高兴。
3: 我们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2: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4: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呀，不干什么呀？哎，别，你可千万别砸啊！砸坏了我无所谓，你可千万别砸坏这辆车。哎，你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是要去找你表姐，我还知道你那两个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1: 对你个头啊。
0: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2: 他穿着军装真好看。
3: 嗯，照照镜子去。嗯，
4: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3: 你小声点，让你妈听见了。嗯，
4: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3: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2: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4: 谁说的？江卫国、江卫东不是江家的。
3: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4: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安家亲戚那么多呢？
3: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4: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3: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5: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6: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0: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海角。
1: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2: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上哪儿去了？你说呢？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
1: 老往人家家跑，自讨没趣了。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2: 你还是他嫂子呢。
1: 那你还是他哥呢？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辽？所以呀，所以让你谈吗？哼，看我干嘛？看你好看的。去，拿擦脚巾去。是，江司令。
3: 姐，哎，报纸，
0: 有信吗？
3: 没有。哦，那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0: 哎，
4: 走了，大姐。
3: 哎，慢走啊！哎，
0: 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
3: 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
0: 我还以为你盼为国为东的信呢，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
3: 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写过信了吗？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不写给爹妈，那天天写信给谁呀？哎，你叹什么气啊？我哪叹气了？
0: 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好，我叹气了，我想为国和为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做你的美梦去吧。哼！奶娘，
5: 我这儿去了。
0: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3: 谁的电报啊？
5: 不知道。
0: 谁来的？
5: 出什么事儿了？
3: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嗯，
5: 王五他娘怎么了？
3: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嗯，
5: 德华，
3: 嗯，
5: 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他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
3: 哦，他们来干什么呀？
5: 到咱家来干什么？
3: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5: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要看看咱们。
3: 他们
5: 是家里什么亲戚啊？他们
3: 跟咱们家沾亲吗？
5: 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
3: 这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5: 那你哼什么呀？
3: 跟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5: 我哪儿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3: 哼，你哼什么？吃饭。

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

0: 你。
1: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2: 行行，就算是吧。
1: 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
2: 哎呀，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属你惊醒了吧。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1: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2: 这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妈？
1: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2: 谁怕她呀？我就是不愿意听她唠叨。
1: 还唠叨吗？不过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来，
1: 真能挤！
2: 哪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啊？
0: 哎呀，晕呐，
2: 晕呐，
0: 晕呐，晕呐！哎呦晕，哎呦晕呐！
3: 爸爸，
2: 俺晕呐，
0: 进屋歇会儿。
2: 俺晕啊！
3: 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2: 啥呀？
3: 德福媳妇。
2: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3: 是啊，二大娘。
2: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那个桂兰可强得太多了哈。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3: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
2: 快点，
3: 王五哥，快进来，
2: 慢点，快点。
1: 妈，桂兰是谁啊？
4: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5: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4: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5: 她。想不起来了，
4: 别装了，你会想不起来他姓什么？
5: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你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那谁叫他名啊？嗯，
4: 你嫂子还挺多啊。
5: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4: 行了，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5: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3: 亚飞，
6: 那儿呢？
3: 打开水去。江卫民，你去。
6: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2: 快点啊，这孩子！你这是，快点！
3: 你就知道指使我。你是那个二大不对，你是奶奶来了。
7: 哦，知道了。
3: 爸。
7: 嗯。
3: 桂兰是谁啊？
7: 桂兰。
3: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7: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3: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7: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他还说什么了？啊！
5: 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8: 啊，刚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啊！要包的饺子啊，好。
5: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8: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了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嫂子怎么了？
1: 没怎么呀。
0: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1: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0: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莲来了？啊？
1: 那什么？
0: 那什么呀？你说呀，他都说什么了？
1: 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0: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2: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0: 他胡说八道！
2: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0: 我怎么不敢啊？这他就是胡说。
1: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胡说了，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0: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1: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0: 你还爱叫她小叔。
3: 打我！
0: 二大娘，哎呀，您来了！
3: 哎呀，我的三小啊！哎，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0: 哎，来坐坐坐。
3: 好，你也坐。
4: 三哥，哎，给您添麻烦来了。哎呦，
0: 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4: 还好吧？
5: 好，好。
0: 来来来，坐坐坐，来坐坐坐。
3: 您坐，
1: 您坐。
0: 哎，好好。哎，这是哦，
4: 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哦，
0: 多大了？
4: 22，属马的。哦，哎
0: 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3: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哎
0: 呀，让我给他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4: 三哥啊，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他穿身军装啊。哦，三哥啊，咋？不行啊！啊，
3: 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他要是收个小兵，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眼、
8: 多食、
7: 多尿。
6: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8: 消瘦。
6: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6: 贴。
9: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6: 贴。
1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6: 贴。
1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6: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1: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11: 贴一贴。
6: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

0: 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温度好了，
7: 开机，下播。
8: 下播。
9: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10: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1: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12: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3: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七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十点。
1: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2: 你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
3: 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2: 你这两天的天天把那桂兰桂兰的

0: 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0: 你提醒我干什么？
1: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2: 恭喜你被录用了，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5: 表现不错。
6: 老婆，我升职了。恭
7: 喜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恭喜主任。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4: 就是我。
10: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8: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1: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9: 再看我，
4: 再看我，
12: 还在看我，
13: 再看
12: 我们就把你喝掉。
1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三哥，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她穿身军装。三哥，咋不行啊？
10: 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
1: 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呢？
10: 你说是吧，三小啊？
19: 闺女，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0: 不行，这个使不到。快起来，坐。坐。
16: 好。能办吗？
0: 什么？

0: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我哪知道你为了什么能办？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儿印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1: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0: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超。
1: 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办这么好看干什么？
0: 哎，
1: 我琢磨着让她到服务社去。
0: 他都22了，
1: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他顶多20。
0: 老姜，真是难为你了。
1: 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
0: 哎，
1: 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0: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1: 真不是你写的，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了。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写的。谁啊？
0: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1: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0: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 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思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1: 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
0: 你扶我干嘛？你应该扶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1: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
0: 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
1: 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0: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1: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
0: 呵，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呀？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1: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0: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啊，打一个试试。
1: 哎呀，去去去去，你给我滚！ 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你做梦！回来拿枕头。
0: 你说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1: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怎么了？
1: 去你姐那儿睡去。
2: 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
1: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0: 信？什么信啊？
2: 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1: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2: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他写的。
1: 哼，果然如此。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2: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晚了，是你大娘吧？啊！哎呦，亚飞，亚飞，你快出来！哎呀，你快点，快点！
1: 干嘛呀？
0: 你燕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带她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
2: 外边还有呢，快快快，快点！
1: 走吧。
2: 这这么远呢？
1: 就在那儿，你去吧。
2: 哎哎，亚飞，你回来回来回来，
1: 干嘛呀？
2: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1: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2: 不识，告诉我。
1: 第一个啊，
2: 好，那我去了啊。
3: 贾亚飞，那是谁啊？
1: 我表姐。
3: 你这表姐
1: 好看吧？
3: 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1: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3: 哦，那找着了吗？
1: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3: 姑子神经病吧？
1: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
0: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燕凤姐呢？
1: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儿啊？
0: 这孩子真不懂事。
1: 你懂事？你懂事就要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燕凤是个睁眼瞎吗？
0: 什么睁眼瞎？
1: 她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0: 不会吧？
1: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0: 是吗？
1: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0: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1: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啊！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0: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1: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0: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疼。
4: 二大娘，来拿上。
5: 哎呦，哎呀，哎呦，三小啊，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4: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嗯，您呀、啊、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5: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1: 她还会说贤惠？
6: 就是。比他孙女
7: 二大娘，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5: 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
0: 哎呦，就是新衣裳。
4: 他说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啊，
5: 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拿东西，咱走。哎，不耽误了，走走走。
4: 哎，我来我来。
5: 走，走了。
4: 哎，走走。
8: 二娘，下次还来。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招来。
4: 兄弟，哎，拿着拿着，多保重啊！小郑，路上慢点开啊！
7: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5: 啊，你说啥？
4: 走了，开车开车走了。啊！笑什么呀？这笑回去笑去。
7: 跑什么跑啊？哎，站住！你跑什么？
4: 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

0: 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
1: 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0: 你这两天的天天把那桂兰的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0: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
1: 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0: 哎，来，把这端走。烫啊！
2: 谢谢啊，谢谢，辛苦你了。
3: 滚一边去！
0: 别来了。
2: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我怎么知道啊？
0: 很有可能。
2: 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0: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4: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0: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4: 走，哎，你睡这张床吧，咱仨睡这张床吧。
0: 哦，哎，哎，上床睡觉。哎，把这个，哎，
4: 你给他洗脚吧。
0: 不走，不用洗，小孩的脚不用洗。不走。
4: 哎，
0: 对了，他还得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
4: 在家里少逛少关了，上上上逛少关了，忘了，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呦，哎，下来下来。哎呀，哎呦，哎，亚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哎，对了啊，她喊你嫂子没错吧？
0: 错了，三妹妹，俺应该管她叫傲娇姑，小姑，是吗？辈分这么大呢？啊，哎，俺三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啊，是吗？啊，是，啊，真的，俺没骗你，啊，歇着吧，哎哎，别玩了，去去去。
5: 嘿嘿嘿，干什么呢？废话，你说我干什么？三奶奶，别这么厉害嘛！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吧？
0: 什么意思啊？
5: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
0: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5: 学习我什么？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嗯，
0: 什么呀？
5: 嗯，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0: 少给我灌迷魂汤。
5: 我告诉你，我是你再狠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嗯，
0: 不用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哎，
5: 老婆子，
0: 干嘛？
5: 真的，谢谢你了啊。
0: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
5: 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是。哎，
5: 我
0: 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了，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了。
5: 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0: 我不跟他们睡啊？他们是流氓？
5: 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0: 他们光着膀子睡觉，你笑什么？
5: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这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
0: 干嘛脱光了睡啊？
5: 那样不磨衣服省。
0: 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还没脱光。
5: 爸，
0: 那个什么小娟，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
5: 她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1: 不说，我还差点忘了。
2: 去，

0: 把你姑叫。
1: 哦。叫他干什么？
0: 有事儿。
1: 有什么事儿啊？
0: 他的事儿。
1: 他的事儿？他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0: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哎呀，
1: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
0: 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
1: 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嗯，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胡说八道什么？
1: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0: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1: 不是我招来，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2: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1: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3: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1: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3: 你想啊，那艳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的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
1: 那万一打不下呢？
3: 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
1: 他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2: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1: 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儿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4: 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
2: 别提了。
5: 哎呦，小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天早饭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桌底下去。嘴也不巴掌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1: 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像咱爸他们这种在乡下得的毛病，就得让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2: 奶奶，吃饭了。
1: 你叫我们什么？
2: 姑奶奶。
1: 大点声，我没听见。
0: 她叫你姑奶奶。
1: 我听见了，还用你说？你过来，过来，到我这儿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俺叫许爱丽。
1: 哟，还挺好听的。谁给你起的？
2: 俺娘。
1: 你娘叫什么呀？
2: 俺娘叫田小娟。
1: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3: 说什么呢？小心点告诉他娘去。
1: 我又没说他们坏话，怕什么？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0: 好像没有把他东西。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的亲戚啊？
0: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1: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0: 哎，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你哥说的。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1: 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
0: 这根本，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你可真是他妹妹！哎呀，说真的，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
0: 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说管用？
1: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让你给搞臭了，
0: 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
2: 你不说，我说，你管我怎么说？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打起来活该。
0: 谁让你不说？老于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3: 你娘俩在那里看什么呀？
0: 哎，小画书，快来快来，他家小画书可多呢！快快来，
4: 看这个，
3: 这个好看。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一个给人带孩子做饭的，他摔打咱干啥呀？甭理他。
1: 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白吃白喝人家的。
0: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俺不走。
1: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不像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俺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是在受罪。
0: 没个事儿，你再忍两天。
2: 你看多软，
3: 太好看了。
2: 哎呀，多鲜乎！你说这床啊，
0: 你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1: 咋了？
2: 俺看这被窝怪好，摸摸看看。
3: 摸摸，
0: 起开起开！被窝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
2: 哦，那俺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
1: 吵起来了。
0: 看，就能上俺嫂子的床。
2: 嫂子的床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0: 你还想上俺嫂子的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啊？
2: 可恶的寡妇，扫帚星！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滚！你让俺们滚，俺就滚了啊！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你算老几呀？啊，算老几呀你？
1: 你说他算老几？
4: 你说他算老几？他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他就说了算。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5: 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找江司令。
5: 你哪里？
6: 我是他女儿。
5: 好，请稍等。
7: 喂，谁啊？
6: 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5: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
7: 真讨厌。
6: 你说谁讨厌？
7: 都讨厌。
6: 哎，这次可没有我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
7: 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
6: 也是啊，但不如你亲。

0: 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温君玉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 姐，
0: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你笑什么呀？
1: 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0: 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卧得我胃疼了。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
3: 这不是挺干净的吗？这讲究什么
2: 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4: 姑姑，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再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4: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2: 哎呀，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虫子。
3: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儿。
1: 爸，您怎么了？
0: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爸爸？
5: 你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0: 像我妈不好吗？
5: 好，好，太好了。

0: 姑姑，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在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1: 哎呀，他这不没选呢吗？正烦着呢。

0: 嘛不去当兵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0: 那你想当农民啊？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麻烦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

0: 哦，我爱旺仔牛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
1: 加油，
0: 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2: 旺仔牛奶糖。
3: 我家有喜事，
4: 我们结婚了，
5: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6: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9: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0: 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11: 你还真想骂他？
10: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定就变卦了呢？
11: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是你还当真了？
10: 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就是我
3: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4: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3: 再看我，
2: 再看我，
5: 还再看我，
6: 再看
5: 我们就把你喝掉。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哎，你干嘛不去当兵啊？
8: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7: 那你想当农民啊？我问你话呢。
8: 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

你干嘛呀？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都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们别人当兵？
1: 他先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你看。

0: 我越看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哎，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
1: 真是，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挎子弟了，谁送他呀？
0: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1: 这谁知道啊？

0: 看得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没笑啥，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降总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0: 坐车走吧，我哪有那资格呀？你又不是没坐，毛病，坐到那的。
1: 嫂子，你说王政委都说。

1: 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哼，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我哥管不了他吗？你哥哪好意思管他？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他不听我哥的吗？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0: 怎么样？ 你说呀，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让谁为难？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1: 这死心眼儿，一根筋。哎，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
2: 靳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真烦人。那给，
1: 刚甩上来的外衣。
0: 哎呀，这是干嘛呀？
2: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 真新鲜啊！
1: 不新鲜，赶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1: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2: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哼，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

0: 奶奶的，哭什么？哭有啥用？奶奶的，你还真是个猴子脸啊，说变就变。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
0: 不去就不去，
1: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
0: 就是。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
1: 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2: 哎，谁是货呀？我。

0: 你什么货呀？你是好货，高档货，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买个大价钱。
1: 行吧你，你老爷不值钱。你俩说啥呢？笑啥呢？
0: 你好点了吧？不生气了？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
1: 换了我，我早气死了。
0: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1: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你呢？你敢骂他吗？
0: 我可不敢。我敢骂谁呀？
1: 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
0: 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1: 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打什么电话啊？叫老丁了，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0: 你还真想骂他？
1: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定就变卦了呢？
0: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不是你还当真了？
1: 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那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0: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1: 哎呀，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
0: 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
1: 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0: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
1: 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
0: 你去打电话去吧。
2: 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你等着。哎，
3: 安老师，
2: 总机吗？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哼，这还差不多。
4: 大家这个，丁副参谋，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婆来电话，让我去一趟。上哪儿去啊？上你们家呀？上我们家干什么去？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5: 那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4: 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人家也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5: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什么事儿啊？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4: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能吃了你？
5: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
4: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为什么？
5: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梅。哎呦，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走吧。
4: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怎么回事？
5: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吧。
4: 啊？换锁？换什么锁啊？
5: 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4: 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5: 那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4: 不是不想让他去，是你娘个腚啊！我说老丁啊，
5: 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欠考虑。
4: 我不跟你去。
5: 哎，哎，你不陪我去了？

0: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好好骂啊，别客气。
1: 行了，这回可有尚方宝剑了。
2: 我先走了。
3: 哎，你走什么呀？你干嘛走啊？
2: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3: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2: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
3: 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
2: 我哪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3: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不会敢骂，看着我骂也行啊啊！
2: 我不想看，一点也不想。
3: 哎呀，不行，
2: 我就不看。
3: 别走！哎呀妈！哎呀，哎呀，你给我回来！
2: 你别让我走吧，
3: 德华，你干嘛呢？
2: 啊？咋了？
3: 你就放人走吧。
2: 走吧，走吧。
3: 真是狗肉上不了席。
1: 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他有他的难处啊。
3: 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1: 我去送送他。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
0: 来了。
1: 进来吧。

0: 坐吧，不能让他看出我古怪。德华，
1: 那个，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0: 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1: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0: 奶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对不起啊，没事先给你打个招呼。没事儿，不要紧。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

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 行了，你可以走了。德华。

0: 老弟哪样了？
1: 你说哪样了？他呆呆的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
0: 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的？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要狠狠的骂一通，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他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真是，你咋不说话呀？
2: 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
1: 你说呢？
0: 没占到便宜。
1: 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
0: 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0: 为什么呀？
1: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1: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0: 哎，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臊成这样啊你！
1: 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挨他数落。
0: 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哎，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那都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
1: 他妈你给得意的，
0: 我这哪是得意呀、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啊，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的。
0: 行了，走吧。哼。

0: 你嫂子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1: 让我给气的。
0: 你气的？你为什么气他？
1: 你问他去吧。

0: 行了，别装了。哼，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0: 我哪有你厉害啊？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肯定表扬我什么？
1: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把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0: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哎呀，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咱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1: 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20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1: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窜到老丁换锁的事儿，那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有道理。
1: 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1: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2: 哎，亚飞，你姑呢？
3: 顶上呢。

0: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
1: 儿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了？

0: 我劝他能听吗？他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1: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他好。
2: 哎，老丁，你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3: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2: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3: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2: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3: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2: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啊，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那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儿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5: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5: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6: 对，
5: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6: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5: 好，走。
4: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5: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7: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6: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7: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

0: 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惊讶，
0: 两米，三米，哎呀呀，
1: 啊，
0: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啊，嗯。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啊，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好，
1: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

0: 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 我觉得爱扎法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法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全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法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

0: 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温度好了，
6: 开机，下播。
7: 下播。
8: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9: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0: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据依据，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11: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2: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

0: 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6: 妈，是不是你？
7: 是我什么？
6: 是你欺负我姑的吧？
7: 谁敢欺负你姑啊？
6: 那我姑怎么了？
7: 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
8: 大喜？什么大喜
9: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婚礼，今天的一切由我们自己主宰。
11: 国家提倡民风民俗，我们觉得公交车婚礼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10: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12: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用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13: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14: 你看，环保
15: 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14: 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1: 走进百姓。

0: 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
9: 今天我生日。
10: 旺仔牛奶糖，
1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么了？你叫我。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1: 你说呢？那吴玉柱，不是他还能是谁？那操蛋娘的！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0: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1: 哎，你别走啊！我说，
0: 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1: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哎，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我又不能还手，又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现在这个样子了，
0: 活该，你活该，
1: 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我可不是活该吗？
0: 跟他一刀两断，那赶紧断。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叫他干什么？给他断，我支持你。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哎
1: 呀，你说你来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2: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我不回去。

0: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燕儿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1: 是，
0: 就这么着。
2: 那我走了。

0: 呢，还有模有样的了。行了吧你，别勾上鸡脚闹洋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
0: 啊？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0: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这是乱弹琴。
0: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呐？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他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同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个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哎，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0: 哎，怎么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1: 德华，你咋就这么谢老

0: 那万一结不成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应该嫁给他。为什么？
1: 为什么说不上来？
0: 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
1: 那万一结不成了？
0: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你就这么肯定了？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的？
1: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0: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1: 嫂子，你不要胡说。
0: 那时候秀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1: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思阳他们送去。
0: 你这是何必呢？那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
1: 不行，不下拉倒。
0: 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1: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0: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

0: 老子，老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
1: 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是吗？来，
2: 尝个咸蛋儿，你还得让我来？
1: 那当然，
2: 必须你来尝。哎，来了，我来。
1: 哎，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没？让我尝什么咸蛋啊？哎，军事领导，哎，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这
2: 搞什么鬼呢？这是。
1: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调？
3: 跟你说了吧，让你保持中立，我就不听了。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你以后对我好点啊，我就朝你倒。哼，我
2: 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到我头上拉屎了。
4: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3: 吃饺子，吃饺子。
4: 哎，姐，你看，把药店影。哎，思颖。
3: 把我给架上！哎，姐，那天小杨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真的？我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啊？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4: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3: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 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5: 亚飞姐，亚宁姐，
6: 地方我站上了。

0: 正中间。你们都是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
1: 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0: 什么事儿？问吧。
1: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0: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2: 我说过。
1: 你都跟谁说过？
0: 我就跟他说过。
1: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0: 最好打着滚说。
1: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0: 我要是哭不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1: 去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
0: 嗯，
1: 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0: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啊？
3: 就是真可怜。

0: 我走了。
1: 哎，德华。
0: 啊？
1: 你进来一下。
0: 你是叫我啊？
1: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进来。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40几了？我属马的，43。
1: 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1: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没想。
1: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1: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0: 啥意思？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0: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1: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0: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1: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1: 这不可能。
0: 阿哥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1: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0: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1: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0: 那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0: 我笑了吗？
1: 你没笑吗？
0: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1: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0: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1: 这次我可没看见。
2: 哎，等会儿，你别走啊！
1: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
2: 谁耍你玩了？别急着走。
1: 你扯我干啥？
0: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1: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0: 德华，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1: 你刚才说啥？
0: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1: 我没听清。
2: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1: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2: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1: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2: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
0: 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走吧。
1: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2: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
1: 那
2: 什么呢？
1: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
2: 作什么数啊？哎，
0: 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
2: 哎，你怎么又进来了？
1: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0: 不算。
1: 不算可不行，虎口拔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0: 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1: 问他干啥？
0: 他是你哥。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0: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
2: 我困了，真要睡了。
1: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2: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1: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姑姑，你谁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是我什么？是你欺负我姑的吧？谁敢欺负你姑啊？
1: 那我姑怎么了？
0: 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笑>大喜？什么大喜？大喜就是结婚。
1: 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死羊他爸，对不对，姑姑？<笑>哎，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2: 他要愿意了。<笑>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头儿！

0: 你这是拉磨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呢！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1: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0: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1: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0: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
2: 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1: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哼，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我，别说是师政委了，
0: 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
3: 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哥，嫂，哎，你们都同意了吧？我们要是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也接。那你还来问干什么？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0: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3: 你想啥时候过去？
0: 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
3: 嗯，
0: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是说回来就回来了？
3: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0: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3: 哎，跟小孩似的。 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哎，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
1: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0: 老嫂如娘。
1: 和娘也差不多了，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
0: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要给他办喜事儿。
1: 这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0: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 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嗯，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这些东西还用你监督？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1: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哎呦，
0: 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还把他们饿的。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小子，给我一个樟木箱子吧。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
1: 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好吧，给你一个。
2: 怎么样，好看吧？你们觉得怎么样？真好看。谁来了？
3: 阿仁和王艳凤。
2: 姑姑，恭喜您！哎呀，恭喜什么呀，艳凤？恭喜了，姑姑。哎呀，这么大的年纪，多不好意思。
1: 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小丫头片子！啊，对了，姑姑，嫂子啊，你看我这样行吗？呀，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是安然帮我捯饬的。怪不得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来看看，看到我脸上还抹了点粉呢，是吗？<笑>
4: 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哎呀，嫂子，这好看，这衣服恰恰合身，合身啊！嗯嗯，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啊？
5: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4: 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着没文化。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啊？我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呢？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你废什么话呀？ 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男人。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我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教他点文化啊？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6: 废什么话呀！我要早知道他能嫁给你，我早送他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啊，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另一家。
0: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1: 同过。
0: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1: 还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啊，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

0: 蜜蜂食材的蜂胶、蜂王胶、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0: 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7: 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
9: 我们结婚了，
10: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1: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2: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3: 旺仔牛奶糖。
1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呗。我们去饭堂打饭打碗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这找点咸菜来。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了？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0: 吃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4: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0: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吗？
4: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0: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4: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0: 嘿，你怎么知道的？
4: 哼，
0: 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我说啊，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4: 画家？哪儿来的画家？
0: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4: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
0: 哎呀，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4: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教？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0: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4: 备案了吗？
0: 备什么案啊？
4: 这是海防前哨，这是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0: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4: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呢？
0: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4: 这是他跟你说的？
0: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4: 后来？后来什么时候？
0: 他画我的时候呗。
4: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他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0: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4: 嗯，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4: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4: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0: 哎呀，哎，别走！
2: 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膀。来来来，快！
5: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我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4: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0: 哎，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还说不吃醋？
4: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
0: 啊？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4: 我吃什么醋啊？我
0: 老陈醋。嗯，
6: 老师啊，上班去啊？
7: 上班去
6: 啊？
7: 你去写生啊？
6: 是啊，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
7: 是啊，都是的。
6: 哇，长得真秀气啊，真漂亮，像你一样，好看。
7: 谢谢您的夸奖。

0: 真不好意思。
1: 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走了啊。
0: 哎哎，
1: 再见。
2: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
3: 他是画家，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
2: 长什么样？
3: 就他那个样呗。
2: 他那个样有什么好的？女里女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0: 亚飞，别胡说，真少叫。
2: 哎呀，人家不就是夸了你两句吗？你看你高兴成那样。
0: 我高兴成哪样了？
2: 哎，这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0: 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
4: 安老师，哎，模特当完了，
5: 基本上当完了。哟，
4: 完了就是完了，没完就是没完。什么叫基本上当完了？
0: 画家说他要有什么修改再叫我。
4: 哦，那你就随时去呗。
0: 那哪行啊，上课时间我能去吗？
4: 哎，下回呀，你要再去的时候带上我吧，我想看看人家画家怎么画画的。
0: 你干脆给他当模特得了。
4: 嘿，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

0: 哎，我听说刘司令要调到军区去了。啊！哎，那谁接他的班啊？那你话呢？
1: 你操心这个干什么？
0: 说，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
2: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
0: 切，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十年了。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
0: 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2: 那组织上的事儿提醒管屁用？
0: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2: 安杰，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是再伸手管组织呢，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啊，不如我一个家属。
2: 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用错地方。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
0: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2: 这话还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
0: 姓江的，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这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
2: 奶奶的，我说不管，我不跟你说了。
3: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
4: 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0: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
3: 肯定是爸爸。喂，知道了，开车吧，别等了。
0: 你爸在

0: 哪吃啊？
1: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0: 吃吧。
2: 哦，吃饭啦！
3: 饿死鬼抠搜。
4: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1: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0: 回来了
5: 啊？
0: 怎么吃得这么快啊？哎
5: 呀，吃什么呀？吃西北风。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0: 谁来了？
5: 军区的梁副政委。
0: 来干嘛？
5: 审核班子。
0: 你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5: 你问这个干什么？这该你什么事儿？
0: 我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
5: 哼。

0: 雅宁，雅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我就不信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1: 梁伯伯不吃啊！
0: 我哪儿捞着见梁伯伯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小飞呢？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这是你妈说的吧？切，他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哎。
0: 小子，嗯，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1: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0: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
1: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什么事儿啊？说吧。
0: 俺家四燕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的都快气死了。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0: 还有，说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嫂子。
2: 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我有，我就脱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
0: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
2: 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1: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吧。
2: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

0: 什么事儿了我？
1: 你偷换个人的话呀？
0: 思想听谁说的？
1: 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们撕烂他的嘴，
0: 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
2: 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受党教育这么多年，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3: 那就好。老蒋啊，
2: 啊，
3: 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得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2: 啊，我知道，我明白。
3: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2: 啊，是，首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3: 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
2: 啊，是。
4: 我们回家。哦，
5: 睡了，
4: 睡了。但流了我一身哈喇子。
5: 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4: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5: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
4: 嗯，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5: 要不然我们老流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4: 丁小燕，
5: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4: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0: 哎，你别回家，我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4: 我妈干嘛发疯？爸，你要回家啊？
2: 好。
4: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2: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4: 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0: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4: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0: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4: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5: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4: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5: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4: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爸爸，您这是要上哪儿？
1: 我要出差。
0: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1: 怎么这么怪声怪？

0: 气的
1: 啊？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0: 哼！
1: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0: 我陪军区首长和29团去一趟，2-3天就回来。
1: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0: 再见。
1: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1: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3: 怎么还没走啊？
4: 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5: 模特不当了，
4: 不去了，没意思。
5: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4: 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
5: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
6: 还没下班呢是吧？
5: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6: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4: 就放那儿吧。
6: 啊好，放这儿啊。
5: 哎，这这里吧，别放这儿，放这儿。
6: 也行，
4: 谢谢啊。
6: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4: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
6: 哦，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4: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6: 咦，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安老师，咱不说这话了啊。
4: 哎。
6: 那我就走了啊！
4: 哎，
6: 走了啊！
5: 哎，
6: 再见再见
5: 再见，啊，夏老师！
6: 哎，再见再见。
4: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
5: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4: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5: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4: 你胡说八道什么？
5: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哎，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
4: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5: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4: 你给我闭嘴吧啊！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呢？
5: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4: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5: 呀，又有咖啡喝了。
4: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
5: 嗯，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4: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5: 下午喝咖啡。走啦。
4: 哎，
7: 哟，葛老师啊！
1: 啊，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
7: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
1: 啊，
7: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哦，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
7: 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
1: 嗯。

0: 老师，哎，我来啦！
1: 我等你呢。来，快进来。
2: 安老师，
1: 夏老师，
3: 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1: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哎，
2: 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了！
3: 怎么样？啊，我说的没错吧？
2: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1: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2: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带他来，你没意见吧？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哎，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
1: 咱安置。啊，你呀，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0: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
1: 瞧嘛，你兴奋，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0: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2: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泡啊！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3: 啊。英文的咖啡。啊，夏老师请。
2: 那我就。 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啊，没有，
0: ，你怎么会呀？哎，你们知道
2: coffee 的起源吗？ 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 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做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0: 原来是这样的，哎呀，这品
2: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对，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0: 啊？啊，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哎呦。
2: 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嗯。

0: 明天早上8点吧，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哎呀妈呀，
1: 这个怎么办？江司令怎么？把具体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2: 说要2-3天的吗？
1: 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哦。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
2: 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哼。哎，我在喝咖啡呢。
1: 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2: 谢谢，不用了。
1: 有人在陪我喝呢，谁陪你喝的？
2: 你猜？
1: 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2: 还有一个人。
1: 还有谁啊？
2: 夏老师。
1: 哪个夏老师啊？
2: 就是那个画家。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 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2: 过瘾，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调价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在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礼品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

0: 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3: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味道酥脆。
1: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也

0: 量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宫保林无糖纯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纯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

0: 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共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共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共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别录用
5: 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们再来一张，3、2、1，
7: 表现不错。
8: 老婆，我升职了。
9: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大家好，我是铁峰。翻越这座百米高坝，而我们的通道就是这个五级船闸。
1: 江山如此多娇，你我同行，守护长江。耶、
2: ！踏遍山河，身体好。老吴给您当向导。大家好，我是铁峰。有请吴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吴景东。
4: 大家好，我是王振华。
2: 今天吴老师有特别重要的任务啊。为啥呢？因为吴老师之前呢，亲自到了海南五指山，并且成功的找到了紫灵芝。所以呢，大家看完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啊，打了好几天的电话呀。为啥呀？因为都想试试这海南五指山真正的好灵芝。
4: 哎呀，我给你泼点冷水吧。今天这根硬骨都不太好啃。哦，这批五指山的这个紫灵芝，这可是海南五指山的稀有价格，它能低吗？你想想，
3: 这个呀，大家别担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价格争取到最低，让大家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海南五指山品质上乘的道地灵芝。而且呢，这次找厂家砍价，我有实实在在的筹码，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大。
4: 哎，铁峰老师，你知道什么叫胸有成竹，胜券在握吗？
0: 就是这些有人竹竿吗？
3: 为什么这么讲啊，铁峰哥？首先，五指山的灵芝是我亲自到海南找的。
2: 而且大家别忘了，灵芝加工技术，这是吴老师提供的先进技术。
3: 是的，我提供了双通道水提技术，它是一种针对灵芝来说最为高效温和全成分提出的工艺，最大化溶出灵芝中的水溶性活性物质，并减少热敏成分破坏营养成分。
4: 所以咱吴老师信心十足啊。人是又提供了原材料，又提供技术，是不是？就凭这个，厂家必须得降价。
2: 按照我们对吴老师的了解，吴老师肯定还有最后杀手锏。他指定不止这些，还有招，他肯定能让厂家心甘情愿把价格降下来。
4: 那咱就赶紧联系厂家经理，把咱那个活动早点敲定呗。
2: 对
3: 对，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0: 嘞。
1: 吴老师的电话值钱，嗯，
2: 主要理信息值钱。
1: 是，
0: 还大面积啊啊。好嘞。喂，你好，我是吴景东。
3: 你好，吴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次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和你商量价格的事。很多观众啊，都对这个灵芝非常感兴趣。
3: 哎呀，那个明白明白，那个吴老师啊，啊，你的那个观众朋友吧，我一定会给你优惠价的。你看你也知道，这个灵芝市场价这个598一盒。但吴老师，你像开口了，那我必须给你打折呀，这是，你说咱这关系是不是？那598，我给你打八折，看行不行？
1: 打八折，598八折，598八八折是478块钱呗。
3: 哎呀，对对对，这王老师是478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0: 那这个价格肯定不行，那一盒400多块钱，那吃两盒就小1000块钱呢，那太贵了。
3: 400多块钱已经是非常非常便宜了，你知道吧？况且这价格呀，之前从来就没有过。
2: 我说您别着急啊，我插句嘴啊，我是铁峰啊。这个首先咱得承认，自古以来好灵芝就没有便宜的。
1: 对
0: 对，
2: 这个咱承认啊。而且呢，像您说的，这批海南五指山的灵芝呢，市面上独一份，品质那么好，这吴老师知识产权在里呢，对不？而且现在咱不说别的，别说你这东西多好，全国那么多观众现在可都是冲吴老师口碑，冲着五指山这3个字来的，冲着品质才这么信任你们厂家，才支持你们的，对不对？而且吴老师费这么大心力帮你们把这么好的产品带给老百姓，他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的观众高兴吗？他是在帮你们打开口碑，站稳市场。他表面上是帮着我们观众，那其实他也是在帮着你们，对不对？你这份诚意啊，还有大家这么多观众的信任，你们厂呢，你让一步那算什么呀？你说吴老师还没急呢，你急啥急呀？对不对啊？那振华老师没急呢，对不对？薄利多销嘛，长久合作嘛，你说对不对？
3: 哎呀，那个铁峰老师，你这其实我也知道这个吴老师为了这批灵芝啊，跑海南找源头，也是确实辛苦。
2: 对，
3: 那这么吧，你看冲着吴老师这个面子，冲着这么多观众这个信任，我今天就破个例，我再让一步。但是你我让完以后可不能再谈了啊，这个，那价格我就往下调调，但绝对是最底价了。就当时我感谢吴老师，感谢所有观众，只有今天这场有啊，过后那个吴老师说话必须恢复这个原价，吴老师你看行不行？
0: 你说再打个折，那最后能多少钱给我们呢？
2: 对，
3: 我刚才上面已经说了啊，这个我给完这个价钱呢，咱这个只能这一场，这过后必须得恢复。你这个咱必须得说好了啊。
2: 你先
3: 说多少钱？那这样，我在这个478的基础上啊，我再给吴老师你们打个7折，应该差不多334块钱吧。那34块钱我也不要了，那就300块钱，吴老师你看行不行？
1: 这个
2: 挺够意思。
1: 我跟你说啊，您的心意我看见了啊，但是这个价你给别的平台制定一点没毛病啊，唯独在我们这个节目，在吴老师这里，我觉得还是远远的不够低。
3: 哎呦，
1: 是吧？您今天不给一个真正破天荒的大家一看就心动的价格，我觉得他对不起吴老师的这份辛苦，也对不起守在屏幕前苦苦等待的这些老观众，是吧？也对不起大家对您的期待。您再给福利价再降点啊，再降点呗。
3: 哎呀，那吴老师，振华老师，这个这有点让我再为难了，你知道不？你这再往下降，这合作真是没法再继续了。你说赔本的买卖谁能做长久啊？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咱话不能这么说吧，咱们得长期合作，是不？您这次痛痛快快的给我们观众，给吴老师一个优惠价格，帮我们把这份福利送到老百姓手里，那大家会记住您的诚意的，认可您的品质，后续的复购口碑一传十，十传百，将来您的销售量只会越走越大。

0: 师傅，您把广告费这事忘了吧？
1: 对，他有个事儿，那个我跟您说一下哈，就是我们今天呢，其实是要的是一个福利价，这个福利价是吴老师对观众粉丝的一个人情。
0: 嗯，
1: 这个价格不是以后从你这儿的进货价，不是你以后的销售价。不是说今天把这事儿定完了之后，你以后就都这个价往外卖。
0: 对对对，
1: 咱没想干预你企业销售，那是你今后的事儿。
0: 对，
1: 这是其一。其二呢，你今天让了这一些利，啊，就是你一直在想我什么价格不赔。
0: 嗯，
1: 我觉得要是我站在您的位置，我想的首先是吴老师说话，我今天赔多少？
0: 对对对，
1: 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以后的人气、口碑、品牌形象都在今天这场活动就能树立起来。
0: 对对对对，
1: 所谓以后的长期合作，那是你企业正常的销售嘛？
0: 对，
1: 那才是你赚钱的时候。你那时候赚的不比现在你付出的多得多吗？
2: 哎呀，三老师，我真是，你看俺，咱们都是实在人，那我就讲实在话。
0: 嗯嗯，
2: 我也非常理解你们想给观众争取福利这个心情。同时我也特别感谢吴老师亲自到这个海南五指山为大家找这么好的灵子。吴老师知道正宗的五指山深山采雪到水滴技术加工质检这个包装人工，这每一步都是实打实的成本，这一分钱都省不下来。你看我现在都已经降到300块钱了，这个价格也是我们能拿出最大的诚意了。你说再往下降真的没有任何这个空间了，你甚至现在都在就倒贴都很多很多，你知道吧？这没有任何的利润。我不是说不愿意让利，但是实在是没有空间再让了，还希望三位老师们这样能体谅体谅我们难处。如果价格的问题实在是谈不拢，那咱们就不行沾，以后再合作，这也没有关系，是吧？咱以后有的是机会。那三位老师，那要是没有其他事儿的情况，那咱我就不耽误三位老师做节目了。
3: 哎，稍等一下啊。你先等一下，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听完了你可能就会改变主意了。
2: 你说吴老师，
3: 陕西药厂的李总是不是还拖欠你们厂里一笔钱没给你啊？
2: 哎，吴老师，你咋知道这个事儿的？我这两天啊，就因为这事儿我憋得多闹心了。你看欠厂里的那笔款拖了不是一天两天的，我现在都快已经给他快失联了，电话打过去也不接，微信发过去也不回。你好不容易碰到面了，找各种的理由躲着我，他这是能拖一天是一天。要不厂子资金压力大呀，我刚才也不是说不降价，就是因为这个资金压力在这摆着呢，你知道吧？你说这笔钱要不回来，我多头疼啊，是吧？你说吴老师，你有这么有他的消息啊？我现在这两天都联系不上。
3: 我不光有他的消息，而且还不只是消息那么简单。如果你们今天能在这儿把这批五指山的灵芝价格多样点，我不单能让你找到他，同时我还亲自出面帮你把这笔拖欠已久的货款一分不少的给你要回来。
2: 这笔欠款我们追了大半年都没动静，要是吴老师你真的能帮我要回来，那真是帮了我天大的忙了，救了我们厂子这一厂子人呐，也过了一大难关。如果你真的，刚才我吴老师刚才不是说我故意驳你的面子，你知道吧？就是资金压力大。那如果你真的能帮这笔钱要过来，那今天我全听你的，你直接说价，别说让利了，就是赔我都认了。你说多少，那我答应那个。吴老师，
3: 你放心，我既然敢这么说，我就一定有办法帮你们厂子追回这笔钱。灵芝价格，你帮我再建200。最后就100块钱一盒，
0: 99得了呗，听着还实惠，真的，厂家也不能差这1块钱，99一盒行不？
2: 哎呀，你这价降的有点太狠了吧，这也，你这从300直接降了200，直接到99了，你这个价，
0: 99嘛，
2: 亏本了呀，你知道吧？那厂子我都在卖了，这，你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过这么低的价格出货。这价格这实在有点扛不住，你这个吴老师，
1: 你看到最后还是给吴老师逼的，要帮你要账。要账这种事儿其实不应该吴老师出面，
0: 嗯，
1: 他你寻思愿意干这些事儿吗？他搞技术可以，你这些要账这些事儿他。

0: 不愿意干，你这把吴老师逼的不该干的事他都干了，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这个货款对于你们多重要，你最清楚。现在欠款最后变成烂账的
1: 也太多，遍地都是，
0: 对不对？你最后血本无归，一分钱都要不回来。这个价格呢，是吴老师亲自说的，你自己想想。咱们都是明白人，
1: 是吧？
0: 啊，你可能是悟到这里，暂时没想明白，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1: 你好好想想，
0: 对，你好好想想啊，权衡一下利弊。其实这个事儿发展到今天，就话说到现在的层面，你两头都赚好处，你只不过你只看到一头好处。你比如说，咱现在就是99一折这个事儿，你是最终得好处的。至于要账这事儿，不用我说，你好好想想就得。
2: 这个，这个铁木老师的事我听明白了，你说的也有道理，那这样吧，那我同意了，99块钱就99块钱吧。但吴老师，这个一定要帮我把这笔货款帮我追回来，你知道吧？
0: 多余说的话，
2: 这厂子那是生死攸关的。
3: 那我一定得给你要回来。我跟你讲啊，这是我的信，零支给次，那给咱们15000盒行不行？
2: 吴老师，这个是真不行。不是我不给你，现在厂里满打满算只有9000盒，有1000盒已经被订走了，这我给不了你们的。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现在厂里就8000盒。
0: 你这么大厂就8000盒紫灵芝啊？
2: 哎呀，铁木老师，这个五指山的这个紫灵一年就那么点产量，这个吴老师知道。不是那种种植园里面种出的灵芝可以大面积的采收，所以灵芝每年产量差不多就那么点儿。你现在我都给你们了，我真没有了，你知道吗？我不是不给。
3: 大家可能对五指山的灵芝不太了解，紫灵芝每年的产量非常少，非常有限，真不像咱们市场上看到的那种植的灵芝啊，它虽然数量多，但是对身体没有补益作用，或者说补益作用很低。
0: 跟谁比？
3: 所以能有8000盒已经不少了。那这样啊，那就8000盒，谢谢了啊。
2: 真是理解万理解万岁。那行，我现在就跟你备货，那有事咱再联系。
1: 太难得了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呀，真是太难得了啊！598元一盒的灵芝，现在99就可以买到了，这价格，这品质，这福利，啥也别说了，大伙赶紧打电话啊！一共就8000盒，抢购没了，以后都没法再99块钱买到这好灵芝了，抢吧！
3: 这样吧，铁峰啊，咱活动就赶紧开始。需要的朋友挺多的，这几天不一直打电话吗？咱们还得限购。一个人呢限购就10盒，也就800个名额，谁先下手谁就先得吧。
0: 那我就宣布了啊，灵芝活动咱们现在开始啊，原价598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只要90元，每人限购10盒，99元让大家用到了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所以大家别再犹豫，不要错过，错过这个活动以后也没有800个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所以大家赶快报名。下面开始接听大家的报名电话啊，记住啊，每个人限购10盒。
4: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0: 你好，这朋友。
5: 哎，老师们好。
0: 哎，你好。
5: 您这一下呀给我们这争取到这么便宜的这个灵芝，所以我赶紧打电话要订20盒的。
0: 我们现在每个人限购10盒啊，你要是订20盒得2个人，得俩名额。
5: 啊，行行，我再就是。

0: 是想给我母亲一个名额嘛？
1: 哦，行，
0: 想给她留一个。吴老师，因为我吧关注这个灵芝已经好久了，像这个灵芝一盒都要上千块。您这次呢给咱们的这个价格才99一盒，这一盒就省了好几百，这20盒那可真省太多了呀。
2: 能帮大家省一点是一点啊，灵芝本身原料吧就非常珍贵，尤其是海南五指山的紫灵芝，又是经过双通道水提技术。
0: 对，我就是冲着这个来的。而且吧，现在你说市面上很多那个产品，他说是那个灵芝，其实那都是那个提取物，那个掺甜料，还有呢就是很多吧是那个人工种植的那个灵芝，哪像咱们这个呀这么纯粹呢哈。
2: 哎呀，是的，
0: 所以说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没有你们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我这一个电话吧，我订20盒，我就是把我那个母亲的就给她那份也都带上。
3: 20盒让导播给你记好啊。
0: 哎，行，麻烦您给我记好，太好了，谢谢老师们。
3: 好，
0: 那我就不多耽误你们时间了。不麻烦你们了，老师，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再见。
3: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啊！那么也再次提醒大家啊，五指山灵芝数量有限，8000盒听起来好像不少，但抢的人也不少，所以如果您也需要，千万别犹豫，赶紧通过屏幕前的联系方式来联系我们。
4: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3: 电话，你好，这朋友。
5: 哎，田凤老师你好。
3: 哎。
5: 啊，我家呢专门呢就是守着这个点儿打的，我要给我爸妈呢订这个您这个一人呢20盒。
2: 这位朋友，你这份孝心呢很让人感动。不过我们节目这边有规定，一个观众限购10盒。这个海南灵芝特别珍贵，实在是数量有限。
5: 哦，吴老师啊，您看这样行不行？我用我自己的名额订10盒，再用我哥的名额订10盒，这不就20盒了吗？哎呀，我就这一个要求，必须给我爸妈呢安排上，能多整几盒就多整几盒，花多少钱呢，我都是不怕，只要东西好。
2: 灵芝啊，有一个好处，就是全面，它是哪哪都能兼顾到，能帮着你啊稳定咱们5脏6腑。让身体整个状态慢慢的调整过来。
3: 行，那大姐你去登记吧。
6: 啊，但是我不能保证你这40盒都能拿到手啊，因为现在这数量这一定是没多少了。啊，
5: 哦，好，那我就谢谢你们了，那我就去登记了啊，再见啊，谢谢啊，
6: 再见。哎，观众朋友注意啊，原价598一盒，现在是活动专属价99一盒。活动期间是每人限购10盒，大家抓紧时间按照屏幕上的报名方式来报名，先报先得，订完即止。
4: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3: 你好，这朋友。
7: 许峰好，我要订20盒，现在就订，就用我和我老伴的名额。
2: 哎，这位朋友，你这一上来就订20盒，还这么着急，说说你的情况。
7: 哎呦，那可不必须。

0: 须得多订啊！吴老师，您说了，海南灵芝啊，关键是这么难得的灵芝，它还便宜。这平时你说上哪找去啊？又不是那地里的蘑菇，下个雨它就能冒出来呀、啊。
1: 这位朋友啊，您说的没错，海南灵芝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好东西，产量啊本来就少，能跟大家见面也是缘分。
0: 哎呀，吴老师，你不知道，我一开始我还犹豫呢，担心这么好的东西会不会太贵呀？
2: 哎呀，看来是这个价格是让您坐不住了，是不是？
0: 那可不，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实惠的价格，不多订点都对不起自己呀。这还是得好好感谢您啊，吴老师。
1: 哎呀，不用谢我，这东西要是用得好，也要让大家用得起呀、啊。
0: 哎呀，吴老师，你这话说的太好了。说实话，现在市面上好东西是有，但是那个价格呀，咱老百姓看着就发愁。您可是真是在为我们着想啊。
2: 行，那就让导播赶紧登记一下你的相关信息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2: 好，再见。
3: 观众朋友注意啊，原价598一盒，现在是活动专属价99一盒。活动期间是每人限购10盒，大家抓紧时间按照屏幕上的报名方式来报名，先报先得，订完即止。
4: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3: 继续接大家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5: 吴老师，快帮我订上，我要20盒。
1: 哎呀，这位朋友别急，慢慢说。
5: 朋友吧，从海南给我弄来的灵芝，我用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多了。吴老师，您不知道啊，我之前吧也吃过别的灵芝产品，什么灵芝片啊、灵芝胶囊啊，那效果啊差远了。后来呀、啊、才知道那些很多是合成的，这白白浪费钱。你讲的那个灵芝和我朋友在海南带回来的差不多。
6: 那您可太幸运了。哎呀，咱们吴老师推荐的这个海南五指山那个紫灵芝在市面上那真是不好找。
5: 可不嘛，我朋友啊就帮我整到几盒，说是花大价钱托人帮我整来的。
6: 嗯，
5: 我这在听吴老师讲的才明白了，而且吧口感好，清淡还回甘，既好喝又有用，我可不能错过呀。
1: 对，用双通道技术，这个把这个灵芝的营养成分都提取出来，不仅方便快捷，随时随地来一袋，而且口感也更好。
5: 是啊，这不买呀就是赔呀。
6: 这话
5: 行了，吴老师，我这就去登记，谢谢您，吴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5: 哎，再见，吴老师。
3: 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海南五指山的灵芝团购活动非常火爆。这个市场价呢，每盒是598，现在活动价呢只要99，十盒为一组，数量有限，先订先得。
4: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3: 好了，我们继续接大家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7: 喂，你好，老师们好。
3: 啊、
7: 我要订3组海南五指山灵芝，一组给我自己，一组给我闺女，一组吧给我儿子。
6: 哎呀，这位朋友啊，您这一下子就订30盒， 你这是要把全家人都给安排上啊？
7: 哎呀。

0: 你看这么好的东西啊，我自己用了，怎么能落下孩子们呢？
1: 行，这个30盒灵芝，正常来讲呢，需要留3个人的姓名和电话。
2: 嗯，
1: 因为我们每个人限定是10盒。
0: 嗯。
1: 你把这个事儿配合我们导播做一下啊，然后呢，你这一家子3口人都定，你省不少钱呢。
0: 可不是，那个10盒呀、啊，就省了将近5000块钱，30盒就省15000左右呢。
2: 你看看，
0: 这钱省下来，给孩子买点好吃的，或者是攒着以后旅游，多好呀！
1: 这就是明白人。行了，让导播给你安排啊。
0: 那我赶紧联系导播。
1: 好，再见。
0: 好，哎呀，好，谢谢，好，再见。
1: 嗯。
3: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1: 最后提醒大家，海南五指山灵芝库存所剩无几了，市场价是598一盒，现在活动价只要99，每人限购10盒，
4: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咱们明天再见。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婚礼，今天的一切由我们自己主宰。
14: 国家提倡宜居宜服，我们觉得公交车婚礼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儿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15: 抱一抱，呀抱一抱，抱着抱着月亮就笑弯弯。
13: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16: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用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17: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16: 低碳、环保，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仔细地找到这些细微的痕迹物证，法医其实干的是良心，守的是底线。
1: 前段时间，一份特殊的物证检材被送到了裴波的实验室。这张旧床单是一份24年前的物证。1998年的一天，周村一处纺织厂女工宿舍发生一起恶性强奸案。
2: 案发以后，我们对现场周边采取大面积摸排，一直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
1: 受限于当时的刑事侦查技术，这起案件成为一桩悬案。2022年，淄博市公安局启动积案攻坚行动，这个案子被重新调查，裴波成为主要负责人。此时，案发已24年，主要物证检材严重降解，生物检验难度可想而知。
0: 自己就默默地告诉自己，现场肯定遗留嫌疑人的痕迹。根据经斑的生物特性啊，需要在黑暗的环境中进行搜寻。晚上搜寻之后，第二天白天进行检验。
1: 裴波和同事干脆吃住在实验室，白天检验，晚上在多件物证上搜寻嫌疑人遗留痕迹。这种工作枯燥重复，前20天没有任何突破，可裴波还是不肯放弃。
0: 取了将近80多处检材，就这样坚持了21天，最终找到了2处嫌疑人遗留的这个茎斑。
1: 可是历经24年的时间，检材样本还能不能做出 DNA 的完整分型，仍然是道难关。裴波和同事创新性提出使用微量物证浓缩技术。
0: 打个比方，100毫升水里面有10个 DNA， 机器的灵敏度检不出来，但是浓缩之后大大提高了这个浓度，它就能检测出来了。
1: 正是这项由裴波主导改良的技术，让几近消失的微量证据开口说话。通过提纯、浓缩，样本中的有效 DNA 信息被检出，并通过数据库锁定了嫌疑人。很快，犯罪嫌疑人落网，一起24年没破的悬案被成功侦破。
0: 检验结果检出必中，那一刻是最幸福的，也是一种对自我的一种认可。
1: 在裴波看来，在黑暗中找到微光，用证据锁定真凶，是对死者的告慰，有时也是对生者的保护。2022年的一天，周村北郊树林发现一名老人自缢身亡，现场留有一封遗书，但正是这封遗书让案件变得扑朔迷离。
3: 当时因为这个遗书嘛，还产生了疑问，是他姑娘故意给他投毒毒死他吗？
1: 现场尸检判定老人死亡原因为自缢身亡，已排除他杀特征，但遗书里又涉及到毒药内容，矛头似乎直指死者女儿。一旦草率结案，一是容易伤及家属名誉，而且也可能将真正的疑点忽略。是按流程归档，还是多做一步深挖疑点？裴波选择彻查到底。
0: 当然这个案子如果不查清楚这个毒药是什么东西啊，他这个女儿可能他一辈子从这个事他就脱离不出来。
1: 为了查清真相，裴波决定多走一步，进行全面尸检，做理化分析。但这多出来的一步走得异常艰难。
0: 尸体已经腐败得很厉害。

0: 可能在做完解剖的时候，你这双脚上全部都爬满了这个蛆虫，当时都没考虑这些，就是一些提取相关检材，啊，给死者一个交代，同时也要给家属一个交代。
1: 最终的检验结果显示，老人的体内并没有什么剧毒物质。
0: 在死者的体内啊，只检出了一个安眠药阿普唑仑，而且达不到致死量。他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手术，怀疑自己是不是癌症。他女儿就给他买了点阿普唑仑助眠用，他就想歪了，怕拖累家里人，就自己离家出走，就自己走上了这条绝路，而非是女儿投毒害他。
1: 裴波将这个结果第一时间告知了死者女儿，听筒那头传来的是女儿压抑已久撕心裂肺的痛哭。
0: 他当时就是说，哎，裴法医，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这辈子就真的就完了，就是说。但是从这事儿对我影响就是说，事儿多走一步，活多干一点，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这个老百姓负责。
1: 12年从警路，从解剖台到化验室，裴波凭借精准技术锁定嫌疑人300多名，助力破获500多起案件。卷宗里的故事千差万别，但他始终要为真相寻找微光。
0: 为活着的人维护他们的权利，为死者发声，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0: 猜，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温度好了，开机，下播。
2: 下播。
3: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4: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5: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6: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7: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国家级暖通空调产业集群，山东五城。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农历3月21。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好工装山东造，山东加大产业链协同力度，推动工装产业焕新升级；
1: 盐链补空白，烟台福山瞄准新能源。

0: 源智能化方向，打造千亿级商用车产业集群。
1: 整合旅游资源，开发个性产品，威海大力吸引韩国游客停留消费。
0: 各地以青春文化市集为抓手，为青年创业铺路搭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工装是产业工人的第二层皮肤，更是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工装产业根基深厚，目前拥有工装相关企业5500多家，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1/10。近年来，山东加大产业链协同力度，聚焦功能性面料、高端防护材料研发攻坚，推动工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呢，是消防人员工作时穿的工装，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阻燃耐高温。我们用打火机试验一下，你看，它在常温环境下是不会被点燃的。目前我们山东已经生产出了耐受300度高温的面料，可以为一线高危作业人群提供极致保护。
3: 300度高温不变形，背后是原材料的突破。方纶是阻燃材料中的佼佼者。山东在实现高端方纶生产技术自主可控的基础上，将目标瞄向了性能更优越的方风纶。在东营，全球第一条方风纶生产线已建成投产，填补了全球行业空白。
4: 我们的长期耐温等级是250度，可以长期使用，但是传统的尖位方纶它是耐温等级是210度，这个我们具有40度的优势。那第二个特点就是极限氧指数，传统的尖位方纶的极限氧指数是在28%，就氧含量28%的情况下它就燃烧了，它的极限氧指数在33%。
3: 这种材料虽然防火性能好，但预热后容易收缩，影响工装的版型和穿着体验。山东环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实验探索，通过独有的混纺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
5: 所以我们加入一部分，另外一部分高性能纤维，然后又加了一部分的防静电纤维，这样面料整体性能得到很大提升，对消防员起到了更好的保护作用。
2: 除了极度保护，现代工装呢对舒适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我身上的这套工装，不论颜色还是款式都不新颖，但是它的面料里却加入了黑科技，它可以随着周围温度的变化进行自我调节，始终让衣服保持一个舒适的体感。
6: 我们这款面料呢，核心技术采用了相变微胶囊技术。这个相变材料呢，它可以在从固态到液态，从液态到固态的转泡过程中呢，去调节热量。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冷的环境下，它可以去释放温度，通过相变释放温度。从在比较热的环境下呢，它是去调节降低温度的。
3: 但是想要把装有相变材料的胶囊固定在面料上，难度极大。
7: 衣服不是一次性的产品，需要经常水洗，热敏条纹材料在水洗的过程中非常容易脱落，一旦脱落，我们的那个条纹功能就会完全的丧失。
3: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魏桥与东华大学等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盟，经过2年多不懈努力，攻克了镶嵌持久性难题。
6: 镶嵌条纹的微胶囊呢，加入到我们这个纳米纤维的纺丝液里面去，然后在纺纱过程中把纳米纤维和棉纤维结合在一起，实现跨尺度纺纱。这样在棉纤维的织物里面呢，就有这个纳米纤维了。纳米纤维是洗不掉的，这个镶嵌材料呢就一直在。
3: 今年年初，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总工会等7部门出台工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聚焦功能性面料、高端防护材料研发，推动工装全产业链升级。目前山东已形成了原材料研发、纱线生产、面料加工、工装制造的完整产业链，防火、防电、防切割、智能条纹等功能性工装领域都走在全国前列。
8: 发挥纺织产业集聚区优势，做强高端纱线、功能性纤维，为工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让好工装、山东造的品牌形象更加的深入人心。
1: 山东将新能源汽车产业列为重点培育的4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之一，加快提质扩量。深耕商用车零部件产业24年的烟台市釜山区，瞄准新能源智能化方向，通过精准补位、协同发力，推动产业实现从企业聚集到生态跃升的质变。
9: 在烟台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里，国家智能商用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项目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和配套施工，项目总投资12亿元，是省级现代服务业重点项目，将在6月建成投用。
10: 我们基地共设立8个检测技术中心，61个实验室，涵盖了整车、零部件、
6: 低碳排放，

0: 智能网联等全产业链研发检测服务，帮助本地企业实现就地生产、就地检测。
1: 烟台福山已聚集汽车零部件上下游企业314家，这两年他们加速从传统汽车板块转向融入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但新能源车年年推新，零部件的供应频次更快，过去把零部件送到外地去检测的模式越来越拖后腿。
2: 长期去外的检验检测认证就会导致企业的认证周期长、投入多、自主研发能力呢减弱的这么一个痛点。我们急需寻找一家国内领先的检验检测机构，来弥补汽车产业生态这一环节的空白。
1: 补空白，烟台福山锁定在了国内唯一以商用车检测为特色的国字号机构中智智通。经过多轮洽谈，2023年中智智通将新项目落在了福山，当地迅速组建专班，全流程保障项目建设。
3: 然后冯总，你这边的这个提升车就得来到这个最初路面这儿，然后做你上面的这个部分的。
1: 与普通厂房建设不同，汽车检测中心涉及设备环节多，工序繁琐。就拿正在施工的汽车试验碰撞轨道来说，每天交叉施工事项就近百条。
4: 我们土建呢进行施工设备基础，完成后呢由设备供应商来过来进来进行安装轨道，然后再由我们进行浇筑混凝土。平整度的误差呢需要控制在每米一毫米以内，才能确保后期的实验检测呢精准进行。
1: 目前检验检测中心已与相关企业就电芯、电机检测研发认证等达成合作意向。围绕提升商用车零部件产业生态，烟台福山还引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院士团队，打造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国家级创新平台。2025年落地以来，平台已帮助102家中小企业完成了数字化诊断。
5: 针对普遍存在的生产制造核心环节，数字化应用场景单一，不能形成产业链协同共享的问题，我们联合政府部门搭建 AI 加产业大脑，形成一企一档、一企一策的数字化转型方案。未来3年，我们将培育10个全国领先的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智能化应用标杆，实现产业协同效率提升30%以上。
1: 推动产业生态持续跃升，烟台福山近3年已引进新能源汽车电池、电机、电控核心部件等项目13个，总投资850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余个。
6: 深耕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制造加服务两业深度融合，全力构建研发、制造、检测、认证一体化闭环，完善垂直产业生态，确保在15-15末打造成为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7: 昨天，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潍坊市临朐县调研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政协工作。
1: 葛慧君来到华建高新园山东华特磁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应用场景、市场份额、项目进展等情况。在科创磁力界别同心会，葛慧君走进委员协商议事室学而书房，听取开展协商议政活动等情况汇报。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开展，要始终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多办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好事实事。葛慧君来到宜山，详细了解5一假期游客量、石碑古迹保护修缮等情况，听取齐长城保护管理工作情况介绍。他说，要深入挖掘独特的资源优势，把文旅产业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实。葛慧君还与部分驻潍坊市省政协党外委员谈心交流。
8: 作为我国距离韩国最近的城市，威海正迎来络绎不绝的韩国游客。当地整合资源，精准开发个性化旅游产品，让过路游客实现停留。一起来看威海的游客之道。
9: 面朝大海，既有春暖花开，也可挥杆竞技。在威海东浦湾景区，这处占地20000多平方米的露营基地经过改造，变身为一个个标准化的健步球场，吸引来众多韩国游客。
10: 我已经第4次来威海，这里的气候和韩国首尔非常相似，在海边打球，吹着海风，令人身心愉悦，相信会有更多的韩国球友愿意来威海体验。
9: 近年来，随着对韩免签政策的实施，韩国游客来华旅游的热情不断升温。作为我国距离韩国最近的城市，威海成为很多韩国游客入境的第一站，接待游客数量屡创新高。但欣喜之余也有遗憾，由于缺乏个性化的旅游项目，许多游客只是匆匆过客。
11: 以前大部分我们做产品威海都是经过站式的，到了之后就是过来看几个景区，然后就去别的城市，在威海很多也就住个一晚。这些游客

0: 都是一次性的，没有粘性。
1: 如何将过客转化为留客？威海借助近年来中韩两国密切的文化体育交流，将目标精准锁定在韩国各类社团上。这些社团活动频繁，在团建方面享有税收优惠和行业管理权限，能够为威海带来稳定的客源。
2: 在韩国本土，社团文化的氛围比较浓，行业协会会员基数大，凝聚力强。那么

0: 深入了解韩国社团的出游偏好和场景需求。回来后呢，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发威海的旅游产品，构建兴趣圈层游客输送通道。
1: 调研发现，健步球这项集健身竞技于一体的新兴体育项目，近年来在韩国迅速风靡，爱好者超过百万人。威海抓住这一契机，统筹利用不同景区低效配套空间，打造多个专业健步球运动场地，并将滨海风光、文化体验、康养民宿等文旅业态有机串联，形成了一条以健步球为主题的特色旅游线路。
2: 我们这块球场呢，位于海边，地势平坦，有的球场呢，这个高差起伏，韩国游客来到这里以后，可以以巡回赛的形式体验每个球场各自的特色，短则在这里停留2天，长则呢可以停留4到5天。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呢，已经接待了超过7000名健步球游客了。
1: 为了让外籍游客入境更加顺畅，当地还针对韩国社团人数多、出行集中的特点，联动文旅、海关、边检等部门，为大型旅游团推出定制通关服务，
3: 设置特别通道和双语帮扶岗，提供证件递交、指纹采集、通关指引。此外，我们大力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线上填报服务，游客在通关前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个人信息填报，口岸整体的通关效率提升了15%。
1: 今年1至4月，威海各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达2.7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23%。
4: 山东聚焦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将人才工作与本地产业特色深度融合。济南二机床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国明扎根高端工业母机领域，带领团队攻克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加工及装配产线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5: 在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一体化压铸底盘正成为行业趋势。这项技术用2-3个大型压铸件替代过去车身底板300余个结构件，有助于整车减重、增加续航、降低成本。然而，相关技术一度受制于人。2022年，冯国明带领济南二机床技术团队联合吉利汽车，梳理出120余项技术难点，逐项进行攻关。
6: 团队采取系统思考、问题导向的方法进行技术分解。那这其中呢，也包括工艺的变革，比如说取消分序，一次装加完成全部加工，为用户呢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
5: 专业化生产不仅提升了效率，也促进了产业与人才的深度融合。济南二机床紧扣济南市13条标志性产业链，重点推进第6灯塔工厂、中式验证平台、工业母机产业园等重大项目。目前企业已建有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8个，国家级、省市级人才工作平台11个。
7: 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推广实施中长期激励机制，建设高标准人才公寓，形成了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良好生态。目前企业拥有地类以上人才31人，其中国家级人才称号6人，省市技术技能人才170人。
5: 目前，济南二机床的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加工及装配产线已经应用于比亚迪、吉利、长安等车企新能源汽车生产。这项技术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也抓住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变革机遇，极大提振了团队士气。
8: 冯总身上这种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也引领着我们团队，也使我们研发团队也形成这种勇于创新、不怕失败的这种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
5: 近年来，济南市坚持工业强势战略，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系统布局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出台济高人才2.0等系列政策，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以精准服务破解人才创新创业难题，让各类人才安心安业，尽展奇才。
6: 聚焦国家、省市重点研发项目，实施导师制，从项目中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我们必须在新能源汽车的全新赛道上赢得定义未来的主动权。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紧扣群众需求，办好民生实事，抓实发展举措，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枣庄市山亭区锚定建设绿色发展引领区，打造水墨山亭幸福小城发展目标，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的内生动力。
10: 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扎实办好

0: 一系列惠民实事，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1: 威海市文登区实施重点产业链长制，组建由区级领导统筹、科级干部助企、镇街园区联动的三级服务体系。目前已走访重点企业362家，解决企业诉求46个，组织产业配套合作54场。
2: 学习教育与登山攻坚突破年作风提升行动深度融合，聚焦深学、侦查、实改、精准发力，同步推进，引导干部以实际工作成效来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1: 运城县聚焦群众最关心、发展最需要的实际问题，围绕教育、交通、供热三大领域，落地14项民生实事，增加公办义务教育学位1225个，高中学位2200个，加速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3: 我们实行一名县级领导牵头，一个专班推进，一套台长管理落实机制，全程跟踪问校，半截回看评估，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干部队伍的政治担当。
4: 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各地以青春文化市集为抓手，搭建青年文化消费与创业平台，为青年创业铺路搭桥。
5: 最近岱庙城墙有个摊儿，青春文化市集在泰安岱庙岱北文化广场亮相，非遗手作、国风华服、 VR 科技齐聚，古朴的城墙变身青年创新创业秀场。
6: 创新推出我们的煎饼卷冰淇淋、煎饼卷水果、煎饼蘸鸡尾酒，也打破对于我们山东煎饼硬、嚼不动或者只能卷大葱的一些刻板印象吧。
7: 我们根据课本上学习的传统文化，自己就是衍生出了一个小项目，叫做带上荣华。通过市集的活动呢，让更多的市民的了解到还有荣华这样一个传统饰品。
5: 针对青年创业初期渠道有限、经验不足等痛点，共青团泰安市委打造高校青春市集加城市青春小店双线模式，培育100位青春非遗传承人和100位城市青春主理人，通过常态化赋能活动，为青年创业的长远发展铺路搭桥。
8: 15所驻泰高校的大学生也是我们这座城市最重要的青年力量，给他一种平台的赋能，把大学生的这种创新创意和他们成熟的经营理念呢结合在一起，从而把我们大学生的文创理念实现一个从作品到产品到商品的这样一个迭代升级。
5: 各地团组织因地制宜特色赋能，青春文化市集延伸出了多元实践路径。潍坊方子区团委整合资源，将市集与青春助农结合，通过线下摆摊、线上市集直播，助力30余种本土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有效激活了城乡文化消费与乡村消费活力。
9: 市集搭建起产销对接的优质平台，让方子优质农产品被看见、被认可，宣传推介辖区特色农货，打通便民助农渠道，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基层青年力量。
5: 眼下全省16市已陆续推开青春文化市集，各地深度挖掘本土资源，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集成政策扶持、培训赋能、金融助力、资源链接等一揽子服务举措，既夯实高校实践育人阵地，又精准服务青年就业创业需求，让青年在传承文脉、服务乡土中贡献出青春力量。
10: 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今天发布，15-5时期，济南将 GDP 年均增速设定为5%，明确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北方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培育智能原生企业和高成长型人工智能企业，力争15-5末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较2025年翻一番，持续推进外贸提质增效，到2030年货物�贸易规模力争突破3200亿元。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建成轨道交通6号线、7号线一期、9号线一期工程，运营里程达到314.7公里。深化城市文化 IP 打造，推出一批特色文旅活动、精品旅游线路和沉浸式消费场景，力争到2030年年接待游客超过1.7亿人次。
11: 获得全国5一劳动奖状的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大力深化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双主业融合，打造城市发展的黄金动脉。
12: 眼下，青岛地铁2号线二期工程已经进入了站内装饰装修、通信系统安装调试阶段，预计年内开通。目前，青岛地铁3期规划项目建设速度、工序效率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3: 3期规划的7条线路呢，共

0: 计102座车站，目前86座车站实现封顶，76个区间贯通，土建工程呢累计完成74%。
1: 建设过程中，青岛地铁集团主动拥抱智能技术，历经8年攻关，研发了国家示范工程列车全自主运行系统 TACS， 并应用于青岛地铁6号线。有了这套系统，地铁列车会自己跑、自己停、自己回，实现全自主判断运行。中国轨道交通装备技术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青岛地铁集团还自主研发了全国首个城轨垂域大模型，填补行业空白。
2: 目前呢，我们已经规划设计了26个智能体群，多达2000个场景，开展这个智能体的建设。我们集团呢也制定了相应的这个人工智能3D行动方案。我们全部的业务要有70%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覆盖。那么到了这个28年，我们要达到90%，来实现我们人工智能在整个地铁的这个业务场景的智慧化应用。
1: 目前，青岛地铁已运营8条线路，总里程352公里，日均运送乘客150万人次。深耕轨道交通主业的同时，青岛地铁集团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编制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融合发展规划，建成全省首个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及市级一网统飞平台，并设立总规模5亿元的低空产业基金，助力青岛加速迈入低空经济全国第一方阵。
3: 青岛地铁将继续秉承为人民建地铁、为城市建地铁的初心，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深化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双业融合，持续发力建设、运营、经营、开发和资本运作5大板块，奋力推进青岛地铁自律融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4: 由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今天在菏泽举行，设置人才、产业带2大赛道，200名主播、400余家企业通过实战直播形式展开角逐，累计实现销售额6.7亿元，有力擦亮好品山东品牌赋能产业升级。
1: 香港时尚佳品家纺时装礼品赠品及印刷包装展日前举办，山东省商务厅组织60余家企业携70余个展位集中亮相，展品涵盖餐厨用品、家居家纺、定制礼品等，集中展示山东在轻工制造、创意设计领域成果，累计达成商贸洽谈超2500次，意向成交额1900万美元。
5: 第四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拟中选结果近日公示，本次集采纳入28个采购组89种药品，涵盖西黄丸、银丹、心脑通软胶囊等临床常用药及感冒清热颗粒、小儿肺热咳喘颗粒等家庭常备非处方药，品种数量居历次集采之首。本次集采中选结果将于公示后正式发布，预计7月底落地实施。
1: 省气象台消息，昨天夜间，菏泽、济宁、济南等12市出现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聊城阳谷，为56.6毫米。预计未来2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
4: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4: 再见。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应，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0: 清廉铸魂，守正立身。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远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10个人。
5: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8: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

0: 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1: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0: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

0: 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联，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15-17，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

0: 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4: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5: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

0: 原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1: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3: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5: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

0: 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 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三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地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

0: 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9: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0: 控食人群吃饭难，就选善德康缓试餐。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12到25度；德州晴，11到26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10到23度；泰安晴，13到25度；菏泽多云，11到25度；枣庄多云转阴，12到26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阴，10到24度；五连元江酒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10到25度。日照晴，10到25度；青岛晴，12到23度；烟台晴，12到20度；威海多云转晴，13到20度；潍坊晴，11到25度；淄博晴，11到26度。滨州晴，10到26度；东营晴，12到25度；济南晴，12到25度。
15: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16: 就是我啊！
17: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8: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7: 再看我，
16: 再看我，
19: 还在看我，
16: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2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2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24: 都说饭后

0: 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到了，刘哥。
1: 哎，将军啊，你刚才在底下看了半天，那门脸上都写的什么呀？
2: 上联是冬笋茭白，蛋咸六味。下联是鹿沉驼蹄，上下八针。
1: 呵，宋初，这馆子口气够大的。
3: 那是，这是济南最大的馆子，正宗鲁菜。刘哥，铺面还行吧？
1: 铺面，铺面什么用啊？咱又不是吃铺面，就是把菜做熟了就行。
4: 伙计，
5: 来呀！
4: 老板，点菜。哎。
6: 祖上是济南人啊！当年袁世凯在济南当提督的时候，我爹是他老人家的马店。现在麦子早收了，秋庄稼还没到点儿，所以呢，我抽空啊来济南来寻寻旧友，带来几样玩意儿。
7: 这是献丑了，献丑了，大家。我刚才说了，
6: 我虽然不是济南人，但我爹是济南人，啊，当然了。不是所有济南人都是我爹啊！哎，各位老少爷们儿，啊，大婶大娘、姐姐妹妹，您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啊！有钱的一毛两毛您往这儿扔，啊，炸弹您往那边扔啊！
7: 现成了，现成了，现成了，现成了！
8: 赵老板，对不住啊！
7: 一分两毛的，来，您就往这儿扔。
8: 哎，这个好了。
9: 哎，清蒸虾卷、软炸里脊、九转大肠、爆炒腰花、罗汉图、黑夜肉、外带奶汤、蒲菜，三元燃肠，三掌柜的赏钱五宝嘞。
1: 这一个地儿一个风俗啊，青岛就没这一套，济南和北京差不多。老三。这伙计最后这一句啊，有的能喊，有的就喊不出来。比如小偷，你让他喊一嗓子，赏贼五毛咧，那警察非来不可。
6: 我这玩意儿可是个宝，他前置三百年，后置五百载。哎，那位说了，哎，是不是我在胡吹了？好，咱看看是不是我在胡吹啊？咱远的不提啊。咱就问问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怎么样，问问啊，问问，咱先问问他昨天啊，说了，他说了昨天是大晴天，对不对？
7: 大晴天，
6: 哎，大晴天，对吧？哎，咱再问问他，问问他今天吧，
7: 好不好？
6: 问他今天。
7: 他说了，他说了今天是阴天。
6: 大阴天吗？今天嘛，这我说这玩意儿准吗？我说了吗？咱再问问他啊，咱再问问他，明天，
7: 好，
6: 明天，明天啊，又说了，他说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
10: 这位朋友，对不住，对不住，这位朋友，今天小店有贵客，您就挪个地方发财吧。
6: 啊，我挪地儿，
10: 对不对？哦，这点小意思，喝杯茶啦。

0: 行行行行，得罪了得罪了啊！得了，我这还让你破费的，这你嘛事儿呢？这收摊了！
1: 对不住了，对不住各位了啊！
2: 来，家驹，干了
3: 。
1: 三掌柜，真是对不住了。刚才在看门那儿一不留神，来了个跑江湖的，咋咋呼呼的，扫了三桂的雅兴，真是对不住，对不住了。
2: 没事，
3: 刘老板。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红聚印染厂的陈掌柜的。
1: 哦，久仰。
3: 这位是德意志洋行的买办卢先生。
1: 哦，久仰。您瞧，陈掌柜的，贵号开业，你把那么大的场面安排在小店，您这是抬举小弟，我在这里多谢了。陈掌柜的，以后在济南发了财，您可千万的多关照小店哦。啊，
2: 刘掌柜的，我们到这儿来也是给你添麻烦了。
1: 哪里话呢？哎，上位，这菜还行吧？
2: 这菜相当好。哎呦，
1: 您这过奖了。山掌柜的，您给我介绍那么好的主顾，哎，今天这桌菜就算是兄弟请的，
2: 免了。刘掌柜的，我这人粗，说话喜欢直来直去。
1: 哎，你说，
2: 你这饭馆虽然是济南府头一号，但饭馆毕竟是饭馆。饭馆也是把生的做成熟的，烟熏火燎看着挺热闹，其实挣不了多少钱。我这说话就是直啊，你买卖太小，架不住你这么折腾。如果你真想请我，你这样，你到厨房给我端碗豆腐来，再拿头蒜，行不行？
1: 哎呦，山掌柜，您瞧这，
2: 就这么定了。
1: 好，行，那就再来碗豆腐，再来头蒜啊。好，哎，你们三位慢用，哎，慢用，我先走了，哎。

0: 我估计没什么问题。
1: 嗯，刘哥，自庚子以来，中国人一听见洋人就害怕。开业那天，咱们要请几个洋人来，就真给咱撞了门面了。哎，我厂里有两个安装机器的捷克人没走，不行的话，我让他们俩也办上。反正到时候只是吃饭，又不让他们讲话。
2: 不行不行不行，不管哪国人，这干什么的，一眼都能看出来。你们厂的那两个洋毛子，我也见过，忒老实，没有那股趾高气扬的劲儿。不行不行不行，
1: 那行，那就不叫他们。哎，刘哥，这济南和青岛可不一样，青岛没有税务局之类的烂衙门，所以干买卖基本上没人管。济南可不行，各种衙门齐全，哪个衙门咱也得罪不起。我觉得还得请请这帮王八蛋。
2: 行，那就给这帮王八蛋下帖子，这事儿你们俩看着办吧。
1: 哎，家驹，我觉得资有德是不是也得请一下？这家人可不能怠慢。
2: 这姓资的是干什么的？
1: 哎，这资有德是我和家驹高中的同学，他爹叫资文海，这个人可太厉害了，山东最有名的律师，号称山东第一名嘴，没理也能争三分。济南人把干律师叫刮地皮的，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再没理的官司，你只要找了他，他准能帮你打赢，但肯定让你倾家荡产。你只要找了他吧，只能把官司打到底了，你中途想停下来门都没有。
2: 怎么着，不打了还不行？
1: 对，不打都不行。你不打了吧，他帮着对方来打你，逼着你再回来打。所以济南人都恨他，也都怕他。他也知道自己干了不少缺德事儿，把他们家院墙垒了六七米高，上面还挂着电网，他怕仇家晚上跳进墙来要了他的命。因为他们家院墙高啊，所以济南人把他们家叫模范监狱。刘哥，咱们在济南干买卖，这样的人咱们得罪不起，我觉得好些不踩臭狗屎，给他下张帖子吧。
2: 这不是明抢明夺吗？这是，这种人呢，比他娘土匪都可恨。
1: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现在都知道资文海厉害，所以不是太大的冤情我就不请律师，如果冤情太大，我就直接雇土匪报仇。有人算了一笔账，请土匪比请律师还合算。你请资文海吧，那是花不完的钱啊，小官司给你弄成大官司，不让你倾家荡产他绝对不算完。可请土匪呢，一次性付钱，人家讲义气也守信用，你既省了钱又解了气。所以现在资家的生意不算好，他就想另找发财的路。他的儿子资有德前两天来找我，哎，家驹，他问我干染厂能不能发财，还问我入不入他的股。
0: 嗯，他也找过我，问我为什么不开染厂了。刘哥，这资有德啊，交际极广，藤井他都认识。
2: 认识藤井？认识藤井，他就应该知道陈六爷。他要是还长着眼呢，最好离咱远一点。
0: 他说他挺佩服你的，想跟你认识认识。
2: 你直接告诉他，他陈六爷见的都是好人，他这样的周仓白手，光二爷不见。
1: 哎，刘哥，这资有德翻来覆去打听染厂的事儿，说不定真要干这一行。他要是一脚踏进咱们这一行来，咱们两家就得处处防着他了。资有德虽说不会打官司，可是人是极度的自私。哎，家驹你记得吧，上中学那会儿，他问咱们那个同学叫徐平三借洋车子，说好第二天还，可一个礼拜没见人。等还车子的时候，徐平三就问他了，说你干嘛不守信用啊？你猜他怎么说的？他说你没法从法律上说我不守信用啊，咱俩当初没写字据啊。瞧见没有，就这种人性。
2: 哼，老三，你就告诉他干染厂最发财，你让他干，我第一个办挺的就是他。我要让他尝尝倾家荡产的滋味，替济南的老少爷们儿除了这一害。
1: 哎，别别别别，六哥，这样的人咱惹不起。
2: 什么惹不起？他惹不起咱。这样的人，我说老三，你可千万别请他。你要请了他，我当场用大嘴巴子扇你。哎，少他娘磕碜我。
1: 行行行，六哥，你说不请，咱就不请他了呗。不过，济南这地方和青岛不一样，所以六哥有些话你还得听我的。我对济南熟啊。啊，那个有些人咱还真是不能不请，就是再恶心咱也得请啊。比如这个人。
2: 这人又是谁啊？
1: 六哥，就是上次你见的那个家伙，青红帮的白志生。
2: 老三，你还让不让我吃顿饭了？这都是神马玩意儿，这都是什么刮地皮的，什么敲竹杠的，你们哥俩整天在济南都应付这些人。
1: 不是六哥，我是怕他们来捣乱。
2: 他敢，土匪我都不怕，我还怕他。

0: 先生，我这有好东西。哎，先生，先生，这您，您看，这个是金枪不倒，这个叫一夜成人，都灵着呢。嗯，
1: 好药。哎，你吃上我看看。
0: 先生，我这不开玩笑，这药真的很灵。哎，您看这个，这个叫梅开二度，真正的印度货呀。
1: 哎，这刚把你放出来，你怎么又干上这个了？你是不是还想进去你？
0: 先生，您认错人了吧？您
1: 什么人？
2: 哎，六哥，
1: 你怎么知道局子里抓这个呢？
2: 在青岛啊，天天抓这些卖药的人，赚不到什么钱，贿赂不了警察，所以抓他。
1: 哎，家驹啊，你拿着，没准待会儿你用得上。
3: 哎，对，你拿着，没准真用得上。
4: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嗯，有点意思。
5: 东初，有点意思，
6: 还行吧。
1: 嗯，就冲这股子香味儿，还行。
6: 哟，一幕好。
7: 坐吧。
6: 谢谢。刘哥，坐。
1: 哎，
5: 刘哥，这是英国古瓷机器壶啊。真是讲究，真是讲究啊！
1: 新叶壶刷干净了，一样冲出好茶来。

0: 姨母，麻烦您请沈小姐下来一趟好吗？我这两位朋友都没见过沈小姐，也想一睹芳容，拜托姨母。是啊，
1: 说的这么热闹，是得看看。
2: 看什么看？嫌我长得土啊？没准我把你外甥闺女给娶了。哼！
1: 姨母，我这位朋友说话直，你千万不要介意。
2: 三掌柜的，你是济南商界名家，这没说的。可你朋友这做派，怕是远一不肯见。
1: 嗯，不是我，是我这朋友。别说你不让我见了，你就是让我见呐，人家不一定乐意见我。

0: 沈小姐好，三位先生好。难怪，难怪呀，就这一声，人都酥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鸿聚印染厂的陈寿亭先生，马上就要在济南开业了。陈先生好。嗯，好，好，好，好，好。这位是德意志洋行的卢家驹先生，就是他仰慕沈小姐。
1: 陆先生好，沈小姐好。交的朋友一样会很好的，何必去想那么多呢？陆先生，我可不愿意看你不高兴的样子。沈小姐，刚见你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海涅的一句诗。哦。 沈小姐，你能听懂德文吗？我知道你的英文很好。那句诗不好翻，要是硬是翻成中文的话，大概意思是：叶子落去之后，才想起枝头上的花儿。但是，明年春天，你不在。
2: 陆先生，你太让我伤感了。陆先生，我给你弹琴吧。
1: 好啊，好啊，弹吧。
2: 那你想听什么？
1: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2: 陆先生喜欢。

0: 刘彪西呀、
1: 啊，嘿，有点意思啊！哎，老三，我估摸着这家居啊，该陷到这一场里。
2: 不会的，家居什么世面没见过？再说了，家里那个二太太，那也是新派人物。
1: 就他那二太太啊，是让我一顿骂给骂没了脾气，这才放下学生架子学做老婆。他那般武艺啊，根本没法和这叶明飞过招。哎，老三，这家居的魂真要是让叶明飞给勾去了，我留给他在红运染厂的一成份子，八成该全送到这儿来了吧？
2: 柳哥，听琴听琴，别老唠叨那些买卖上的事儿，那些东西和现在的环境不配套。
1: 嘿，小子，八成你的魂也让叶明飞给勾去了吧？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哥说说。咱们江里来水里去的，染布淘沙挣俩钱可不容易啊。你要是看着好，花大钱娶回家，没事好好在那续，也比散碎往这儿送钱便宜。
3: 嗯，
1: 大嫂，你这买卖不错啊，不用水不用电的，比开工厂都挣钱。大嫂，看你这半老不老的，你还真有一手啊！别的窑子吧，费劲不少，可不挣钱；你这倒好，不费劲，可挣钱不少啊！
4: 陈掌柜的，你也算是有身份的人，别张口窑子闭口窑子好吧？我们这是续琴馆，说话的地方。
1: 其实都一样，别的窑子进门直接开始，你这儿得慢慢滋润，等滋润透了才能开下一回。差不多滋润透了吧，这钱也花完了，兴许什么事也干不上。
2: 柳哥，是不是那100块大洋把你闹的在这胡说八道？真是的，以后咱们还怎么再来啊？
1: 我就没打算再来第二回。

0: 沈小姐，你谈的真好。坐。嗯。那两位先生是你的朋友吗？
1: 是。穿西装的那位你认识，穿变褂的那位过去是我的合伙人。我们一起开染厂，青岛大化染厂。我那牌子叫飞虎牌。沈小姐，你听说过吗？
0: 嗯，听说过。
1: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干了呢？哎呀，沈小姐，你不知道，做生意是很不容易的。我认为我这个人不是做生意的材料。那18号的开业你还去吗？你怎么知道18号开业？报纸。哦，是这样，18号那天我会去的。
2: 红聚也还有我的股份，沈小姐，在这我郑重的邀请你，也能够赏光。我会去的。真的，
1: 欢迎，欢迎，十分的欢迎。
3: 他爹，到床上歇会儿吧，到点我叫你。哎，
4: 不用了。
3: 哎呀，老三陪着六子去聚丰的吃饭去了，一会儿我还得回厂里。
4: 六子来济南时间也不短了，看看你哪天方便，叫他和彩琴来家吃顿饭。<笑>他哪有这个空啊？这厂子刚刚建起来，机器全是新的，都得调试啊。哎，彩琴这几天啊也挺忙的，刚买的那个院子还得他收拾。哎。 前天我过去一趟，家里正忙着装电话呢。他跟我说，这电话装好了，第一个就给你打。哟，你看，说电话电话响了，快接，没准彩琴打来的。
2: 喂，谁呀？

0: 是你的，是自己那儿。就说我不在。别见了，他是问老三去哪儿了。来，
1: 哎，有德呀，
2: 大哥，东初去哪了？厂里人说他出去了，家里老妈子说他不在家。
1: 哦。他陪陈老板和家驹出去吃饭去了。
0: 嗨，我给他说了好几天了，让他给我引荐陈掌柜的。这个东初把这茬给忘了。好，他在哪个饭店？我去找他。
2: 这我可不知道了，好像是汇泉楼吧。昨天我好像听他说了这么一句。
0: 啊，好的，大哥，那我去了啊。
2: 好。
3: 刚才你还说去聚丰德，怎么这会儿变成汇泉楼了？
2: 姓资的这几天啊，总打听着染厂的事，说不定啊是想开染厂。他知道小六子是个人物，就想认识认识。我要是跟他说聚丰德，他要是去了，小六子一听资家是刮地皮的，那不当场把桌子给掀了？光掀了桌子还不算完，他能吐老三一脸唾沫。
3: 这个小六子，张飞卖刺猬。人又刚强，货又扎手，你还得常说着点他，让他学会应付街面上这些事儿。
2: 刮地皮刮不着了，想起干这行来了。
3: 自家要干染厂，那咱可得小心点啊。
2: 这自家要是开染厂啊，根本用不着咱，就小六子自己就能弄得他浑身痒痒，还找不出虱子来。你别看自家那么大能耐，干硬染这一行啊，就小六子的哪一招他也接不住，弄不好这么多年刮来的钱全得扔下。
3: 他爹，那你晚上就把六子和彩琴叫家来，我叫王妈准备饭，你可得跟他说说自家那些事儿，可千千万万别惹这家子。你看着那资文海拄着文明棍像个人似的，可比无赖还无赖，一旦让他沾上，那可真是没完没了的麻烦呀。
2: 还是六子说的对，他来了济南，没准真是我一条膀子。
4: 哟，这时间也不短了，咱那100块大洋啊花的也差不多了，
5: 这也不知道家驹弄没弄到点真东西啊。
6: 哎呀，六哥，你能不能不说粗话，你让人家怎么看咱们？
4: 你看看你，幸亏上去的不是你，你上去啊还不如家驹呢。
6: 你常去窑子吗？
4: 那个弟妹那洋车起的怎么样啊？
6: 哎，六哥，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你抽空真得找我哥好好说一下。你弟妹就穿了个制服裤子，那天把我叫过去，好好数落了一通。买了个洋车子又不让骑。哎呀，我大哥这个人虽说识字儿，但我觉得在有的时候他真不如你这个不识字儿啊。
4: 洋车的事儿，我倒可以跟你大哥说说。制服裤子啊，我也觉得不穿得好。
6: 为什么？
4: 制服裤子裤裆短，用布少，对咱这行业不利。

0: 没关系，你可以再坐一会儿。
1: 李安说，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过去我以为他这是遣词造句，现在看来这是纸鸢未到琴声处。我该走了。

0: 此生足矣。
1: 家驹，这是几啊？
2: 六哥，你干嘛呀？
1: 我看你魂回来了没有？感觉怎么样？
2: 哎，对，讲讲沈小姐的修养怎么样？
3: 真是好，别说一百大洋了，我看二百大洋也值。跟她在一起，你不是想怎么样，甚至一点杂念都没有，就是想那样坐着。面对面的，心里真是安静，真是美啊！哎，
1: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准备整点实事儿。
3: 什么实事儿？呀，六哥，跟他在一起想那事儿俗。不过后来他倒是亲了我一下。
4: 啊，真的？
1: 好，
4: 好，哎，
1: 值。哎，一百大洋，这亲一下，够贵的这个。一百块大洋能买四车厚肘子呢！
4: 哎呀，六哥，你就知道肘子肘子的，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家驹，你不知道，这两个小时你在楼上抱着美人谈情说爱的，六哥在楼下没听点的胡说八道，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的，害得我在人家那儿上不来下不去的。
1: 嘿，你这话说的，叙情馆叙情馆，就是让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老三，明天我一准找不着你，你肯定往这儿跑。我把这情况回去就告诉你哥。
4: 你要跟我哥说咱仨到这地方来了？哎，没关系，我倒是让我哥来个以毒攻毒，把咱们仨到这儿来的事儿讲给苗哥听。嘿嘿，到时候就有人等着挨熊吧。
1: 我错了错了错了，情报取消，情报取消，
4: 取消了，
1: 取消取消取消。
3: 六哥，东叔，刚才我在想啊，这沈小姐虽然美，人也很善良，又会弹钢琴，还会讲英文，实在是不多见。但是这种女人是不能娶回家的，你只能远远地看着她。
1: 为什么？这娶回家多好，想什么时候续就什么时候续。你真是想不开，你真是。
3: 六哥，你这就不懂了吧？这种女人一旦娶回家，那就是糟蹋了。就好像把鲜花摘下来熬成汤喝，那是暴殄天物，焚琴煮鹤呀。
1: 我看煮熟了他就跑不了了。
3: 刘哥，这女人你看着她好，真心的喜欢她，你就应该离她远一点。如果离着近了，时间一长了就看出缺点了。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实在是一种失败呀。哎，我这也是刚才见了沈小姐才突然有了这么一种想法。
1: 哦，照你这意思，我跟你六嫂得一个住在南屋，一个住着北屋，中间隔着天井说话。家驹，花了一百块大洋没干上什么实事儿，没用的你倒整回去不少。
4: 家驹，你今天别理他，他胡搅蛮缠，没一句正经话。
5: 先生，
1: 干什么？还想要钱？
5: 哦，不不不，我们小姐说让你们把钱拿回去。
1: 嘿，头一回见啊。哎，家驹，你是不是来一反勾魂，把叶明飞的魂给勾住了？
4: 啊，六哥，咱俗了吧，人家玩的就是这派。哎，家驹虽然不懂印染，但这学问却是通中西，又是留学生的派头，沈小姐肯定也是欣赏。人家不是光认钱，这倒好，你在人家那儿胡说八道了一下午，人家又是烟又是茶的伺候着，现在又把钱给你退回来了，我看你现在怎么办吧。
3: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1: 周村王铁嘴说过这样的话：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这一招啊，一般人真还扛不住，就冲他不要钱这一招，咱仨就有点傻。他这是为什么？
6: 这个陈六子明天开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送请帖呢？

0: 会不会是忘了呢？不可能，我既找了赵老三，也找了卢家驹，这两位当面也都答应了，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送来呢？不行，我亲自去要。
1: 别，咱们不能那么掉价。这个陈六子刚从青岛到济南，还不知道咱们自家是怎么回事，也可能呢别往心里去。哎，随他去吧，他愿意送就送，不愿意送。
0: 咱们早晚会跟他认识。
2: 爸，咱既然想步入艺人行业，就得熟悉这一行。这陈六子挺能，胆子也挺大。藤井特别嘱咐，最好先别和陈六子闹翻，这人并不好惹。
1: 这个藤井呢，我跟他哥哥同学，他应该知道咱们自家的实力。
2: 这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咱和藤井联合办厂。
3: 这会不会影响到你在法律界的名声呢？咱的51%，他的49%，咱们是大股东，咱们用他的钱不让他出面，不会有什么事的。我看藤井不好控制，比如咱厂址上的那些旧房子，拆下来的旧砖也能卖钱，可是他非得让咱用火药炸，要闹出点动静来。再说了，咱开业的时候可不能让他到场。
0: 有德，对于这个合伙人呢，要慢慢的去改造他。时间长了，藤井就知道咱们是谁了。其实呢，他在济南找不到伙伴，他跟陈六子不是挺熟吗？他怎么不去找他呢？
3: 你是说，他只能与咱合伙？
0: 别看他占了东三省，只要到了济南，他就得听咱的。 国民政府再熊也不能让他打到济南来，只要他的兵到不了济南，他只能用经济去占领。咱们是干律师的，不懂印染，他为什么要找咱们呢？就是因为咱们有影响力。不用管藤井，我有办法对付他。倒是那个陈六子呢，要费点心思，这个人对我们有用。他要是帮咱们一把，我就把藤井甩了。 其实呢，我也不愿意跟日本人搅得太深。这同行是冤家，要是陈六子得不到好处，怕不会帮咱的。<笑>他刚来济南，人生地不熟，能够认识咱，对他有好处，让他入股就是给他面子了，不用再额外给他好处。<笑>我不相信一个字不认识，能有什么超长的本领？
2: 要不？
0: 我再给卢家驹或者赵老三打个电话。不用，只要他明天不给咱们送请帖，咱们就亲自去。我这个山东第一律师给他这个面子，
2: 这是不是太抬举他了？再说他也不认识咱呀。
0: 他不认识咱，他请的那些客人能不认识咱？只要咱们去了，就是给他捧了场，他就欠下了咱们的人情。接下来什么事情都好办。

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8: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定要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

0: 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曾经也是海誓山盟的，你让我现在怎么再去面对他？
4: 好，妹子，这事好办。咱当初找不着他，不也急得跳了海吗？咱对他可是真情真意啊，杀人不过头点地，咱命都不要了，他还能让咱怎么着？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3: 我家有喜事，
4: 我们结婚了，
5: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6: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温度好了，
11: 开机，下播。
12: 下播。
13: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14: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15: 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6: 他商战局上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17: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5: 就是我啊，
6: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7: 旺仔牛奶三十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8: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6: 再看我，
5: 再看我，
9: 还在看我，
10: 再看
11: 我们就把你喝掉。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开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呀呀呀！
8: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大伙儿动作都快点啊，行动麻利一点，客人马上就到。哟，白爷、钱爷，
7: 你们陈掌柜的呢？我是来贺喜的。
6: 这是白爷、钱爷来贺喜的。
8: 嗯，兄弟，还带着家伙呢。
9: 哟，白爷，
10: 哎，钱爷，哎，
8: 坐坐坐坐坐，
10: 来来
8: 坐。
10: 白爷，坐。
11: 陈掌柜的，
7: 你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啊！兄弟，我自己来了。
10: 哎呦，你看，这事怪我。陈掌柜啊，刚来济南，人生地不熟的，是我把白爷给忘了，对不住。

0: 实在对不住，
1: 既然来了，就一块喝杯酒吧。光喝酒啊？赵家的两位掌柜没跟你说起我们济南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刘哥，白老板，哎呀，来来来来，来，拿着。 陈掌柜给他赏。陈掌柜，这就是规矩。以后啊，每个月300。谢了。

0: 白金彪，掌柜的，怎么着？哎，六弟，这一帮王八蛋咱可惹不起，有警察在后面给他们撑着啊！咱是正经买卖人啊，不能生这个闲心。六弟啊，再说今天不是个时候。
1: 是，
0: 我今天就是不开这场了，也要先把他们俩给办了。金彪，走！
2: 哎，站住！把枪收起来，收起来！
0: 没有的话，千万不要惊动王栋。是是是，六哥，
3: 掌柜的，
0: 六哥，六哥，
3: 坐下坐下，消消气。
0: 六弟，
3: 哥，六弟挺着啊，忍着。
4: 这姓陈的倒是挺横的啊，不服气，待会儿啊，你见我的眼色进去，不行就给他砸了。
3: 喂，冲啥？哎，
0: 嗨，
3: 你听哥哥的，先忍上一忍。 咱就是想出这口气，也得过了今天，啊！再说了，就是出气，也不用咱出面了。这事你甭管了，等这事一完，我亲自去一趟天津，去找运河帮的宁老五。当年他在博山，他差点让仇人给砍死，没死，他爬到咱家里来，是咱救了他的命啊！回一句话，他立刻就来。这事啊，包在我身上。 我不仅办了这两个王八蛋，连他的药店我一块给他炸了。这些年啊，我就不愿意生这个闲气，我总想着，咱可是做买卖的人呢，我不愿意战胜这贼呀匪的。哎，倒没完没了了。六弟啊，你放心，哥哥回头准办了的啊。
0: 东宁哥，我没事了。
5: 哎，客人要来了，咱们下去吧。那就好，走。老板，恭喜恭喜！欢迎欢迎欢迎！里边请。哎呦，哎，
0: 感谢感谢啊！
5: 哎呦，赵平先生，同乡故友，山东商界第一名家苗汉东先生。
0: 哟，苗哥从上海赶回来，快请走。
6: 刘弟啊，我就算着你能赶回来。好，刘弟啊，咱弟兄们总算都来济南了。好啊，哎，刘弟，你是来了，可那邮电局的买卖可受影响了，
7: 我没法给你写信了。
6: 彪哥，以后咱弟兄们可以常见面，我要一想你啊，抬腿就到你家去，这样也好，省得你以后啊在信里头整天炮二平五马八进七的指着我了。
8: 今天就是国庆，正天炮二平五马八进七的日子了。哎，东俊，
9: 不是您请我就知道，我兄弟会有今天的。别说在上海，就是在欧洲，我也得赶回来呀。我替我兄弟高兴啊！
8: 那是。
9: 啊，哎，刘弟，哎，
8: 你还是站到那儿应兵去，让东俊陪我说话就行了啊。
9: 哎，好，刘弟，哎，
8: 哎，
9: 二十三，好，刘弟，张总就近孟家借金不换，驸马家想逃到大表，放轻历险者。
8: 不人，多谢大家光临，请，这位，请，
9: 济南一环王子厂厂长马长友先生，
10: 马先生，这位请，这位请。
9: 济南青龙工厂丁氏聪先生，
11: 哎，六哥，
12: 大喜大喜！
11: 三弟，
12: 我替哈桑，哎，我来了，
11: 报告员的数据怎
0: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1: 的。来，里边请，里边请。
2: 欢迎杨浩安德鲁先生。
4: 安德鲁先生。
2: Hello, Mr. Liu. My best wishes to you. Congratulations.
4: Thank you. This is for you.
5: 刘哥，这就是我常说起的安德鲁先生。
1: 哦，老安。那什么，家驹，你陪老安到里边走。
0: 这小白脸可真不简单呢，啊，他们说洋话呢，啊，这不在眼，赵老三眼。
2: 请，
6: 上面，
2: 中国总办理何永平先生。哎呀，何国西门子，
3: 我看这小子还真有点来头。
7: 还不要紧，全是买卖上的来往，没有官府上的人。
2: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华公使助理涂在东先生，
8: 恭喜！
1: 涂先生，
5: 恭喜！
1: 来，里边请，来，
9: 请。哥，
6: 我在青岛借了你20块大洋。
1: 对对对对对，妹子，好好好，好，
8: 好，
9: 好。
1: 志恒，这小伙子，
10: 出去，出去，出去，把东西送出去。
11: 娘的，啊，这土老爸子，啊，是干什么的？莫非真像你说的，是韩福举的亲戚？
7: 不会啊，嗯，要是韩福举的亲戚，苗汉弄不回来啊。
5: 先生，要点什么？
1: 好，随便看看。小伙子挺精神的啊，这布什么牌子？
5: 明世清。
1: 多少钱一件？
5: 先生，我们这儿论尺卖，要买成件的，您得上染厂。哦，
1: 对不住，对不住啊。这布是什么牌子的？
5: 虞美人，上海六合染厂的。这布卖得最快，颜色也鲜红。
1: 这布怎么能这样呢？多少钱一尺？
5: 1.4毛，便宜。
1: 便宜是便宜啊，可就是太削了。这又是什么牌子？
5: 貂蝉，天津开埠印染厂的。这布倒挺结实，印工也不错，不过现在的老百姓都不爱买它。
1: 为什么？
5: 这布好是好，可就是价钱太贵，现在老百姓都很穷，买东西都还认个便宜。他顶不住虞美人，还是买虞美人的多。
1: 多少钱一尺呢？
5: 1.8毛。
12: 哎呦，我倒是谁呢？问这问那的。陈掌柜啊，今天出来看看行情。
1: 是是是，买卖还行。
12: 哎呦，这年头什么行不行的了，将就着吧。
1: 你觉得虞美人怎么样？
12: 你说这花布啊，嗨，就这个牌子卖得好。可是好归好，我觉得太薄了，纱织不够，削了，老百姓买回去啊，也就是穿一个夏天。明年打开这么一看，嘿嘿，别的都好好的，就印着花都碎了，都成大窟窿了。你看看，陈掌柜，您是行家，你说这怎么回事？
1: 一是纱织不够，撑不住印刷铜板来回的挤，印薄布颜色就得稀。现在印布的这些颜料

0: 坑人了。其实稀释颜色不一定非得用硫酸，草酸也行，只是草酸贵，进口的就更贵了。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能印花布的厂子也就那么几家，老百姓穿一年就穿烂了，第二年还得买它。如果这布太结实，第二年他也就没买了。我本身也是干染厂的，当然希望这衣裳早点烂，要是一件衣裳穿上两三年，那咱这工厂怎么干？只是怎么着也得有个八九不离十啊，怎么能这么干呢？哦，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这样，你给我来两张，我带回去好好看一看。
2: 好。
0: 你知道开布染厂的布为什么卖不动吗？
1: 其实啊，东西还真是好东西，现在老百姓买东西就图个便宜呀。我今天开春到天津，亲自进了20匹，你看，全压在我手里了。现在天也冷了，怎么办？只好等到明年再说了。
0: 那你在天津看到有卖虞美人的吗？
1: 有啊，嘿呦，卖的还真不错的呢，就在开布染厂眼皮子底下卖。他们厂里一点办法没有，干着急。现在这人呐，都认实在的，你的布再好，只要价钱高，他就不买。陈掌柜，没办法，这好东西啊，生生是被孬东西给顶死的。现在兴这个呀，哎，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邪了门了这个。
1: 掌柜的，三掌柜的来了。
2: 好，你把他叫到这儿来了，我有话问他。
1: 哎，
3: 掌柜的，要不再试一遍？
2: 我看还是先停停吧，这一开机就是200多米啊，刘师傅太心疼人了。金彪，
4: 哎，
2: 过来。
4: 掌柜的，
2: 你把这些印费的布啊量量，看看有多少，给工人们分了吧。
4: 哎，掌柜的，这要全分，不怕不够啊？
2: 说你傻吧，当着这么多人，说你精，你还傻的没谱。你先捡那人口多、挣钱少的分啊，撑不着、饿不着的后分。工长把头以及各槽的主机啊，暂时不分。哎呀，
4: 知道了，掌柜的。
2: 刘师傅，
3: 啊，
2: 你以前是怎么印的？
3: 掌柜的，我原来在南京的那个厂里吧，用的是单色机，是一遍一遍的印。可咱们厂用的是新式的三色机，是几种颜色一起印。这样的机器我根本没开过，所以就……
2: 那德国人在的时候，我看不是印的挺好的吗？这德国人一走，这怎么就不行了呢？
3: 掌柜的，我根本就没学会，我只是觉得差不多了。还有当时我见您那么急着开工，所以就说学会了。不过他的德国话我真的是一句也听不懂。
2: 那德国人说一句话，卢先生给你翻译一句，我还以为你都听懂了呢。这倒好，你看，一堆废铁。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啊，待会儿啊到外面去抽根烟去。能大老远的从南京到这儿来，就说明你信任过陈寿亭啊。你也别着急，咱慢慢来啊，大不了啊咱把那德国人从上海再请过来，再一遍一遍的教啊。到门口去抽根烟去吧。去吧。
3: 哎，
5: 六哥，六哥。
2: 哎，老三，你来了。你说六合染厂的布这么薄，可它的花印的这么踏实，它是怎么印的？
5: 这很简单，调高底黄。哎，回头我让我厂里两个老毛子过来帮你调一下就行了。
2: 哎，昨天你哥把这两个老毛子也派来了。哎，这花印踏实了，底黄也调高了，可是那布都快给挤断了。这样不行，看来上海我还得去一趟。六合染厂的两成份子还是得给。金彪，金彪
6: 来了。
3: 掌柜的，
2: 你把电断了，然后把机器都刷干净，没有我的话不能再试了。
3: 知道了，
2: 走到我屋里坐会儿。
5: 哎，六哥，六合染厂的事可能有些变化。
2: 怎么了？
5: 林祥荣说变就变，他是我大学同学，本来人挺好的，

0: 可这两年买卖做大了，谁也不放在眼里。前两天我到上海，晚上他请客，除了我跟他之外，他招呼了一桌子洋人，害得我说了一晚上英文呢。
1: 掌柜的，赵老板。哎，
0: 我知道六哥，这小子故意在镇唬我。
2: 哎呀，甭管那套，咱就谈合伙的事儿。他就是把月亮上的人弄下来啊，咱也别管他。坐。
0: 这小子现在和德国人和英国人混得挺熟，今年四月份又在静安寺附近开了一家工厂。我把合伙的事跟他讲了，他说如果让他出让技术的话，他要四成分的。六哥，不瞒你，我当时一听这话，觉得这小子忒狠了。不过他那印布的技术，连德国人都说好。
2: 四成就四成，不就是三年吗？还是三大大头。
0: 柳哥，我怎么跟你说呢？他现在又变了，说得五年，因为现在花布市场基本上都由他控制着，他谁都不怕。你看天津开布印染厂那么大，布印的又好又结实，我看让他挤得已经快撑不住了。
2: 这两天我也出去看了一看，开布染厂的布啊，染得确实不错，可就卖不上个好价钱。哎呀，真是没办法呀。

0: 刘哥，
1: 五年就五年，他不是狠吗？咱也有狠的。等信林的技工一来啊，我就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了。这次德国人来叫印花，我就是听了你哥和苗哥的话，没有自己跟着学，才放手让工人干。这倒好，什么也没学会。这次信林的技工一来啊，不但我跟着学，我还要让那些聪明伶俐的学工啊，从头到尾跟着学。学会了以后，再把技术拿到你们厂去。你们厂子染那布啊，也跟花老虎似的，这不能卖啊，砸牌子。我还有点闲钱，你回去跟你哥说，咱们合起伙来买上两条30英尺的大印花机，一块干。这样的话，他的40%份子也就剩下10%了。我这人平生就怕别人敬着，不怕人挤兑。等咱学会了，还不一定谁挤兑谁呢。哼，
0: 刘哥，行啊，还是你的主意多。你说的这事儿，我哥准愿意。
1: 老三，我们得明白这样一个局势：染布快过时了，技术太简单了。现在乡下的一些土财主啊，凑到一起就能开个染厂，他那工人呐，也就管顿饭，根本就不给工钱。他成本低，卖的价钱也就低。老三，咱现在可是堂堂工业家，我们要是被这帮土财主给挤死了，我看咱们呐，直接一头撞死就得了。咱得弄点新鲜玩意儿，要是再这么染下去，路越走越窄。我们车子太大了，窄路上可跑不开咱这样的车。
0: 是得向前发展。刘哥，还是那句话，咱们真得干点别人干不了的。
1: 说一千道一万，咱还得往前干。你现在就给他发电报，我去上海会会他，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0: 刘哥，发电报可以，但是你脾气这么急，姓林的又特别傲，我怕你谈砸了。我看要不然让老吴去一趟，实在不行让家驹请个假，让他也陪着。哎，
1: 不用不用，都不用。老三，没事儿，我能忍。咱迁就的是人家的本事，不是他这个人。等咱盖大了，我比他还傲呢。等我高了兴啊，没准还不理他了呢。哎，没事儿，我能忍，你去办吧。
0: 刘哥，这行吗？
1: 当初在通河染坊，我跟那个刘师傅当学徒，这家伙不光是傲，而且还坏。我跟他学了差不多之后啊，我亲自把他给辞了。这林香荣是大学毕业，肯定是知书达理通人情，我一功到底，他还能骑在我头上拉屎啊？甭在这废话了，赶快发电报去。去
0: 行，那我去了。哎，
2: 掌柜的，那资文海来了。
1: 不见。他自己来的吗？
2: 是的，掌柜的。
1: 这老家伙是想开染厂啊？好，开吧。你把他叫进来。资律师。
3: 陈掌柜您好啊，
1: 请进。
3: 哎呀，陈掌柜，
1: 资律师，光看这身打扮就知道你是个人物啊，比国民政府那几块洋浆都强啊。
3: 玩笑玩笑，
1: 请坐。资律师，三宝殿上无闲人，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这人你可能不太了解，咱不用绕弯子。
3: 陈掌柜，从今天起你叫我文海，我叫你寿亭行吗？
1: 完全可以，你叫我小六子都行。
3: 哎，不敢不敢，我没这个资格，只有苗汉东先生那样的工业家才有资格叫陈掌柜的别名。寿亭贤弟，我今天到这儿来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你。
1: 也想开个染厂。
3: 文海当年直身东瀛，寻求法律治国护民之道。薛成归来之后，四处奔波为民挡言，为山东的老百姓争回了不少的公道。但是打官司得用钱呢，这你知道，因为我也得吃饭呢。可是现在呢，往往官司打赢了却嫌我收费高，于是呢就恶言相加，说我是说刮地皮的。寿亭啊，你刚来济南，对我不了解，可是丹亭那天你对我的态度，我就知道周围的人对你说了些什么。哎，做好人难呐。这几个年来，我那几个朋友都劝我去投身实业，那么我呢想来想去也觉得还是实业比较可靠。比如说我染了布交给商家去卖，跟老百姓不直接打交道，我卖你买，我卖贵了你当然不买啊，这总不能说我是在刮地皮了吧。所以今天我来呢，就想问问老弟，这个染厂还能不能干，怎么干，还请贤弟实言相告。
1: 自律师，你家公子和家居东初是同学，这样算来你应该是我的长辈了。你既然来问我，那我也如实奉告。
3: 好，
1: 在山东省内就我这个年龄，包括他赵东俊，没有一个敢说逼我赌印染。资律师想开染厂，我看行，因为每个人都要穿衣裳，要穿衣裳就得有颜色，要想有颜色就得有染厂，咱们就有买卖。没有颜色的衣服那是哭丧的孝袍子，那不能算作衣裳，是不是？
3: 寿亭，你真风趣，我就愿意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
1: 嗯，
3: 寿亭啊，你有没有想法合伙再开个厂？比如说咱们俩。
1: 自律师，我想开很多很多的工厂，挣很多很多的钱。自律师也知道，我以前是要饭的，能有今天这个成色，应当说是个暴发户了。我这个厂子刚刚起步，我所有的钱呢，都投到这个厂子里。

0: 现在根本就没有钱再和别人合伙开厂。自律师，在济南咱们应当算是朋友了吧？我是没有钱的，如果说我要是有钱，我当然愿意和自律师您这样的人合伙开工厂了，因为以您的社会地位，只会赚钱不会赔钱。哎，用不了多久咱就能让济南的同仁呐、啊、俯首称臣。
1: 寿亭贤弟的财力我是知道的，该不会是搪塞我吧？
0: 自律师，我做买卖就是为了赚钱，我不管别人怎么说，谁能给我带来财运我就和谁合伙。搪塞，把钱往外搪啊？
1: 好，既然资金短缺，那你就到我那儿去兼任经理，我给你10%的干股。
0: 自律师，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了，你开染厂肯定要买印花机，不会再买染色机了。这印花机可是个新鲜玩意儿，我现在都没弄明白呢。哎，你来之前呢我正犯愁呢，你看这就是我那新机器印的花布，三种颜色根本就不同轨，这能卖吗？你请我这样的掌柜子又有什么用？我啊其实已经都过时了。
1: 哎呀，是印呢还是染呢我还真是一点不懂。这样吧，等我的工厂办起来以后，你经常去指点指点总可以吧？
0: 没问题，随叫随到。但是你既然买了印花机，他就负责上门来教，教不会他不走。不过我倒可以帮你核算一下成本之类的，就是帮忙啊也帮不上什么大忙。
1: 你呀、啊、你是内行，有你帮我，我这心里就放心了。你说这个印花机它是日本的好呢还是德国的好呢？
0: 日本机器便宜，但是和德国机器比起来，这么说吧，日本机器就是小草驴，德国机器是大骡子，虽然都能拉车，但是小草驴驾不了远，从长远处打算还是买德国机器。
1: 哦，有道理有道理，日本毕竟是后起的工业国，水平比德国差那是很正常的。好了，我走了。寿亭啊，明天汇泉楼我请客，就咱俩啊。
0: 别，你也别请我，我也别请你，咱俩要是出去吃饭呢，不明白的人一看，哎，这陈六子刚来济南没几天，怎么先摊上官司了
1: 啊？再见。
0: 请。
1: 好。
2: 掌柜的，
3: 他来干什么？
0: 老家伙确实想开染厂。
3: 这一行里进来这样的人，咱还能肃静吗？
0: 老吴啊，这人要是想找死啊，你拦都拦不住，那就不如让他去。你注意这两天的报纸，一旦发现他们家招工，马上告诉我。
3: 哎，

0: 远姨啊，你六哥在这顶多待2个钟头，晚上见客吧。
1: 不见，晚上我要请六哥吃饭。
0: 知道哪里有卖土烟的吗？我刘哥啊，专抽土烟。啊，知道啊，出了街口往东一拐就是了。啊，
2: 你六哥抽的那个土烟，那可不是一般的土烟，那是好烟叶子专门找人卷的。那天下午他在这一个劲儿抽，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哎，倒是一点都不呛啊。可你六哥那个做派，真是够瘦的。
1: 我当时就没明白过来，他是你的恩人，我要是早明白过来，我就休得他抽不了这个门。你去，去土烟店问问，也让他们用最好的烟叶卷一点，不管多少钱，只要把烟弄回来就行啊。嗯。去啊！哎，
3: 六哥，六哥。
4: 哎，老三，哎，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是，
4: 电报发出去了？
5: 发了，
4: 还是汽车快啊！
6: 我没跟他说日子，只说近期。啊，
4: 我厂子里有点事儿，看来一时半会儿啊，他去不了。啊，
5: 没事儿，等咱们定下来之后，我再通知他呗。嗯，
4: 哎，刘哥，还有个事儿你得给我一个明白话。白志生这两天盯着我，一直说要请客，这家伙挺坏的。嗯，我觉得咱们还是见他一面。
5: 不见，
4: 让他慢慢琢磨去吧。
5: 他倒是把我厂里的钱都还回来了，还说今后永远不再来打扰我。
4: 六哥，说实在的，多亏沈小姐了，帮咱们请了那么多有势力的人。
5: 咱的钱他是不敢收了，可其他的买卖铺铺呢，还得受他的窝囊气。
4: 这是什么世道啊！老实人就没法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他非逼着你和他玩命不可。六哥，咱管不了那么多。
5: 我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整天什么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现在也算办了实业了，可救谁啊？谁都救不了。六哥，图个素净吧。哎，
4: 你替我回来这帮地痞，回头我要去见人家沈小姐，咱得当面好好谢谢人家。嗯，
5: 六哥，
4: 这沈小姐对你可是不一般啊。
5: 老三，你这话说的不讲究，漂亮女人谁都愿意多看两眼。
4: 我和她在一起啊，不是那些男男女女的事儿，具体怎么回事儿，我也说不清楚。哎，那天我喝醉了酒，她用汽车送我回家，你六嫂也见了，她说沈小姐不像是风尘中的人，看不出一点歪的。那天你也在啊？
5: 啊，是，我大哥也这么说，他说沈小姐跟你六哥只是亲，好像没别的。
4: 哎，六哥，那天你把济南府可镇住了。你想想看，多少大官贵人想请沈小姐出去帮着应酬应酬、壮壮门面，嗯，这不知道要说多少好话。花钱更别提了。可那天呢，你走在哪儿，他跟在哪儿，还在旁边用手这么扶着，那些人眼馋不说，还真弄不清其中是什么缘由。
5: 老三，你六哥怎么样？
4: 行，家驹怎么说的？家驹说的更有意思。他说：“嗯，六哥也真有两下子，行好也能找对人。”哎，六哥，你说这沈小姐有一天真要成了咱的亲妹子的话，我和家驹也就踏实了，什么都甭想了。
5: 你们俩就消停点吧。
4: 哎，对了，六哥，我刚才发电报的时候路过高岛屋去拿提货单。
5: 我在楼梯上看见一个人背影，怎么那么像藤井呢？
4: 高岛屋是日本人在济南的总部啊，出来进去的都是日本人，你不会看错吧？
5: 不会。
4: 这个藤井真要跑到济南来跟我捣蛋呢，我还得办他。哎呀，
5: 是啊，现在日本人很猖狂，如果不是惹在咱们头上，我看还是躲着点好。
7: 还是这样，哎，妹子，那天开业可多亏了你啊！
1: 刘哥，不能再说了。
4: 好好好，不说，咱说点别的。哎呀，哎，那个军长有下落吗？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
0: 哎，都过去了，咱不说了。
4: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0: 在南京。他当初是政府派到日本的军事留学生，我听他那些同僚说过，说是地形越复杂，他的本事就越大。后来他被张少帅请来，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些留学生将军。东北失守后，上边就把他调离了东北军，现在在国防部军需处。
4: 哦，在南京。南京，哎，过两天我去上海，路过南京，要么我在南京下车去找他一趟。
0: 有个作家，他写了篇文章，是写我的。他看到了，来了信让我去南京找他。后来是几乎一天一封信，但是我没答应。都过去了，曾经也是海誓山盟的。

0: 你让我现在怎么再去面对他？我真的没有这个勇气了。这都让日本人给害的。好，妹子，这事好办。咱当初找不着他，不也急得跳了海吗？咱对他可是真情真意啊，杀人不过头点地，咱命都不要了，他还能让咱怎么着？
1: 我当初要真是跳了海殉了情，他可能会一辈子念念不忘。可是你看我现在，沦落红尘。这话怎么说的？咱活着不就是为了等他吗？什么红尘不红尘的？哦，不红尘，你让一个女子靠什么活着？没事，我到南京啊，去跟他说。
0: 地形越复杂，他越有本事，抵不住日本鬼子，他就是没本事。到了南京啊，我先给他整到平地上去，把他那点本事给他弄没了，把咱妹子害惨了，他还有理了，他还。六哥，过两天他就要来济南了，你陪我和他吃顿饭行吗？有你在旁边，我觉得踏实。六哥。 我不光见了你亲，见了六嫂也特别亲。<笑>那天我见六嫂，我当时就想送给她一件首饰，但是我怕她嫌脏，我没敢送。哥，你选一天让我和六嫂上趟街行吗？我特别想送她一件礼物。
1: 哎呀，你六嫂啊，天天在家里闲着，平白无故的得了一个妹子，该她送礼给你。<笑>妹子啊。 你那些钱呢？好好留着，别那么乱花，啊！我这两天忙忙叨叨的，等我从上海回来啊，咱们再仔细说。这个地方不能常待，啊！
0: 是。
1: 妹子，我看着你高高兴兴的，我的心里也舒坦；一看到你唉声叹气的，我的心里也就揪着。
0: 六哥，咱以后就算做亲兄妹行吗？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掌柜的，
2: 哎，老吴，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厂子有事儿啊？
1: 啊，这是藤井让人送来的，他晚上请你吃饭。
3: 日本人？
2: 是日本人。妹子，你放心，就冲日本人毁了你的终身，我也得给藤井扒层皮。老吴，你现在就回去，告诉东初，让他准备好汽车，晚上让他跟我一块儿去。
1: 哎。
3: 六哥，你可要小心点儿，日本人可狠呢，我恨死他们了。
2: 这儿不是东三省，王八蛋，你六爷我举着钢叉正等着你呢。
0: 虽然陈寿亭主动离开青岛来到济南，却没能彻底摆脱日本人藤井的纠缠。在明晚的剧情里，陈寿亭毅然赴约，只为弄清藤井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4: 陈先生，如果你不肯跟我合作，一旦我的染厂开工，可能会对你不利。
2: 不光你，哪家染厂开工对我都不利。
4: 我的身后是整个帝国，那种财力不是哪个人能比的。
2: 可我琢磨着，你那帝国不可能把整个钱都用在你一个染厂上面吧，他还得捣鼓着硫磺造点炸药。藤井先生，
4: 嗯，
2: 你还是听。

0: 我的，找个外行，这样的人比较听话。我这个人很难对付，你是没法跟我合伙的。
1: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2: 您看怎么安排？
3: 我要先杀杀他的锐气。
2: 哦，来求我们，他还有锐气啊？那就不要来求嘛。
0: 他倒是不敢跟我们摆什么架子，只不过呢，上次藤井到上海来跟我谈到山东的印染业，特别提到了这个陈寿亭，说这个人狡猾，很难对付。好了，孙先生，这些我都想过了。好了好了，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一点，我要从长远考虑。
1: 在商场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陈寿亭哪里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4: 今天还见不着。
1: 如今和气生财已经没有了可能，那他就必须让对方尝尝言而无信的后果。
2: 哎呀，掌柜的，你可别气坏了身子。
4: 掌柜的，咱也没丢什么，你犯不上和这样的人生气啊。嗯，老吴，我是诚心诚意带着款子来上海的。他四成份子我认了，五年期限我也认了，可这姓林的也太不知道轻重了。老吴，你在上海找三家最大的报馆登广告，招收高级印花技工、济南市工。金彪，你在这等着，咱们自己买票，让那些技工啊跟着咱回济南。他们要是不相信，每人先给十个大洋。老吴，登广告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明，如果说济南市工不合适，咱也给他50块大洋，算作见面礼。另外再给东初拍个电报，问他厂子要不要人。我非把上海所有的技工给他挖空了不可。哼，我一个月的工资啊，我顶他一年的，我就不信请不动人。还四成份子，我刚开始就没想过来，还傻了吧唧的把汇票给带来了。这林香荣一亮咱呐，咱算省大发了。老吴，金彪，赶紧办去。哎，
5: 掌柜的，你可真有招啊！
4: 哼，这才刚开始呢。老吴，你看着吧，我非让林香荣到济南府给咱赔不是不可。
1: 初到上海的陈寿亭人生地不熟，他该如何与林香荣一较高下？红聚染厂又能否冲破重重阻碍，在上海扎根立足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大染坊，明晚精彩继续。
6: 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瞧不起人的呢？我就问问你，你的话，你这布到底多少钱一件？
7: 1块钱一件，你能买得起吗？哎，你有银洋吗？
6: 你这儿的布都是1块钱一件？
7: 哎，对，都是1块钱一件，买不起吧？出去出去。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7: 哎，
1: 看剧领红包，
7: 看看
1: 拿好礼。
7: 我就是说你买不起。
6: 我要是买得起呢？
7: 哎，你把款子拿来，1块钱一件，我马上卖给你。
6: 你说话又不算数。
7: 哎哎哎，我说话算数，你把款子拿出来。拿出来！
6: 你这一共是8种，如果1种1000件，8000件就是8000块。
7: 哎呦，我说你买不起吧，还是出去啊！别什么8000件了，你呀1件都买不起。
6: 我买得起。你一样给我发1000件，发货发到济南北关车站。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家有喜事，我的妈。

0: 妈妈，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就是我
13: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4: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3: 再看我，
1: 再看我，
15: 还在看我，
16: 再看，
17: 我们就把你喝掉。
18: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运穗灌浆，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紧盯农时，抓实田间管理，夯实夏粮丰收基础。
19: 随着气温升高，小麦病虫害进入高发期。这几天平邑县统筹百余架植保无人机对全县31万亩小麦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通过科学调配杀虫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同步实现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多重功效。
20: 同时呢，还能给小麦补充营养，促进灌浆，增加粒种，提高抵御后期极端天气影响的能力。
19: 为推进小麦一喷三防高效开展，今年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余元，全面提升非防作业质量。借助资金支持，当地采用政府购买方式，组织专业非防队伍，对麦田进行鳞片化、规模化作业。
20: 同时，安排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服务，指导做好后续管护工作。
19: 当前也是小麦水肥需求高峰期，全省216处大中型灌区科学调度水源，累计引蓄水22.53亿立方米，保障小麦灌溉用水。枣庄积极推广智慧灌溉新模式，依托卫星遥感监测，农户通过手机就能掌握土壤伤情、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麦田缺水时，手机一键操控，地埋伸缩喷灌系统即刻启动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
21: 之前种5、6十亩的时候，天天泡在地里，现在种了3亩多了，反而更轻松了。肥料要节约10%。这个增产起码要增产到有保证的20%，能增收6-7万块钱。
19: 距离全省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时间，省农技推广中心印发2026年全省小麦中后期管理技术意见，精准指导各地落实落细麦田管护各项工作。
12: 持续开展农技壮苗专项行动，开展田间课堂，指导农户做好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延长灌浆期，提高粒种，来确保小麦丰收到手。
18: 来看今天的时政要闻。
19: 5月6号，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潍坊市临朐县调研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政协工作。
18: 威海市立足山海资源禀赋，以业态创新为抓手，激活夜间经济与多元消费市场，全力打造全域全季全时的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19: 夜幕降临，威海华夏城景区流光溢彩，人气爆棚，上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有序变换，依次勾勒出威海地标、山海轮廓、神话人物等鲜活造型，为在场的市民及游客带来了一场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
22: 太震撼了，我感觉把威海的美景和科技和完美的结合到一起展现出来了。
19: 作为威海文旅融合的标杆阵地，华夏城景区的神游传奇演艺秀更是威海夜游经济的核心名片。神游传奇演艺秀为可移动实景演绎项目，独创360度旋转移动看台，通过融合高精投影、VR、AR 等前沿技术，将上下

0: 五千年华夏文明生动演绎，成为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的震撼之作。
1: 它这个舞台呢，非常的有特点，孩子可以沉浸式的是体验观看这个表演演出，尤其是皇帝与蓄油之战呢，还有大禹治水等等，都让孩子们知道了不少的历史文化。
0: 近年来，威海以场景创新为突破口，多点发力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场景。重点培育韩乐坊、栖霞街、九龙湾等一批夜间消费集聚区，让文旅消费打破时间界限，丰富游客日间与夜间游玩体验，推动威海文旅消费提质扩容，焕发新活力。
2: 由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今天在菏泽举行，设置人才、产业带两大赛道，200名主播、400余家企业通过实战直播形式展开角逐，累计实现销售额6.7亿元，有力擦亮好品山东品牌，赋能产业升级。
0: 省气象台消息，昨天夜间，菏泽、济宁、济南等12市出现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聊城阳谷，为56.6毫米。预计未来2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感谢收看晚间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融媒创新，智企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从空中鸟瞰，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0: 微山岛西南四五千米处是一片开阔的水域，水下探险爱好者张琪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准备下潜到满是淤泥的湖底，寻找一座传说中的千年古城。
1: 以前这里没有湖，只是一片洼地，古流城就位于这座洼地上，曾经是汉代著名谋士张良的封地。史料记载，这里曾经很繁华，后来洪水泛滥，沉陷湖底，渐渐成了一片湖泊。
0: 幽暗的湖水深处，一些古老的遗迹开始显露踪影。当地人传说，每隔60年，湖水就会干涸，古流城就会在这片水域复现，隐约可见人影穿梭，车水马龙。更有人曾在大雾天看到一条青石板铺的官道，沿着这条官道可以重新走进古流城。古流城最早可追溯到上古的唐尧时期。商朝灭亡后，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建立宋国，去世后葬在流城的一座山上，微山因此得名。春秋时期，流城是宋国的重要城邑，到西汉时已经是南北交通要冲，发展成为10000多人的大都市。公元前201年，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的张良拒绝了齐地30000户封地的重赏，选择回到他与刘邦的初遇之地流城。当张良登上微山远眺时，映入眼帘的是人车熙攘、沃野万顷的繁华城市。一条大河从城西蜿蜒流过，那是孔子曾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古泗水。微山湖底部多淤泥，越往下潜风险越大，但这并不能阻止张琪冒险尝试。灯光照亮了一处长条状物体，他隐约感觉触摸到了坚硬的石块。长长的石块伸向湖底的深处，这会是传说中的石板路吗？这里会是张良的封地古流城吗？当年繁华的城市又是如何沉入湖底的呢？公元608年，隋政府开通永济渠，隋唐运河开始流经山东。元朝至元年间，元政府先后开挖济州河、会通河，借此行运。京杭运河弃工走闲，比隋唐运河缩短了900多千米。运河济宁段自此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从宋元开始，黄河长期夺泗入淮，洪水泛滥长达661年。水积于低洼处，筑基成许多互不相连、面积不等的沼泽和小型湖泊。为保障大运河的畅通，历代官府不断在这里建闸筑坝、蓄水保运、开挖新河。这些河流和湖沼多次发生流向和面积的改变，最终形成了南阳、独山、朝阳、微山4个各自独立的大型湖泊。 公元1873年，黄河再次大决口，漫过河渠堤岸，这四个湖泊连成一片，形成一体，统称为南四湖。

由于其中微山湖的面积最大，也被称为微山湖。公元前186年，张良病逝，就葬在微山微子墓南不远处。千百年来，路过这里的文人墨客纷纷前往凭吊。曾经繁华一时的古留城，在明朝末年淹没在微山湖中，只留下了被水包围的微山，成为微山岛。

当地出土的大量汉代文物印证着古流城曾经的富庶和繁华。张琦此行虽然没有找到更多关于古流城的线索，但他相信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会揭示出这座静默于湖底的千年古城的真实面貌。

因河成湖，河湖一体。黄河、大运河与50多条河流共同塑造了微山湖，让这里从繁华城市沃野桑田变成汪洋大泽，也让这里的人们结束了农耕生活。他们捕捞、采集、航运，接受着微山湖和大运河丰厚的馈赠。

今天的微山湖南北长120多千米，东西最宽处20多千米，大运河如一条玉带贯穿四个湖泊，形成了珠联玉串、河湖共融的壮丽图景。全长约1794千米的京杭大运河，现在全年通航里程877千米，其中大运河山东段全长643千米，济宁段主航道就有251千米。自公元1292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开始，运河在微山湖区的历史已有730多年。微山湖是京杭大运河的主要水源。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密布大小几十个码头，成为沟通南北的运河明珠。据明代《漕运新渠记》记载，每年有100万担粮食经微山湖北运京城。得水运之便，每天都有大批船队在微山湖的南阳镇和下镇停航夜泊。这里商贾云集，舟楫如梭，贸易兴盛，是水上运输交汇点和重要商埠。微山湖的南阳镇、下镇与运河下游的镇江、扬州并称为运河四大名镇。近代以来，由于黄河改道及铁路的兴起，运河漕运曾一度废弃。新中国成立后，几经疏浚续建，运河济宁段恢复航运，千年运河再现舟楫如梭的航运盛景。临近腊月，赵友军和他的船员们在微山港集结，即将开始今年的最后一次航程。

0: 微山港原为漕运新渠的重要码头，几经改建，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化的港口。他们要从这里出发，北上梁山港装货，再沿大运河一路南下，将货物运到500多千米以外的江苏常熟。
1: 是我本家哥哥的船，条六条是我本家叔叔，四条是我姨的，第三条是我姑姑家的，基本上都是亲戚。
0: 船队由9户家庭组成，为首的是一艘动力船，与后面的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船队全长超过400米，9条船如一节节车厢，一字排开，像一列在水上行进的火车。当地人把这种船队称为水上火车。

0: 真没动，抓紧下来啊！
1: 船队驶出港口不久，突然被浓雾笼罩，能见度不足五米。微山湖地势低洼，冬季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很容易形成这种生成快、范围大、难消散的平流雾。
0: 前头又是那个。
1: 导航显示，前方不远处有一。

0: 前头又是那个。
1: 导航显示，前方不远处有一列同样艰难前行的拖队，他们必须安全避开。
0: 穿着我舔那里了，
2: 能正好翻面吗？
0: 行了，
2: 欢迎
0: 了，
2: 他
0: 还是
2: 过
0: 他，
2: 还是
0: 过
2: 他。
0: 好，把到了啊！行，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

0: 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他们终于与另一列船队安全擦肩而过。漫长的冬夜过去，浓雾消散，太阳重新照耀在运河上。拖队上的九户人家迎来了新的一天。
1: 满掉。

在梁山港装货需要一天一夜，赵友军的船队一次满载可达10000吨，运输量远远超过一列火车，而且运输成本较低。今天山东济宁有7000多艘船进行运河运输，沿岸有的村庄几乎全村人都在从事这个行业。大运河每年有超过6亿吨的运量。装满货物后，赵友军的船队开始南下，驶往目的地常熟。船队4个人轮流掌舵，24小时不停歇。

0: 几个小时后，船队进入微山湖水域。微山湖是大运河全线中唯一的湖中航道，在这里，河就是湖，湖就是河，烟波浩渺，浑然一体。
1: 上游下水的船舶请注意。
0: 军计划将来再买几艘更大的船，换成高效、节能、环保的集装箱货轮，扩大运输的规模，能有更多的收入，给他的家人和亲戚们带来更好的生活。自从有了大运河，微山湖上就有了跑船人。大运河支撑起了他们的生计，也赋予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古老的运河悠悠千年，现如今不只有航运交通、调洪蓄水功能。2002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启动，长江下游水利用京杭大运河提水北上，向华北地区输送生产生活用水。水运和运水相辅相成，古老的大运河

焕发了新的生机。南水北调是迄今为止世界供水规模最大、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的调水工程。近年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累计向京杭大运河补水5.71亿立方米，助力京杭大运河第三次实现全线水流贯通。京杭大运河全年通航里程达877千米，成为国内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微山湖上的微山岛就紧邻这条黄金水道，宽阔的运河和浩渺的湖水把这座中国北方最大的内陆岛衬托得分外美丽。2022年7月，微山湖旅游区升级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微山岛游客骤然增多。

0: 每年盛夏，微山岛十万亩野生荷花连片盛开，碧水、蓝天、红河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和岛上其他餐馆一样，宗溪镇经营的饭店迎来了大规模游客。宗溪镇掌勺，他的妻子在外招呼顾客。
1: 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
0: 20多年来，夫妻俩男主内女主外，配合默契。
2: 升级到五 A 级景区以后，游客越来越多，我们每天接待的游客量比以前相对来说简直是翻了一倍。
0: 将新鲜鲢鱼或草鱼去皮剔骨，取鲸鱼肉剁成鱼蓉，沿同一方向搅拌成半透明鱼浆，从虎口挤出一颗颗直径1厘米左右的珍珠粒，快速下到凉水中，开锅即熟。一碗飘汤鱼丸上桌，宗溪镇要费小半天功夫。
3: 微山湖的鱼最大的特点就是鲜，为什么鲜呢？我们是湖水炖湖鱼，现杀现做，所以说这个鱼做出来又鲜又嫩。
0: 顾不上休息，宗溪镇马上开始做他的拿手菜——香辣鲤鱼。早上市场上刚买的鲤鱼，十分新鲜。这种鲤鱼是微山湖独有的特产，四鼻孔鲤鱼。所谓的四鼻孔，其中两个鼻孔是真的，另两个实际上是两根凹进去的短须。四鼻孔鲤鱼肉质细腻，味道鲜嫩，在清代就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誉，久负盛名。这道惊艳的美食并不需要繁复的工艺，水煮时间的拿捏最关键，超过10分钟鱼肉容易变老。祖辈的经验，30多年烹制的实践，宗溪镇把握得恰到好处。炸好的红辣椒与研碎的花生、芝麻用热油炒制，迅速淋在鱼的身上，芳香和辛辣同时被激发出来。不到10分钟，一份色香味俱全的香辣鲤鱼就端到顾客的面前。
4: 好吃吗？
5: 好喝。
4: 鱼可鲜了，
5: 好吃，
4: 好吃，

0: 这里有鳖，这里有鳖，哦，这四个鳖。这是潍坊湖里的才四个鳖。对对对，潍坊湖特色的。除了香辣鲤鱼，宗溪镇还能做出更多的微山湖特色美食。微山湖的物产丰富，各种鱼虾、大闸蟹、蚌贝。
1: 禽蛋及莲藕、菱角等，不仅成为湖上人家饭桌上常见的饭菜，也是招待八方来客的特色美味。其中，微山湖的各种鱼类含油脂少，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宗溪镇因地制宜，从一鱼多吃到全鱼宴。 将鱼的烹饪技艺发挥到极致。看过了大运河和微山湖的美景，在吃到微山湖的美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才能尽兴而归。

微山湖的大运河航道上，货运船只往来穿梭，一片繁忙景象。这条黄金水道今天依然这样生机盎然。大河塑造了大湖，大湖承载着大河，大河与大湖共同绘就出一幅壮丽的图景。走过过去，步入现在，正在迈向未来。

0: 以方寸之地会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农历3月21。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好工装山东造，山东加大产业链协同力度，推动工装产业焕新升级；
2: 盐链补空白，烟台福山瞄准新能源智能化方向，打造千亿级商用车产业集群；
1: 整合旅游资源，开发个性产品，威海大力吸引韩国游客停留消费；
2: 各地以青春文化市集为抓手，为青年创业铺路搭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工装是产业工人的第二层皮肤，更是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工装产业根基深厚，目前拥有工装相关企业5500多家，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1/10。近年来，山东加大产业链协同力度，聚焦功能性面料、高端防护材料研发攻坚，推动工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呢，是消防人员工作时穿的工装，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阻燃耐高温。我们用打火机试验一下，你看它在常温环境下是不会被点燃的。目前我们山东已经生产出了耐受300度高温的面料，可以为一线高危作业人群提供极致保护。
4: 300度高温不变形背后是原材料的突破，方纶是阻燃材料中的佼佼者。山东在实现高端方纶生产技术自主可控的基础上，将目标瞄向了性能更优越的方风纶。在东营，全球第一条方风纶生产线已建成投产，填补了全球行业空白。
5: 我们的长期耐温等级是250度，可以长期使用，但是传统的尖位方纶它是耐温等级是210度，这个我们具有40度的优势。那第二个特点就是极限氧指数，传统的尖位方纶的极限氧指数是在28%，就氧含量28%的情况下它就燃烧了，它的极限氧指数在33%。
4: 这种材料虽然防火性能好，但预热后容易收缩，影响工装的版型和穿着体验。山东环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实验探索，通过独有的混纺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
6: 所以我们加入一部分，另外一部分高性能纤维，然后又加了一部分的防静电纤维，这样面料整体性能得到很大提升，对消防员起到了更好的保护作用。
3: 除了极度保护，现代工装呢对舒适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我身上的这套工装，不论颜色还是款式都不新颖，但是它的面料里却加入了黑科技，它可以随着周围温度的变化进行自我调节，始终让衣服保持一个舒适的体感。
7: 我们这款面料呢，核心技术采用了相变微胶囊技术。这个相变材料呢，它可以在从固态到液态，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过程中呢，去调节热量。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冷的环境下，它可以去释放温度，通过相变释放温度。从在比较热的环境下呢，它是去调节降低温度的。
4: 但是想要把装有相变材料的胶囊固定在面料上，难度极大。
8: 衣服不是一次性的产品，需要经常水洗，热敏条纹材料在水洗的过程中非常容易脱落，一旦脱落，我们的那个条纹功能就会完全的丧失。
4: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魏桥与东华大学等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盟，经过2年多不懈努力，攻克了镶嵌持久性难题。
7: 镶嵌条纹的微胶囊呢，加入到我们这个纳米纤维的纺丝液里面去，然后在纺纱过程中把纳米纤维和棉纤维结合在一起，实现跨尺度纺纱。这样在棉纤维的织物里面呢，就有这个纳米纤维了。纳米纤维是洗不掉的，这个镶嵌材料呢就一直在。
4: 今年年初，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总工会等7部门出台工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聚焦功能性面料、高端防护材料研发，推动工装全产业链升级。目前山东已形成了原材料研发、纱线生产、面料加工、工装制造的完整产业链，防火、防电、防切割、智能条纹等功能性工装领域都走在全国前列。
9: 发挥纺织产业集聚区优势，做强高端纱线、功能性纤维，为工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让好工装山东造的品牌形象更加的深入人心。
1: 山东将新能源汽车产业列为重点培育的四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之一，加快提质扩量，深耕商用车零部件产业24年的烟台市釜山区，瞄准新能源智能化方向，通过精准补位、协同发力，推动产业实现从企业聚集到生态跃升的质变。
10: 在烟台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里，国家智能商用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项目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和配套施工，项目总投资12亿元，是省级现代服务业重点项目，将在6月建成投用。
11: 我们基地共设立8个检测技术中心，61个实验室，涵盖了整车、零部件、低碳排放、智能网联等全产业链研发检测服务，帮助本地企业实现就地生产、就地检测。
10: 烟台釜山已聚集汽车零部件上下游企业314家，这两年他们加速从传统汽车板块转向融入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但新能源车年年推新，零部件的供应频次更快，过去把零部件送到外地去检测的模式越来越拖后腿。
12: 长期区域外的检验检测认证就会导致企业的认证周期长、投入多、自主研发能力呢减弱的这么一个痛点。我们急需寻找一家国内领先的检验检测机构，来弥补汽车产业生态这一环节的空白。
10: 补空白，烟台釜山锁定在了国内唯一以商用车检测为特色的国字号机构中智智通。经过多轮洽谈，2023年中智智通将新项目落在了釜山，当地迅速组建专班，全流程保障项目建设。
13: 然后冯总，你这边的这个提升车就得来到这个最初路面这儿，然后做你上面的这个部分的。
10: 与普通厂房建设不同，汽车检测中心涉及设备环节多，工序繁琐。就拿正在施工的汽车试验碰撞轨道来说，每天交叉施工事项就近100条。
14: 我们土建呢进行施工设备基础，完成后呢由设备供应商来过来进来进行安装轨道，再由我们进行浇筑混凝土。平整度的误差呢需要控制在每米1毫米以内，才能确保后期的实验检测呢精准进行。
10: 目前检验检测中心已与相关企业就电芯、电机检测研发认证等达成合作意向。围绕提升商用车零部件产业生态，烟台釜山还引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院士团队，打造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国家级创新平台。2025年落地以来，平台已帮助102家中小企业完成了数字化诊断。
15: 针对普遍存在的生产制造核心环节，数字化应用场景单一，不能形成产业链协同共享的问题，我们联合政府部门搭建 AI 加产业大脑，形成一企一档、一企一策的数字化转型方案。未来3年
16: 回来后呢，我们有针对性的开发威海的旅游产品，构建兴趣圈层、游客输送通道。
4: 调研发现，健步球这项集健身竞技于一体的新兴体育项目近年来在韩国迅速风靡，爱好者超过100万人。威海抓住这一契机，统筹利用不同景区低效配套空间，打造多个专业健步球运动场地，并将滨海风光、文化体验、康养民宿等文旅业态有机串联，形成了一条以健步球为主题的特色旅游线路。
17: 我们这块球场呢位于海边，地势平坦，有的球场呢这个高差起伏，韩国游客来到这里以后可以以巡回赛的形式体验每个球场各自的特色，短则在这里停留2天，长则呢可以停留4到5天。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呢，已经接待了超过7000名健步球游客了。
4: 为了让外籍游客入境更加顺畅，当地还针对韩国社团人数多、出行集中的特点，联动文旅、海关、边检等部门，为大型旅游团推出定制通关服务，
18: 设置特别通道和双语帮扶岗，提供证件递交、指纹采集、通关指引。此外，我们大力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线上填报服务，游客在通关前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个人信息填报，口岸整体的通关效率提升了15%。
4: 今年1至4月，威海各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达2.7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23%。
2: 山东聚焦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将人才工作与本地产业特色深度融合。济南二机床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国明扎根高端工业母机领域，带领团队攻克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加工及装配产线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10: 在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一体化压铸底盘正成为行业趋势。这项技术用两三个大型压铸件替代过去车身底板300余个结构件，有助于整车减重、增加续航、降低成本。然而，相关技术一度受制于人。2022年，冯国明带领济南二机床技术团队联合吉利汽车，梳理出120余项技术难点，逐项进行攻关。
19: 团队采取系统思考、问题导向的方法进行技术分解，而这其中呢，也包括工艺的变革，比如说取消分序，一次装加完成全部加工，为用户呢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
10: 专业化生产不仅提升了效率，也促进了产业与人才的深度融合。济南二机床紧扣济南市13条标志性产业链，重点推进第6灯塔工厂、中式验证平台、工业母机产业园等重大项目。目前企业已建有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8个，国家级、省市级人才工作平台11个。
20: 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推广实施中长期激励机制，建设高标准人才公寓，形成了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良好生态。目前企业拥有地类以上人才31人，其中国家级人才称号6人，省市技术技能人才170人。
10: 目前，济南二机床的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加工及装配产线已经应用于比亚迪、吉利、长安等车企新能源汽车生产。这项技术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

0: 也抓住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变革机遇，极大提振了团队士气。
1: 冯总身上这种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引领着我们团队，也使我们研发团队也形成这种勇于创新不怕失败的这种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
0: 近年来，济南市坚持工业强势战略，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系统布局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出台济高人才 2.0 等系列政策，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以精准服务破解人才创新创业难题，让各类人才安心安业，尽展奇才。
2: 聚焦国家省市重点研发项目，实施导师制，从项目中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我们必须在新能源汽车的全新赛道上赢得定义未来的主动权。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紧扣群众需求，办好民生实事，抓实发展举措，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枣庄市山亭区锚定建设绿色发展引领区，打造水墨山亭幸福小城发展目标，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的内生动力。
5: 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扎实办好一系列惠民实事，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4: 威海市文登区实施重点产业链长制，组建由区级领导统筹、科级干部助企、镇街园区联动的三级服务体系。目前已走访重点企业362家，解决企业诉求46个，组织产业配套合作54场。
6: 学习教育与登山攻坚突破年作风提升行动深度融合，聚焦深学、侦查、实改、精准发力同步推进，引导干部以实际工作成效来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4: 运城县聚焦群众最关心、发展最需要的实际问题，围绕教育、交通、供热三大领域落地14项民生实事，增加公办义务教育学位1225个，高中学位2200个，加速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7: 我们实行一名县级领导牵头，一个专班推进，一套台长管理落实机制，全程跟踪问校，半截回看评估，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干部队伍的政治担当。
8: 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各地以青春文化市集为抓手，搭建青年文化消费与创业平台，为青年创业铺路搭桥。
9: 最近岱庙城墙有个摊儿，青春文化市集在泰安岱庙岱北文化广场亮相，非遗手作、国风华服、 VR 科技齐聚，古朴的城墙变身青年创新创业秀场。
10: 创新推出我们的煎饼卷冰淇淋、煎饼卷水果、煎饼蘸鸡尾酒，也打破对于我们山东煎饼硬嚼不动或者只能解大葱的一些刻板印象吧。
11: 我们根据课本上学习的传统文化，自己就是衍生出了一个小项目，叫做带上荣华。通过市集的活动呢，让更多的市民的了解到还有荣花这样一个传统饰品。
9: 针对青年创业初期渠道有限、经验不足等痛点，共青团泰安市委打造高校青春市集加城市青春小店双线模式，培育100位青春非遗传承人和100位城市青春主理人，通过常态化赋能活动为青年创业的长远发展铺路搭桥。
12: 15所驻泰高校的大学生也是我们这座城市最重要的青年力量，给他一种平台的赋能，把大学生的这种创新创意和他们成熟的经营理念呢结合在一起，从而把我们大学生的文创理念实现一个从作品到产品到商品的这样一个迭代升级。
9: 各地团组织因地制宜、特色赋能，青春文化市集延伸出了多元实践路径。潍坊方子区团委整合资源，将市集与青春助农结合，通过线下摆摊、线上市集直播，助力30余种本土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有效激活了城乡文化消费与乡村消费活力。
13: 市集搭建起产销对接的优质平台，让方子优质农产品被看见、被认可，宣传推介辖区特色农货，打通便民助农渠道，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基层青年力量。
9: 眼下全省16市已陆续推开青春文化市集，各 各地深度挖掘本土资源，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集成政策扶持、培训赋能、金融助力、资源链接等一揽子服务举措，既夯实高校实践育人阵地，又精准服务青年就业创业需求，让青年在传承文脉、服务乡土中贡献出青春力量。
14: 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今天发布，十五五时期，济南将 GDP 年均增速设定为5%，明确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北方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培育智能原生企业和高成长型人工智能企业，力争十五五末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较2025年翻一番，持续推进外贸提质增效，到2030年货物贸易规模力争突破3200亿元。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建成轨道交通6号线、7号线一期、9号线一期工程，运营里程达到314.7公里。深化城市文化 IP 打造，推出一批特色文旅活动、精品旅游线路和沉浸式消费场景，力争到2030年年接待游客超过1.7亿人次。
3: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的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大力深化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双主业融合，打造城市发展的黄金动脉。
0: 眼下，青岛地铁二号线二期工程已经进入了站内装饰装修、通信系统安装调试阶段，预计年内开通。目前，青岛地铁三期规划项目建设速度、工序效率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5: 三期规划的7条线路呢，共计102座车站，目前86座车站实现封顶，76个区间贯通，土建工程呢累计完成74%。
0: 建设过程中，青岛地铁集团主动拥抱智能技术，历经8年攻关，研发了国家示范工程列车全自主运行系统 TACS， 并应用于青岛地铁6号线。有了这套系统，地铁列车会自己跑、自己停、自己回，实现全自主判断运行。中国轨道交通装备技术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青岛地铁集团还自主研发了全国首个城轨垂域大模型，填补行业空白。
16: 目前呢，我们已经规划设计了26个智能体群，多达2000个场景，开展这个智能体的建设。我们集团呢也制定了相应的这个人工智能三类型的方案。我们全部的业务要有70%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覆盖。那么到了这个28年，我们要达到90%，来实现我们人工智能在整个地铁的这个业务场景的智慧化应用。
0: 目前，青岛地铁已运营8条线路，总里程352公里，日均运送乘客150万人次。深耕轨道交通主业的同时，青岛地铁集团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编制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融合发展规划，建成全省首个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及市级一网统飞平台，并设立总规模5亿元的低空产业基金，助力青岛加速迈入低空经济全国第一方阵。
17: 青岛地铁将继续秉承为人民建地铁、为城市建地铁的初心，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深化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双业融合，持续发力建设、运营、经营、开发和资本运作5大板块，奋力推进青岛地铁自律融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4: 由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今天在菏泽举行，设置人才、产业带2大赛道，200名主播、400余家企业通过实战直播形式展开角逐，累计实现销售额6.7亿元，有力擦亮好品山东品牌，赋能产业升级。
0: 香港时尚家品家纺、时装、礼品赠品及印刷包装展日前举办，山东省商务厅组织60余家企业携70余个展位集中亮相，展品涵盖餐厨用品、家居家纺、定制礼品等，集中展示山东在轻工制造、创意设计领域成果，累计达成商贸洽谈超2500次，意向成交额1900万美元。
18: 第四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拟中选结果近日公示，本次集采纳入28个采购组89种药品，涵盖西黄丸、银丹、心脑通软胶囊等临床常用药及感冒清热颗粒、小儿肺热咳喘颗粒等家庭常备非处方药，品种数量居历次集采之首。本次集采中选结果将于公示后正式发布，预计7月底落地实施。
0: 省气象台消息，昨天夜间，菏泽、济宁、济南等12省。

0: 停电了，
1: 停电了，
0: 这怎么停电了？
2: 停电了，
0: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生啊？这
2: 妈，
0: 哎呦这，你不是这，你去看看为啥停电了呢？这
1: 我去哪儿看呢？
0: 我哪知道？你去问了。啊，这，哎呀，你说这
3: 何家文家属，
1: 我是，
0: 怎么了？
3: 小弟，
0: 小啥？
3: 小子，
1: 小子，
0: 小子，哎呀，
3: 我疼。

0: 妈，妈，你屋里睡吧，
1: 不累，
0: 都睡着了，
1: 不累，哎，
0: 走，
1: 哎呦，哎呦，嘿，
0: 怎么了妈？
1: 麻了，麻
0: 了。
1: 哎呦，哎呦，
0: 还说不累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呀，
0: 哎呀，我看看。哎妈。
1: 啊。
0: 您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1: 我起。
0: 您起。
1: 嗯。对了，嘉文，你生孩子那天保健院停电，孩子生下来了，灯亮了，这不明摆着的吗？叫光明。
2: 嗯，
0: 好嘞，我们就叫陈光明，带来光明。陈光明。
3: 哦，小心烫啊！哎呀，菜齐了。
4: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把我们都叫回来做这么多菜，大吃大喝的。
3: 嗯，
5: 你爸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
3: 哎呀，你什么新闻？别听你妈的啊，没那么正式，就是有个事儿啊，想告诉你们。从今天起啊。我就是共产党员了。
6: 啊！啊！恭喜爸！
7: 爸，恭喜爸！
3: 爸，爸，恭喜！
6: 爸，
7: 来来来，
6: 爸，
8: 爸，
6: 恭喜！今天，哎呀，
7: 恭喜恭喜
6: 恭喜
7: 爸，恭喜爸！
6: 恭喜爸！
3: 得偿所愿，
6: 奶奶站起来，
9: 恭喜爷爷！哎，
4: 那咱们也敬妈一个，妈辛苦了。
3: 敬你哈，
7: 来，
9: 敬妈，
7: 来妈。
4: 啊，以爸为榜样。
9: 那可以吃了吧？
4: 可以吃了吧，
6: 恭喜
4: 啊！
10: 爸，您这一直要求进步，组织上是能看到的。而且您这样的技术性人才啊，特别吃香。您可以考虑用您这手艺做点小买卖啊。现在市场都开放了，北头那个城东市场啊，全是做小生意的合法个体户。回头您开个皮草铺子，转眼就是万元户。
3: 你让我一个有正经班上的、有正经工作的人，你让我去开一个皮草铺子？
10: 您这手艺值钱啊！
3: 您这让建国说说。
11: 这要我说呢，这做生意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
3: 嗯，
11: 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不能太冒进，求稳。
10: 对，稳点好，稳点好，稳点好。
6: 爸，再恭喜你成为党员。
9: 来，爸，恭喜。
4: 爸，
6: 来，集体敬你。

0: 霸一个，
1: 敬霸一个，
2: 敬霸一个，
3: 好，
2: 恭喜了，成为党员，
4: 敬党员。
5: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吗？
2: 没考虑。
5: 可以考虑啦，
2: 他也得有的考虑啊。
5: 需要帮忙吗？
2: 又是二姐夫，那个二外甥。
5: 哎呦，你怎么还记仇呢？人家就说认识认识，关键识人也不差呀。
2: 谁觉得好谁去啊？二姐就掐人尖子，这么个胖头大脸黑头大胖子就给我，我成什么了？活该我就一辈子捡二姐的下脚料。合着以后我也不用管她叫二姐，直接叫舅妈，这级别升得多快，做梦我才不去呢。
5: 行了行了，不愿意就说不愿意，说那么多难听话做什么呀。哎，这回这个是造纸厂的，工作不错，长相也还可以，你要时间行呢就去见一下，哎，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2: 造纸厂的多大了？有照片吗？
5: 你去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一抬腿的事儿。
2: 那你得陪我过去。
5: 嗯。哎，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我就不送你上去了。
1: 嗯。姐，我这样行吗？
5: 嗯。好看，去吧。嗯。
1: 你好，我是何佳艺。
6: 啊，我们认识吗？嗯，
7: 何佳艺，你好，我叫无所谓。
6: 哎，何佳艺，何佳艺，你还相不相亲啊？
1: 你们怎么老是给我介绍胖子？
5: 那不是胖，那是壮。
1: 你们怎么不直接虚荣脸场搬头猪来？
5: 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1: 合着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5: 哪样的？哎，你那么瘦，缺啥补啥呗。
8: 意义。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喜欢机油啊？
1: 没有。
8: 没有？你这看的都入神了还说没有？
1: 你敢不敢去上海？
8: 哪儿？
1: 不敢就算了。
8: 敢啊，那有什么不敢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敢。
1: 你不怕丢工作？
8: 工作丢了再找呗。反正我为了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什么时候去？
1: 现在买票。一会儿我去单位请假，明天就走。
8: 行，我现在先去买票，明天见。
1: Thank you.

0: 妈，
1: 哎呦，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妈？我明天出差，
2: 去哪里啊？
0: 上海。我们厂有个展会在上海，嗯，派我过去。
2: 跟你爸说了吗？
0: 爸出去了。
2: 哎，不是派业务员出去跑的吗？怎么要你去啊？
0: 去学习学习，我们厂的产品要出口，得对外介绍，我更了解产品。
2: 几个人去？
0: 五个。
2: 行，你跟着大部队走啊。
0: 嗯，
2: 别自己乱跑。
0: 晓得了。
3: 请注意，开往上海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0: 能错。
1: 到底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找着呢。我问问。哎，您好，同志。
3: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2: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
3: 啊。
2: 就是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3: 招待所
2: 啊？
3: 没有。
2: 啊？
3: 那个小旅馆倒是有一个。
1: 在哪儿啊？
3: 什么？
1: 走。
2: 试试，走。
1: 谢谢啊。
2: 哎，不客气，
4: 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走。
5: 我们一会儿去逛街吧。
6: 嗯，
5: 他们这里好多面料，咱们家那都没有。
2: 阿姨，
1: 啊，
2: 还有房吗？啊，
6: 巧了，还有一间。
2: 哎，这间我要了。
1: 不行，一间不行，得两间。
6: 你们两人一间住得下的？
1: 不行，必须两间。
2: 您看，我们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多给我们饶出一些来，哪里都可以。嗯，
6: 那就只有传达室了，条件不好，房钱给你减半吧。不过你要帮着值夜班哦。
2: 啊，行，我看这儿也还行，传达室就传达室吧。
6: 行，那登记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欧阳宝。
6: 他呢？
2: 何嘉义。
6: 何嘉义。
3: 哎，大兄弟，
2: 嗯，
3: 住下了？
2: 好，住下了。
7: 来来来来来，
2: 刚才谢谢你啊。
7: 哎呀，
2: 别客气，别客气。
3: 要不要？
2: 不要，不看这些，
3: 有别的，香港的，
2: 香港的
3: 啊，
2: 看看，哎呦，这个好啊！

0: 啊。
1: 你还没睡啊？
0: 拿了什么呢？
1: 没什么，画报。
0: 拿来。哪来的？
1: 叶叶，我门口书摊买的。
0: 真是大上海，什么都有。
1: 对不起，叶叶，我错了。
0: 错哪了？
1: 我错的不该看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绝对不会。

0: 安宝，
1: 在。
0: 你说实话，这辈子谁对你最重要？
1: 肯定是你对我最重要。
0: 怎么不说是你爸呢？
1: 我爸还有我妈把我生下来，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
2: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3: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心啊！
1: 哎，哎呀，你哎，怎么敲门敲的这么急呀、啊？
0: 不是，啥事儿？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江。
2: 我去镇江啊？干嘛？
0: 好像说，好像是老何好像病了。
2: 老何病了？
3: 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哎，
4: 知道了。嗯，
5: 是在这儿吗？
3: 就是这趟车，
4: 就这节车厢。
5: 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
4: 妈，您别着急，我们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3: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嗯，到了往家里打电话。
4: 不行，我们去了。
5: 好好好，
4: 回去吧。嗯，回去吧。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哎，
0: 小让一下啊，瓜子花生有需要的吗？
6: 哎，同志，这些都是什么呀？
0: 这个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
6: 你再买点上海特产。
7: 不买。
0: 花生瓜子
7: 你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怎么对我的，那给我介绍的人那……
6: 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呢，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你要是气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给爸买的。哎，爸是好人，明白人，你觉得呢？

0: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
1: 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
0: 你说过你会保护爸、保护妈、保护阿奶、保护妹妹们，万一爸要有个啥事儿，你会保护这个家吗？

0: 妈那边肯定得直说，但是阿奶不想先瞒一瞒。
1: 我知道，
0: 我看阿奶太能了，你看这情况，她也能猜得到。
1: 有个消化的时间，不能是留也好。
0: 阿丽，阿文，那个，你爸跟建国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你说，
2: 妈
1: 啊，
0: 你爸呢？
2: 啊，他出车祸，没了。
1: 妈，你要挺住啊！上面还有奶奶呢。

0: 阿南，
1: 啊，
0: 你别扫了，给我
1: 来了。哎，
0: 哦，嘉义，
1: 嘉义，哎，
2: 奶，
0: 老三，
2: 奶，
1: 老三啊，长这么大了。
0: 我这去出差去了，
1: 他们跟我说了。哎，长胜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哦，还有七八天吧。
1: 还要七八天啊？哎呦，我都多少年没见到他了，要再不回来呀，我怕我都不认识他了。
2: 奶，回头我们给爸打个电话催催他。
1: 今天就打。

0: 奶，我跟您说实话吧，爸在镇江被抓了。
1: 啊？被抓了？
0: 嗯。
1: 你见到了？
0: 见到了。
1: 为什么呀？
0: 没看见。我也不知道，老天爷的事儿。
1: 你爸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为什么要抓他呀？老天爷能把他怎么样啊？阿丽。

0: 这里是我们外贸局党委王副书记。
1: 老人家，请节哀。
2: 为什么？
1: 何长生同志是个好同志，刚刚才入了党就不幸去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2: 你胡说什么呀你？美心。

0: 赵世芳赔偿和单位抚恤的事儿，就交给我和魏国吧。
1: 妈，你别哭了。

0: 那我走了。
1: 嗯，
2: 主要就是不放心我奶奶。
1: 真怕妈和奶奶挺不住。
2: 爸走了，可是这个家不能散，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老二这算出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还没扒上饭碗子呢，将来后面这几个都还要嫁人。
1: 一步一步来吧，爸这是见义勇为，按理说能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说跟谁说离去啊？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倒还活着。
1: 老天爷也要用人呐，能干的都收走了。
2: 不知道这人活着图个啥？
1: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谁倒了，你也不能倒下。孩子还小，还没成家立业，亲家公没做完的事儿都落在你肩上了，你得担着。
2: 有时候我都渴了，我真是想一头就扎进去算了。
1: 亲家，可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3: 婶儿来了。
1: 啊，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0: 谢谢啊。哎，
2: 我送送你。
1: 哎，别别，
3: 我来送吧。
1: 别别，
4: 佳丽啊，多劝劝你妈和你奶奶。
3: 嗯，
4: 啊，行了，别送了，
3: 您慢走。
4: 哎。

0: 再熬中药啊，谁病啊？你妈胃病又犯了。阿奶，妈，我暂时回来住。
1: 你那边不顾了？
0: 见过能行。爸不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
2: 这后边还要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
0: 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
2: 你爸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就像个儿子，让建国当家吧。
0: 阿奶，我这么想啊，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当一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
3: 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但遇到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
0: 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2: 你爸那工都不知道能不能顶。
0: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
4: 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啊，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
5: 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
4: 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了。
5: 那您给我写个保证书。
4: 哎，你看你这丫头，
5: 张叔，我也是没办法啊。
4: 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最晚2个月。
5: 2个月？
4: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

0: 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3: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 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1: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0: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1: 大姐，咱不能光结留，得开源吧？
0: 什么开源？
1: 上班啊！
2: 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0: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
1: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2: 爸以前说了，
0: 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好了，散会。

0: 不行不行，我不能要。
1: 拿着姐，拿着，我回来的少，敬点心是应该的。
0: 行，我记在账上。

0: 我来，大姐。这顶替的事儿有眉目了吧？
1: 八字还没一撇呢。
0: 一共给2毛就行。
2: 这回怎么着，论资排辈是不是也该排到我了？
1: 那也得有了名额再说。
2: 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嘛，对不对？你看我这脸上还有个疤，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
1: 那丑人都不活了。
2: 就那意思嘛。
1: 我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
2: 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1: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啊。
2: 哎呀，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1: 我跟你说，我听刘妈说张秋玲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得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2: 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又窝里斗。老五不是阶级敌人，她是你妹妹。
3: 大姐，大姐，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顶替啊？
1: 到年龄了吗？
3: 到了。
1: 你等我消息。
3: 大姐，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
1: 你就干嘛？
3: 哎，不怎么。
1: 都想巧，窝里横。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
3: 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阿奶。
1: 好了，老五，去爬鸡背了去。
4: 魏丽怎么说呀？
1: 没说不让顶，就说要再等等。
0: 老三。
1: 大姐，
0: 哎，
1: 大姐夫，
5: 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着。
0: 你怎么了？生病了？
6: 任墨姐。二姐，跟你说个事儿。
7: 哦，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6: 行，那我先说。
7: 哦，
6: 我跟欧阳在一起了，依赖吗？
7: 你想清楚了吗？
6: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人。
7: 家里面知道了吗？
6: 没说。我知道他们看不起欧阳家，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
7: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6: 对，阿姐，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
7: 尽快？
6: 我得嫁人。
7: 老三，爸的孝期他还没过，就算现在说
2: 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6: 你这话，大姐或许还能听。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大姐，
7: 我试试。阿丽啊，
1: 嗯，
7: 干嘛把头发又搞成这样？
1: 不好吗？早就想剪了。哎呀，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6: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1: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
6: 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
2: 有保障，给老五吧。
1: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2: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
1: 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2: 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
6: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
1: 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了。
6: 上大学我同意。
1: 嗯，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害，嗖嗖的。
1: 随他哭。
0: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2: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3: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0: 什么老四？叫四姐。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
2: 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
4: 嗯，您说句话，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我是老四，他是老五，他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
2: 这事我不服，我也不同意。
4: 南，你说句话。
3: 南，
4: 闭嘴。
5: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4: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5: 你不脑子比他好点儿，他比你傻点
3: 儿。哪儿傻啊？他也是聪明过头啊！
4: 妈，我是不是您亲生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老四，

0: 的，你要高风亮节。
1: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2: 你才应该孔融让梨。
3: 你让开！
4: 好了好了好了，来，听我说，听我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一定考虑你的。但是你想，这老五哪一点都比不上你，要让他流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跟了我姓啊，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
5: 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还记得吗？
1: 我这么大还有个爸，说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也应该先还我的呢？妈，妈，你就快点看看这个家变成什么样了。
0: 你这么对大人说话，
5: 我不管，爸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顶。
2: 四姐，你干嘛？
5: 走，
2: 走，干嘛呀？
5: 走，走，走，
0: 别
5: 扔了，
0: 别吵了，我才不要你们去顶我儿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来。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我根本听不懂，
0: 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1: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一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1: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1: 你又来。
0: 你是这么想的，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1: 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2: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了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大姐夫在。
0: 佳慧，坐。佳丽，现成汤。
1: 正好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0: 怎么了？这是，
1: 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

0: 想不通呢。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
1: 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
2: 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3: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她戴高帽子。
2: 佳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1: 有工作能挣钱。
2: 你说的也没错啊。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0: 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
2: 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呢。
0: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2: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佳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0: 大姐夫说的对，姐，我参加高考。姐，
3: 嗯，吃，你来个鸡腿。
0: 哎，
3: 哎呀，烫烫烫！
2: 小心烫啊！
4: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3: 好。等四姐回来，你跟她服个软啊！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
4: 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
3: 什么呀？
4: 我不傻。
3: 哎呀，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4: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打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
3: 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嗯，
0: 再往前不客气了啊！想偷袭，门都没有。良心发现了，
4: 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着我的。
0: 你我跟你说啊，贿赂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但你瞅我记下了。
4: 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啊？
0: 你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老爸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4: 吃亏是福。哎，四姐，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0: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去外面的世界遨游的。
4: 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
3: 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
4: 哎呀，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3: 老师有五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4: 知道了。
3: 哎呦，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你得有点成分。
4: 嗯，明白。
3: 起来。
4: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主任，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最近工作怎么样？挺好的。下乡采购顺利吗？
1: 顺利。我是你师傅，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谢谢主任。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我做什么了？
2: 人生先这么讲啊，规则再讲。是不是你？我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3: 你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
2: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3: 你别跟我装！
2: 你自己业务不过硬，就诬陷我是吧？啊！光玩阴的！我告诉你，我欧阳宝公事公，私事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3: 你怎么证明你没占公家一分钱便宜啊？
2: 我怎么证明？我这么证明。

0: 愁啥？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1: 那就出来干。
0: 出来干。
1: 行。那就出来干。
2: 真的要出去吗？
1: 嗯。谢谢主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
2: 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再回来。

0: 哪个？考得怎么样？
1: 还不错。你呢？
0: 没问题啊。好吃吧？我妈今天早上现包的。走。还没填呢，
1: 你填了？
0: 早填好了。
1: 你填到哪儿啊？
0: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核工大，无线电。你呢？
1: 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的不准。
0: 没事儿，咱之前那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
1: 行，在合肥就行。
2: 你要不要来点
1: 啊？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
2: 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那你稳住啊。
2: 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
1: 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2: 苗头？那得掐灭。
1: 晚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2: 他跟你说的？
1: 没有，我自己猜的。
2: 不好。
1: 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
2: 一家十个葫芦头，你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我怕家里吃亏。
1: 他能吃亏吗？
2: 爸出事儿前，他和老三消失了好几天，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
3: 妈，老三呢？
4: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
3: 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5: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3: 人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5: 谁呀？
3: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5: 老欧阳家啊。

0: 妈，来，
1: 过来。
2: 雨欣，慢慢说。
0: 怎么了，妈？
1: 把椅子拉过来，坐。
2: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
1: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0: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
1: 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0: 没弄给谁看呀？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2: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0: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1: 你什么态度啊？啊？
0: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2: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0: 恨不恨的？反正就这样了。
1: 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0: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2: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0: 是爸安排的，爸雇我。我感恩戴德干扰徒弟，现在爸不在了。
1: 没良心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了，像胡萝卜一样了。
0: 这又不是给我一个人洗。
1: 给我滚！哎呀。

0: 你这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儿，吃个苹果。 爷，你们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何家义这头。哎，吃个苹果，消消气。
1: 我没家了。
0: 那我给你一个家。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3: 你什么意见啊？
2: 正在考察。
0: 这用考察吗？
4: 妈，佳怡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0: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家里，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4: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0: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
5: 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

0: 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
1: 他现在昏头昏脑，
0: 看不清自己的优点，
1: 根本没有判断力。
0: 啊，行，我知道了。嗯，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有人吗？
1: 谁呀？
2: 是何家吗？
1: 啊，是啊，你找谁？
2: 我找何家义的家长。
1: 我就是，你是？
2: 我是欧阳宝他爸。
1: 进来吧。
2: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您看这行不行？
1: 哎呀，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2: 跟嘉义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1: 知道。
2: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嘉义，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1: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都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2: 没事吧？那个老人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1: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2: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嘉义能够都好好的。
1: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3: 是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这才多少钱？
1: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3: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了。
1: 哎呀呀呀，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3: 妈，我就知道你，你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不想

0: 我要我的嫁妆。
1: 你说什么？
0: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碗水要端平。
1: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2: 是呀，
0: 我明天就结婚。
1: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0: 我明天结婚，但我已经让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2: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2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0: 妈，别惯着他。
1: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2: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1: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2: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1: 没有。老三，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
3: 你这什么态度呀？啊，
2: 阿奶，我必须结婚。
1: 为什么呀？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2: 行，嫁妆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0: 嘿，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真是的。
1: 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3: 怎么了？
2: 我有宝宝了。
1: 啊？
4: 拿什么留给你呀？故事里没有
5: 到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三季载誉归来。大家好，我是新凯。在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中，玉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近万年的历程。从玉器到玉文化，再到玉文明，玉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物质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质。这一季《馆长来了》就将陪伴大家一起走进光洁而润泽的玉，一起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首先要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见证龙腾华夏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南方科技大学蒋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殷墟考古队长唐继根，山东大学博物馆馆长方辉，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最初玉石被磨制成各种形态，直至中国人用想象力创作出龙这一超现实的图腾，中华文明两大特色符号融为了一体。今天就让我们随着几千年间不断变化的玉龙，溯源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形成。我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

0: 啊，你们觉得这龙这个形象它的原型是什么？
1: 我觉得龙的原型应该是蛇，因为早期的龙特别像团抱的蛇。
2: 我觉得是鳄鱼，因为据说4-5千年前中国的气候比现在更热更湿润，然后鳄鱼的话就经常出没，而且鳄鱼的吼鸣就被当作是当时雷雨天气的预报员。
0: 有人说是蛇，有人说是鳄鱼，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象。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先民们拥有了足够的创造力和实现技能的时候呢，最恰当的时间就遇到了最特别的石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今天的三件文物，看龙如何穿越时间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请三位馆长。首先有请赤峰博物院副院长秦博。
3: 日出红山后，龙兴黄水源，中华第一龙在这里出土，红山文化由此地得名。跟我走进玉龙故里，回溯千年，探寻中华龙文化的起源，触摸中华龙文化的脉络。
0: 有请徐州博物馆副馆长宗时珍。
4: 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雄回磅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慷慨悲歌，都随楚汉双雄的龙争虎斗引入历史烟尘，来千古龙飞地，一览盛世雄风。
0: 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辉。
5: 穿越古今的千年诗楼里，无数文人到此宴游，诚心题写快意人生，描绘盛唐气象。从盘龙云梦到黄鹤烟波，江水奔流中，楚地不仅留下无数瑰丽词句，还有唐代游龙的婉言英华。
0: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辽河流域寻找红山人刻画出的龙。5-6千年前，先民们把眼中的山川河流用最简洁的方式描摹，把对自然万物的想象用最质朴的方式雕刻。5000年风息已止，而人们对于龙的刻画却从未停止。如果说卷曲是生命最初被孕育的姿态，那么卷曲的龙则是文明被孕育的开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寻找文明初属时龙留在风中的身姿。
6: 内蒙古出土目前体量最大红山文化玉龙，
7: 睡了5000多年，终于能出来晒晒太阳。
8: 就知道睡，你是猪吗？
7: 我是龙，玉猪龙。要不是我挖出来的碗，中华第一龙的名号哪轮得到那个瘦子？人家
9: 上翘有对称的双鼻孔。专家研究认为 C 型龙和玉猪龙有着传续的关系，从它的猪鼻上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0: 它身体的中间部位有一个孔，这是用来悬挂的吧？
9: 对的，这个孔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对穿单孔。那么过去在悬挂玉龙的时候呢，是以绳系孔悬挂，发现龙的首尾呢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那么从这个悬挂上来看呢，就能体现出它的用途，应该是当时图腾的崇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的礼器。那么现存的 C 字形玉龙呢，也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平衡。
10: 也就是说 C 型玉龙不止这一件咯？
9: 是的，在赤峰翁牛特旗呢共发现了两件，还有一件是红山文化时期的 C 型黄玉龙。
11: 那咱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C 位上的另一条龙吧。你看，这个就是黄玉龙。
10: 这黄玉龙看上去更通透更秀气了。
12: 它的玉质更好，年代更早。
11: 黄馆长您好。
10: 哦，馆长好。
12: 欢迎你们来到翁牛特旗博物馆。黄玉龙和碧玉龙一样，都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从制

0: 作的手法上看，黄玉龙呢更为原始，它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 C 型玉龙。
1: 我个人感觉啊，这个黄玉龙和碧玉龙相比，它体积就小很多。那另外呢，它头上的这个鬃毛也比碧玉龙的鬃毛要短。
0: 黄玉龙的高是16.7厘米。
1: 那同时呢，我觉得黄玉龙它的雕工也比碧玉龙要简单一些。
0: 碧玉龙的额顶和额底都刻有细密的网格纹，而黄玉龙额底刻有简单的三角网纹。碧玉龙的这个鼻孔是用两个圆点表示，比较写实，而黄玉龙的鼻孔是用刻画的两条短线来表示。龙背上这个圆孔磨痕十分明显，是用于悬挂，经过多次使用摩擦留下的这个痕迹。红山文化生产方式啊，是以农业为主，农业和天气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个黄玉龙可能是当时人们沟通天地，祈求风调雨顺之物，
1: 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天公作美，让他们的可以得以顺利的生产，然后丰衣足食。那这件黄玉龙它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呢？
0: 1949年，在翁牛特旗新地村村民马忠信开荒时发现的，后来经过苏炳奇先生鉴定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调查，确认黄玉龙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重要实物标本，说明我们这一地区在我国龙文化的起源上占有重要地位。
1: 新石器时代，地理空间相距遥遥的不同文明，竟然以相同的灵犀和共鸣，产生出了同样具有巨头、有角、大口、屈身的动物形象。它们被赋予了同一个种名字，那就是龙。红山玉龙的 C 型弧线画出了华夏文明最古老的龙脉轨迹。从此，多元并起的龙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延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符号和中华民族的象征。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3: 很难想象，在5000-6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可以磨制出如此细腻又圆润的形状。
2: 这可是标准的出道即 C 位啊！
4: 像 C 型的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不过红山文化的龙形玉器呢，可不止 C 型玉龙，还有玉猪龙，它是由这个玉珏演变而来，整体造型呢就是这个头部塑造成猪的形象，身体卷曲，珏形龙的出土数量要多于 C 型龙。2024年，赤峰傲汉旗元宝山基石冢出土了100余件红山文化的玉石器，其中就包括一件考古发掘出土体量最大的玉猪龙，高15.8厘米。所以我们说红山文化呢，它是最早将龙和玉这种珍贵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以龙为题材进行玉雕创作的。而且呢，在6000多年前，就是中华龙的原始形象呢就已经定型了。
5: 红山文化距今大约是6500到5000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尤其是牛河梁遗址，它可以说集祭坛、女神庙啊、基石冢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遗存。
4: 红山文化被公认是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一个高峰。巧的是，红山文化只此一件的玉人，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林家滩文化也出土过形制非常相似的玉人。
6: 红山文化的玉人，就是我站起来这个姿势的。
2: 林家滩也是这个姿势，
6: 林家滩也有这个姿势的，而且一下子出了，现在完整的是6件。你觉得这个姿势很容易吗？你不行，把这个手夹起来，把它贴住，你必须挺胸，对吧？很认真，很严肃。所以这种动作，我认为是敬神的动作，就文物都能通哈。
2: 是是是，唐教授提到的哈，那件玉人做这样的一个姿势啊，他们的手腕上都戴了很多的装饰品，戴着帽子的，有穿着裤子，还有腰带。像这些东西呢，过去文献里边都没有提到，这两件玉人完全就给我们呈现出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证据了。相距遥远的这两地，我想它不光是制作技术一样，他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对神灵的认同，对于祖先的认同，甚至可能都已经出现了，所以令我们充满了很多的遐想。
7: 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龙，
1: 我们接下来

0: 去看大屏幕，上面有九个字，请问哪个字是龙？
1: 你来说。
0: 来，
2: 第一排第二个字特别像龙，它下半部分特别像现在简写中文的龙的那个下半部分，包括它的龙须也特别传神。
3: 我觉得第二排的第三个这个肯定是龙，因为它是这里边眼睛最有神的一个。
1: 我觉得我得用排除法，就是最下面一行中间那个它肯定不是，
0: 最下边中间
1: 啊，然后剩下的八个我觉得是一个家族的龙，就是长相各异而已，我分辨不出来哪个龙，但我觉得他们像一个家族系统里。
0: 关教授，您给我们来个正确答案吧。
4: 刚才其实最后一位说的非常的正确，就是最下面的一排的中间这个字儿，它是蛇，这几个字儿它都是出自历代的书法名家，比如说这个左上角的这一个龙，它就是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的写的龙。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古文字里面的龙，右边这个龙，它已经非常像我们后来所画的这个龙的形象了。它有这个弯曲的身体，有点像是我们说人面蛇身哈，那个蛇身的那种感觉。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它的头顶上像一个冠，这个冠在这个动物的汉字里面只有龙和凤这两个字有这个冠。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龙的这个触角，或者是凤的那个头上的凤冠，但是实际上可能也象征着龙和凤在所有的其他动物里面当中，它们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冠是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
0: 在我们信仰当中的龙啊，它一直都存在。
5: 那咱现在就看看秦院长带来的盲盒里龙会化成什么样的形态呢？
0: 好，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0: 设计师呢，借助 C 型这个形状，给它设计成了，比如说这个马克杯的杯子把，给它做成了这个现代小孩子比较喜欢的这种啪啪圈，戴在手上。这个就是 C 型龙的永恒魅力。而且呢，C 型玉龙的形象还组成了中国探月工程的 logo。以及2024年奥运会徽章的组成元素，是中国人认知中龙形象的起点。
1: 而且我今天也特意戴上了一枚胸针，我说这期节目我一定要带着它来录制。这次去到赤峰，看到了我们的 C 型玉龙，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经历。
2: 红色的山峰下，对玉的琢磨还在继续。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的光阴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却留下了龙的身影。
1: 中华文明中，重龙、上龙、敬祖的元素在红山一一出现，而龙也在一次次演进中走向成熟。看完了早期的图腾崇拜，让我们再去感受大汉绝唱中成龙飞天的想象。

0: 沧海桑田，悠悠千年，玉器由原始慢慢走向成熟，而强盛的汉代成为了中国玉雕史上一个高峰，同时在这个时期也诞生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真龙天子汉高祖刘邦。这里呢是戏马台，它是刘邦的老对手西楚霸王所建。那么在刘邦一统天下之后，那这块封地呢就被沿袭了项羽的国号楚。这第一代的楚王就是大名鼎鼎的韩信，而在韩信被废之后呢，刘邦将楚国交到了自己的家族手上。我们知道汉代啊是视死如是生，老刘家好多的奇珍异宝啊都被带进了楚王陵，而我这次要找的玉龙就是其中之一。张真，
1: 新凯你好，又见面了。
2: 你好。
0: 你好陆羽。
2: 你好
0: 新凯。
2: 你好。
0: 我们这趟呢真是慕名而来啊，就咱们徐州馆的馆藏的汉玉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是绝无仅有的。
2: 是。
0: 而且呢我这次特别想看一看那枚 S 型玉龙佩。
2: 那接下来呢带两位来看一下这个宝贝。
3: 好。
0: 好。
1: 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展厅就是天宫汉玉，顾名思义，也就是说这个展厅里全部的作品都是汉代非常非常精美的玉器。
2: 是的，
0: 就是光汉代的玉器都能做这么一个厅啊，说明咱这个数量很多呀。
4: 这不愧是刘邦故里啊。嗯，
2: 是的。那汉玉呢共有四个用途啊，礼仪、生活、装饰和丧葬啊。那接下来呢大家来看一下。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啊。
2: 是的，这一件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金缕玉衣啊。玉衣呢是当时贵族和皇帝死后呢穿在外面的一件衣服了，按照等级划分分为金银铜丝四个等级的，这一件就是最高了，金缕啊。同时呢它有四个支费在身上的，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以及制作呢最精美的一件了。发现这个玉衣的时候呢，身上的玉片全部都是散落在一地的，两者的串联起来的金丝就被盗走了。玉衣使用的人力、财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说直到了三国的曹丕时期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了，所以说之后呢就看不到它了。
1: 所以新凯你待会儿要找的那个宝贝和金缕玉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的。
0: 是，那咱们就赶紧去找玉龙吧。
1: 好，
0: 好。
2: 那这一件呢就是我们要找的玉龙了啊，它的学名叫做 S 型玉龙佩。这一件呢长 17.5 厘米，宽 10.2 厘米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方正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小圆孔，就是它的记挂孔了，所以说毕竟小而精嘛。
1: 你说它叫 S 型玉龙佩，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真的是很标准的一个 S， 是一个卷曲的龙的造型。
2: 对，是的，它是一个卷曲的单体龙的一个形象了啊，所以说叫做 S 型玉龙佩了。它的龙爪呢非常的锋利，龙尾内卷，双目圆睁，所以说制作非常的精美了。
0: 那这跟我之前看到的 C 型玉龙相比的话，它这 S 型造型上就要复杂的多了。
2: 从 C 型到 S 型的转变呢，一方面是人们对龙的形象有了清晰的认知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不断的雕刻技术不断的成熟了。这一件呢就采用了阴线刻、浮雕以及部分透雕的技法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些带有线条的位置呢就是阴线刻了啊，那中间呢身上布满了古纹的位置就是浮雕，以及中间镂空的部分就是部分透雕了，所以这一件制作呢非常的精细了。
1: 据我所知 S 型玉龙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那为什么独独这一件能够成为我们的国宝呢？
2: 那因为啊战国时期也有玉龙啊，但是西汉和战国时期相比呢，战国时期的玉龙大多是一个横卧的状态了，那西汉时期的玉龙呢就是以横到竖的一个转变了。
0: 哦，就过去呢是卧龙在野，这件那是飞龙向天。
2: 另外 啊，这一件玉佩不管是从玉质还是制作工艺上来说都是顶级的啊。我们在西汉呢也正式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啊，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地位了啊。那它呢也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了啊。
3: 正是因为有这些价值，所以才让 S 型玉龙佩成为了咱们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0: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它不有四海龙王吗？各具特色。
3: 对，
0: 我想咱们的玉龙佩有没有东南西北海的这个龙王之分啊？
2: 我们当时呢还没有四海龙王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啊，但是在我们楚王陵出土的很多的玉龙佩呢，造型都是比较别致的，比如说是双龙纹玉佩啊，或者是疏破龙形玉佩，它们的外形非常的精美。
3: 所以我们说两汉文化看徐州，西汉玉龙更得看徐州。
0: 你看今天我们站在这枚玉龙佩面前，感受到了它的神韵和气势啊，也清晰地看到了古代匠人的这种巧思。我觉得这枚玉龙佩它就像一个穿越时空的艺术使者，用玉的温润、龙的气势来见证着东方巨龙的腾飞。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我的寻玉搭档也来了。
3: 从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来到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跟回家没什么两样，感觉特别亲切。
5: 那你从那儿来没带几块玉回来啊？
3: 我就是算是汉代的人，我也不敢碰玉啊。这个你要问问总馆长就知道。
5: 是是是，那我们问一下总馆长了，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发掘故事吧。
6: 狮子山楚王墓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

0: 时候啊，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就它出土了，就各类文物呢有2000多件，包括200多件举世瞩目的汉代玉器。就其实啊，我们的考古专家还原了盗墓的情景，就是盗墓贼啊，在这个甬道的左上方，把4块塞石从墓道拖到外面，他们从打出的一块道爬到这个墓室里，将金银器还有一些金缕玉衣呢拿到塞石上进行拣选。
1: 就是拿走的是金银器，
2: 没有拿走玉器的，
1: 因为拿走了我们就见不着他了。
2: 对
1: 吧，
2: 所以这样我们也问问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就是盗墓贼为什么当时只取金银不取玉器呢？
3: 是不是因为这些玉器太开门了，价值太高，不好出手，然后、
1: 都用上专业术语了。都开门了，
3: 然后盗墓贼面临的刑事责任也会成几何级的倍增。
1: 好的，
4: 金银器呢就可以把它重新融成金水，然后重新打造，这样的话就卖不容易被发现。
1: 你听他刚刚讲的什么把金银都融了什么，就感觉干过这事儿，
2: 就感觉盗墓贼的心态被他们都琢磨明白了。就是研学团他们刚刚的猜测是对的吗？
0: 是这样的，就是他盗墓的时间呢是在汉那个时期啊，其实金银铜包括货币啊，它都是可以直接流通的，而玉器是贵族的专享，盗墓贼拿走啊玉器，不仅无法销赃，而且呢容易暴露自己的罪行，
2: 所以幸亏是他们无法出手，所以才保住了这么多的珍贵的玉器。那这个主人到底是哪位楚王呢？
5: 那么就这座墓呢，我们都认为是刘戊的一个墓葬。他这个墓按道理应该有很多的这个随葬玉器的，因为刘戊比较特殊，因为当年有一个事件就是汉景帝削方导致的七国之乱，刘戊当时是参加了叛乱的，后来是被惩罚了，然后所以他的墓葬随葬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1: 那刘戊就理论上他都被惩罚了，他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吧？
0: 就是我们地方考古专家现在对于狮子山的认识呢，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就因为楚元王他的地位在这个汉初陪同刘邦打天下，中央几代皇帝对他都非常尊重。这一座墓和其他这么多楚王的墓相比，它的玉的质量、数量，包括它的规格，都是其他墓没有办法相比的。
1: 就没有什么文字，
6: 对，可惜的这些墓葬呢都被盗了，没有留下证明身份的印章。那当年肯定也随葬了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就是简牍啊，在北方也不像南方那样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这给我们判断他的墓主人身份啊，可以说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1: 对，我觉得这也是考古它有趣的地方。
6: 对，
1: 它会给你很多的这种各种的猜想、推断。
6: 没错，没错。
2: 就当时人们对于这种玉的感情，是不是又喜爱又有点害怕？因为它也代表了权力嘛。
7: 是的，那在汉代的人他喜欢玉，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拥有各种形态的玉。那我们到了徐州，一定要讲到楚汉之争了。项羽有一个亚父范增，在这个鸿门宴上呢，范增就是向项羽举玉珏来示意。这个珏它和这个决裂决绝的这个决是同音的结果项羽比较仁慈他最后错失了这样三次机会，让范增非常的这个失望。刘邦在逃脱了鸿门宴之后，他托张良啊向项羽和范增赠玉璧。我们知道璧这个璧字，它上面的那个部分的那个璧，其实就是君王的意思。所以呢，他送玉璧给项羽，其实要表达的是，你是我认定的君王，所以我就对你没有什么威胁了。他希望麻痹项羽，送给了范增一个玉斗，斗是这个斗形的酒器，它通常是匹配大臣的，所以他向这个范增赠送玉斗，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一个忠心。经过这样的三件玉器之后啊，那个项羽就对刘邦就放松警惕了。
1: 哎，你看这个项羽和刘邦两个人龙争虎斗啊，光这刘邦送出的这两件玉器也体现了他的智慧，所以最后他赢了吗？
5: 什么时候人类只

0: 要把龙的灵性、龙的权力跟人融为一体呢，其实是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里头，司马迁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说刘邦的母亲当年梦见一只蛟龙附体，然后有了刘邦。这故事好像很简单，但你想想，司马迁怎么会知道刘邦他母亲的事呢？这个是肯定是刘邦自己设计的，自己说的，也就是刘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龙之子，就他就由此获得了龙的力量、龙的神性，然后从此以后真龙天子就出现了。
1: 所以说就是真龙天子这个词就是从刘邦那儿一直传下来的。在汉代人的心目当中啊，龙不仅是通天的神灵，还成了吉祥瑞兽。那就像现在我们喜欢把龙挂在嘴边，而且这些词呢往往都是能够激励自己的，像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马精神。
2: 那今天呢，我们的宗馆长也把龙马精神给大家带来了，就在我们的盲盒里。

0: 件是2024年徐州马拉松的奖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型就是咱们这件 S 型玉龙，就是一飞冲天、蓄势待发的这种气势。它呢不仅展现了汉代玉雕的独特的魅力，也非常切合体育精神。设计者、组织者希望呢用龙的精神激励运动员们在赛道上拿出勇往直前、奋力争先的强劲气势。
1: 就这种结合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啊！
2: 没错，
1: 就当我们驻足在博物馆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它精美的雕工、细腻的玉质和背后几千年的历史故事。但是当它跳出了遗址和博物馆，换了一种形式，真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用创新的手法，让这些文物藏品真正的活了起来。

0: 定，文化和艺术空前发达。金秦两汉时，抽象而神秘的龙开始有了筋骨。
1: 新石器时代列宗飘逸的龙头，到了汉代翘出了尖尖的龙角，团抱的龙身在腾挪中卷曲上扬，灵动舒展的龙图腾在这个时期开始定型。而到了盛世大唐，玉器的制作开始走向写实，玉龙就如同活了一般。走，让我们一起继续寻龙。

0: 哟，这没找到龙啊，龙在哪儿啊？
1: 哈喽，星凯。哎，
0: 你好，
1: 我是今天帮你一块寻龙的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仪。
0: 哎，
1: 你好。
0: 我一直在这看啊找啊，这幅画应该是叫江汉揽胜图。号称是500年前的航拍武汉，而且看到了好多应该讲是熟悉的建筑了，比方说黄鹤楼、江对岸的秦川阁、龟山蛇山，那边应该是芳草萋萋鹦鹉洲。
1: 对，
0: 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龙，难道这龙真的在江里作怪吗？
1: 你找唐代的龙，你看什么明代的画呢？这样，
0: 靠对。
1: 我今天啊，给你介绍一位专家，带你一块去寻龙。张主任，哎。
2: 欢迎，你好。
0: 我来到咱们的武汉博物馆是想找唐代的龙。
2: 我们有一件唐代龙形玉佩，来，我带你去看一下。哎呀，
0: 太好了。这个厅是以玉器为主。
2: 也不是，我们叫历代文物珍藏，有玉器，有竹木牙雕，还有印章，就是类别很多。然后这一件就是你要寻找的唐龙形玉佩。哎
0: 呀，打眼一看就觉得好精美啊。
2: 那我考考你，找找这件唐龙形玉佩里龙的头和尾巴。哟，
0: 龙头应该好找吧，就在我觉得是中间被身子围绕起来，
2: 感觉
0: 对，但是龙尾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
2: 它的龙头其实是居中，然后头是微微昂起的，然后张口露齿。龙尾呢，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就在和它的腿交织的缠绕在一起的，成为一个 S 型弯曲的，就是龙尾了。
1: 我感觉它好像是自己把自己缠起来了，自己在拥抱自己的感觉。
2: 对对。
0: 那我们这次的寻龙之旅，特别是在看了红山 C 型玉龙，还有这件唐代龙形玉佩，我就想到了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论衡》当中写过这么一句话：“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那这件龙形玉佩，它的龙身真的很像蛇。
2: 是的，到了唐代，龙它的身形已经像蛇，四肢比较粗壮，然后身形也较长。
1: 我感觉它跟蛇还是不一样的，像您刚刚所说，它已经有四肢了。
2: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它不但有爪，而且有四爪，每个脚爪的上面有非常尖锐的脚趾。你再看一下关节和它的后腿都已经有鬃毛，说明这个时候龙已经具有了腾飞的功能。
0: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如果说你像在汉代他们在玉片上雕刻龙，那是二 D 效果的话，那这件唐代龙形玉佩的话，它就是三 D 效果了，而且它的雕工就更加的复杂了。
2: 对，这件玉龙它不单用了圆雕啊、镂雕，还有透雕、阴刻等多种技法，所以立体感非常的强烈，这也体现了盛唐时期重体量重骨感的雕塑技法。
1: 那我们就非常好奇了，谁以前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一块龙形玉佩啊？
2: 这个玉佩至于属于谁，我们不得而知。这件玉佩是武汉市文物商店征集来的，是一件传世的珍品。武汉市文物商店是全国第一批由国家设立的文物商店，由郭沫若老先生题字。

0: 他收藏了4万多件珍贵的文物，这件玉佩就是其中之一。
1: 所以我看到他，我就觉得电影里边的敖丙是不是就是以他为原型设计的呢？
0: 这个我们不知道。到了唐代，这个龙你可以仔细观察，它已经有了很具象的形象，虾米眼，然后细长嘴，鹿角，蛇身，兽肢。所以说这个它矫健轻盈灵动的形态，也为我们后来龙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并且影响到现在。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接下来呢就迎来我最后一位寻龙搭档了。
3: 岁晚或相仿，青天骑白龙。三条龙看下来啊，除了这个造型已经从简洁到具象了，最大的感觉是唐代的龙它已经有动势了。
2: 没错，它看起来就像活了一样，就像要飞起来了一样啊。问一下咱们的任馆长，这唐代以后的龙纹有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4: 唐代的龙纹呢，是中国龙纹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期。汉代可能是更加的抽象，更加的质朴，但是我们唐代的龙纹已经更加的写实。三国演义小说里面有一段对于龙的归纳和描写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准确的，写的是曹操和刘玄德在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天边突然出现了一个龙形状的祥云，曹操他就跟刘备说，龙能大能小，能伸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长行，深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我们管的这一件龙纹，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可能是曹操描述的这个龙纹里面飞腾于宇宙之间的那种龙之大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很多祥云围绕在它的这个身边，腾跃于天地之间的这种意象。我觉得节目组选这三件龙形玉佩非常的准，它正好代表了我们玉器发展的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神玉时代，第二个时代就是王玉时代，第三个时代就是人玉时代，也可以说是名玉时代。我们红山出土的这件 C 型玉龙可能是祭祀祭天的多一点点，它的神性是比较强的。徐州出土的这一件玉龙，它可能是为了彰显王权，它是以这个主佩的形式，但是到了唐代的时候，我们再来佩戴这个龙的时候，它的神性它的王性可能就渐渐的就剥落了，更多的功能就是装饰意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件龙纹事实上可能就是佩戴在腰间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装饰品。
3: 曾经拿在手上非常严肃的祭祀用的玉龙，根据时间的变化，也因为大家对它有了更多的精神寄托，飞入了古人的生活，

0: 了一些设计和创造。
1: 我已经独自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几千年了，自己锻炼，自己画画，自己面对风雨。
2: 你是龙，要强大；你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要护佑一方，风调雨顺。
1: 可我也想要朋友，后来上天收到了我的愿望。
3: 我是毛毛，我们一起守护大家吧。
1: 飞龙在天，简龙在田，
3: 大水退退 退，
1: 噩梦走开。
3: 我们会一直在。龙
1: 一直都在。
0: 哎，太可爱了！这龙仔的造型啊，既有这个传统的元素，又有现代这种动漫的这种色彩，的的确确很招人喜欢。而且它的创作者就在我们的研学团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插画师黄新夏。嗯，
0: 欢迎新夏。
5: 视频里的这个小龙和小蛇都是你创作的吗？
4: 是的，小龙叫龙仔，小蛇叫某某，都是我原创的 IP 造型。我把他们都带到了现场。
0: 好，哦，已经做成了玩偶了，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可爱。你怎么会想到去创作这样的龙的形象？
4: 当时正在迎接甲辰龙年，大家都在欢欣鼓舞的准备迎新春，感觉龙是一个振奋向上的一个影响，也想创作一个这样的形象。然后画了一个晚上，画出了龙仔。
5: 一天晚上就画出了这么生动可爱的小龙啊！
4: 有一次去博物馆，受到龙形玉佩的启发，我还专门让龙仔还原了他们的前辈。
0: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还原的。哦，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件玉龙吗？
5: 嗯，而且非常的生动形象哈。再一次谢谢新洽，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生动可爱又形象的小龙。
0: 没有人真的见过所谓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龙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呢陪我们生活了许久许久。
5: 好，那考题来了，让我们一起来考一考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请看大屏幕。那请问以下哪句诗中的玉龙代表的意思与其他是不同的？请作答。
6: 我想选 C， 它的玉龙前面有一个提鞋，提鞋按照语境我觉得应该是提鞋后面加一个物品东西，所以我觉得玉龙在这儿可能是一个物品，所以我选 C。
7: 这个题其实很有难度哈，在这里面呢 C 这个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他用了两个典故来表达这个将士的必死之心。第一个典故就是这个黄金台啊，它是燕昭王在黄金台上用重金来招募贤士。那么在这首诗里，它表达的是这些士兵们尽忠报国报君这个含义。那他们怎么样去报国呢？就是下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玉龙啊，是另一个典故，是近代的雷焕啊，他得到了一个这个玉匣子，匣子里面是两个宝剑。那这两个宝剑遇水会化成龙，所以称这个宝剑为玉龙。而 A 和 B 呢，这两句啊，这个玉龙都是雪花，而 B 呢，可能大家非常熟悉了，是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啊，飞起玉龙300万，脚得周天寒彻，非常的大气磅礴。他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其实是在他的最后，就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表达的是一种世界和平的一种愿望，来达到最后我们给世界带来的文化精神，就是一个天下大同，世界和平。

千年变化发展，龙图腾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笃信万物皆有灵的华夏先民，了解文明初始时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和这块神奇的石头所见证的社会分化时代发展。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的观看，让我们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象征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血脉。作为龙的传人，我们看见历经数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要请出带我们解读五千年玉器文化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有请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当混沌初开，在昆仑之巅太湖之畔，原始的工具雕刻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玉器，华夏文明的灵光也在此刻悄然绽放。是什么赋予了先民如此的智慧和技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神玉天宫篇。中国玉器源远流长，那么在史前的神玉时期啊，有三个玉文化中心，这其中就有红山、林家滩和良渚。那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红山文化玉器，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走出红山，从林家滩开始回溯几千年前的神玉天宫。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
1: 五千多年前的林家滩先民掌握了至今仍令人迷惑的琢玉技术，玉器的清辉映照出中华文明的破晓时分，他们与铜鼎的苍劲、书画的清雅共同编就了江淮大地的文明史诗，并浓缩于这座五方相连、四水归堂的徽派建筑。
0: 接下来掌声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2: 医院六馆中的经纬中记载着金陵城三千年的岁月流转，当飞鸟神兽与人类融于一方古玉，史前文明与六朝烟雨在这里共振共鸣。
0: 接下来有请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
3: 君子比德育玉，将玉器文化带入一个崭新境界。在我们孔子博物馆，玉器不只是一件器物，更蕴藏着儒家思想的光芒。
0: 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之所以能够贯穿整部中华文明史，除了玉本身的特质，它多样而又精致的造型，以及各种造型所被赋予的精神内涵，也是重要的原因。那么几千年前玉器能别致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先去看看来自安徽博物院的这件国宝级的文物。
4: 玉龙腾空而起，从红山文化一路南下，化作了一只玉鹰。这只玉鹰降落在了1500余公里以外的安徽省含山县的玉溪河畔。古国时代的另一大文明先锋，凌家滩遗址

0: 闪耀着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曙光。这只闪耀着文明之光的玉鹰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 你好，刘哥。
0: 你好，
1: 欢迎来到安徽
0: 市委。终于来到了安徽啊，并且呢，第一站就来到了安徽博物院。你们安徽人是真的很会选址啊。
1: 怎么说呢？
0: 你看，从5000多年前先民们的选址呢，就特别有一套，是择家而居，临水而栖，依山傍水的，是吧？
1: 是的。
0: 无论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安徽博物院，还是我知道的凌家滩先民们的选址呢，都可以称得上叫严选。哎，
1: 对。这种智慧的选择呀，不仅给我们的先民带来了富足的生活，更是发展出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治愈高峰。就比如说我们大名鼎鼎的凌家滩鱼鹰，这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
0: 说到鱼鹰了，市委能不能赶紧带我去见见真正的鱼鹰长啥样呢？
1: 好呀，走，
0: 安徽博物院，走起，
1: 出发。

0: 你好
1: ，Hello。
0: 我们呢，今天专门来寻找你们这儿的育婴，请问这育婴在哪里啊？
1: 说到育婴，在这
2: 儿。哦，你们的衣服上的扣子真的是育婴啊？
1: 是的，精心的设计。接下来跟我去看育婴吧。
0: 走。
3: 深度和猪的形象，
4: 这个真的很像啊，这个地方弯起来了，
3: 是弯起来的，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什么中华第一猪。
4: 他们刚才说也长得像现在的卡皮巴拉，
3: 很多观众这么说。
1: 这就是咱们的育婴，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看起来有点小只哈，你把它放在我的手掌心里边，感觉都特别小。哎
1: 呀，好像是这样，还没你手掌大呢。
0: 对啊，
1: 它的高度其实是3.6厘米，宽度有6.35厘米，但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厚度，只有5毫米。
0: 5毫米，就是真的是摸起来都摸不着的感觉哈。
1: 它整体就是一个小鸟的造型，但您看它的这个鹰手啊，侧向傲视，仿佛在眺望着远方。
5: 科啊，这儿呢有个问题来了啊，你看咱这名字叫育婴，但是你看这两个翅膀像啥呢？
0: 这个问题问到我了，这两个翅膀就是鹰的翅膀。
5: 有没有像某种动物？仔细看一看，
0: 像牛。
1: 再想想，
5: 不是，
0: 马，
5: 不对，又圆了。
0: 猪，
1: 没错，
0: 真的是猪，
1: 猪手的形象。啊。它这两个猪手呢，特别是鼻子嘴巴这边做得非常的生动，嘴巴微张，有种正在吼叫之感。
0: 我还发现这个玉器上面有很多的小孔，这些小孔是干啥用的？
1: 这些小孔可能是用来穿绳佩戴的，而且你看它的孔的位置也很精妙。鹰手的眼睛和猪手的眼睛都用钻孔来表示，可以说是美观和实用兼具了。
0: 除了小孔之后呢，你看中间呢还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图案，中间的这个圆是干啥的呢？
1: 这是八角星纹，它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太阳的力量。
0: 这个玉器在当时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以我的感觉，我就觉得这只雄鹰能够飞上天，带着代表着富足的这个猪送给天上的太阳神。
5: 这段描述不错啊，其实我觉得总结下来说，一个成语就是什么呢？鹰击长空。
0: 太好了，
1: 你们都感受到了5000多年前林家太先民的想法，这确实表达了他们对于丰收、对于繁荣的一种祈求。
0: 5000多年前，你说先民们也没有金属钻头，也没有激光雕刻，能把一件小小的玉器制作的这么薄，5毫米，应该是难度不小。
1: 接下来我就带二位来看看5000多年前的制造工具。
0: 好，
1: 这边请。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石钻。这个石钻呀，它两边都有突出的螺旋纹状的钻头，它这个钻身上面是有凹槽的。这个凹槽其实它可以像钻木取火那样捆上绳子，通过左右拉扯增加它的转速。
0: 我终于知道了那句话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对于凌家滩那个地方啊是越来越充满了向往。
5: 既然你这么期待的话呢，接下来我就带你到咱们凌家滩遗址来转一转，好不好？
0: 走起。

0: 这个就是淋酱汤。
1: 张老师好，刘科，这位呢就是我们林家滩考古队的领队张小雷老师。
2: 久仰大名，来到这个林家滩的遗址哈，就被你们醒目的这个标语所感动了，叫“亘古林家滩，入梦五千年”。特别想问问小雷老师，五千年前的林家滩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位于林家滩遗址的外壕的北端，外壕中部呢有一个缺口，我们现在就位于这个缺口的一个位置。嗯，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像一个池塘的样子啊，当时就是一个存水区、蓄水区，啊，就是外壕壕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这条路就相当于林家滩一条中轴线一样，林家滩的主体是一条南北向的长港，北边叫十里长港，直抵太湖山的南路，在这个港地的最南端的本体就是林家滩遗址的主体。嗯。那么现在就已经进入了遗址的本体了，就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是外壕，在它的中部比较高的地方是墓葬祭祀区，啊，在南侧有一条内壕，就是内壕里面是主要的平民生活区，石头围，我们叫石头围生活区。经过勘探，发现有大面积的红烧土遗迹，这个大型的公共建筑。林家滩遗址面积很大啊，遗址本体就有160万平方米。这30多年发掘面积才几千平方米，我们对林家滩遗址的本体的了解还很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对遗址的认识只能说是最初步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会有新的发现会改变我们现在既有的认识。
2: 小雷老师，林家滩遗址在我们的中华文明或者是历史长河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存在呢？
3: 5800年到5300年这一阶段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第一阶段，最关键的一个阶段。林家滩是长江下游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
2: 今天呢，我们得以窥看中华文明史前域文化的巅峰之一啊，真的是收获满满哈！如此永恒的美食，经过了5000年的沉淀，啊，带着远古文明的基因，现在呢，成为了我们眼前的这些遗迹。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遗迹，才足以证明我们中华文明呢是没有断裂过的，而且呢也不会终止传承。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5: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红，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我们齐鲁大地，共同探访灿烂的玉文化。
4: 我就特别的羡慕这两位寻宝人，他们可以那么近距离的去观看这件玉婴，
5: 越是近距离的去观察它，越是被它的神秘所震撼。那么在新石器时代，鹰的造型常见吗？
6: 从林家滩来说呢，玉婴只此一件，但是其实新石器时期鹰的造型的文物还是虽然不多见，但是分布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比如说从这个陕西、浙江一直到东北等等，而且从材质上有这个陶制的、骨制的，还有玉制的都有。
7: 我们的先民在远古的时代，他们看到天上的这些飞鸟，那时候的人们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鸟的崇拜，尤其是像鹰这样的又有捕杀的能力，凛厉又敏捷，这是人叹为观止的能力。所以呢，对于鹰的崇拜，我们很早就有了。当然鸟的崇拜，应该说它的遍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比较典型的可能就是我们在《诗经》的《商颂》玄鸟篇里面所看到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个商部落的始祖谢，他的母亲是吞了一个玄鸟蛋之后生下了谢。所以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商部落他对玄鸟、对鸟的一种崇拜。
4: 玄鸟，玄鸟，玄鸟是什么鸟？是黑色的鸟吗？
6: 玄鸟就是我们这个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乌，金乌赴日，也说明了这个神鸟的崇拜跟我们古代非常普遍的太阳的崇拜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林家滩的这个八角星文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有的专家把它推测八角星文就是太阳的

0: 象征。也有的专家就是觉得它和这个天地神有关系，但是这里面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5000多年前林家滩先民对于自然的这种崇拜，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探索的欲望是非常明显的。
1: 我就想到了大汶口文化的代表的器物，那就是八角新闻彩陶豆。这两个八角新闻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2: 有联系，它们都是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里头的八角新闻不仅在彩陶豆上，在彩陶盆上都有发现，主要集中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但是八角新闻最早它是产生在7000多年前高庙文化，湖南的以白陶为著称的那个文化里，后来顺着长江传到了长江的下游，可能又往北传到了大汶口的这个区域。现在的专家对它的解读有多种含义，但是很早之前包括饶仲颐先生啊，在都对它进行过解读，认为那不是太阳，它是指的四面八方，是指的这个宇宙空间，是原始人的这种宇宙观，当时朴素的宇宙观。所以说我们在林家滩的另一件八角新闻，在一个乌龟壳里的那个玉板上，更代表了这个八角新闻的这个全面的含义。它里头有若干穿孔，这些穿孔呢，我们实际上看它是有规律的，上下加一块是12，两侧加一块是10，和天干地支的数，是相合的。所以说，饶仲颐认为它是和古代的我们的那种数理、数数的这种观念，我们古人探索宇宙原理的那种最早的发端。
3: 在这个玉雕图案和技法上呢，林家滩好像呢也有很多让后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0: 是的，林家滩有很多很神秘的一些这个未解之谜。林家滩还出土了6件左右的这个玉人的形状，这些玉人呢，它有非常精细的这些钻孔，这些钻孔呢这个非常的小，跟我们所了解的史前先民用的这种解玉砂呀、石钻用的一些这个琢玉的这些技巧、这些方法有着很大的区别。
1: 就是它是对不上的，是不是？就是那个钻和这个孔是对不上的。
0: 石钻的头有螺旋状
1: 啊，
0: 很大，但是这些这个林家滩的很多玉器，尤其是玉人的背部和它的耳部的一些这个钻孔又非常的细小。可能有头发丝左右的那么一些精细的这些钻孔，那么这些钻孔是用什么工具来做的？观众有疑问，这个我们的考古学家、我们的文物工作者也有这方面的疑问。那么这个应该说是目前来说是林家滩在治愈过程当中的未解之谜，需要我们进一步通过考古的发现，通过更加精细的精巧的工具的发现来证明它。
1: 的的确确不可思议，就是只有可能用激光钻孔是吗？打出那么细小的孔来，
0: 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揭开林家滩在治愈方面的这些神秘的面纱。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4: 我是一名玉雕师，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件玉人，这是7000年前的玉器，完全不可能啊！不行，我得去一探究竟。林家滩玉鹰就是你雕的，设计很前卫，技术我也会。哎，这就是那件玉人吗？原来就是这样钻孔的。
5: 看你这身奇装异服，一定不是本地人。来，看看我们林家滩的神玉，
4: 孔径0.15毫米，比我的头发丝还细，这根针被大巫师施了魔法，
5: 这叫古针，是我精选上等兽骨用石头精心打磨而成。
4: 一根古针能钻出这么细微的小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5: 只要功夫深，钻孔细如针，我们的祖传秘方就是手要稳，心要诚。
4: 原来黑科技不是未来专利，而是祖先镌刻在玉石里的智慧密码和无上匠心。致敬林家滩，宇宙级硬核玩家。
1: 我们的先民以玄鸟为祥瑞，祈愿苍天护佑他们丰衣足食。林家滩的神鹰振翅高飞了500年之后，在长江下游太湖之滨，一只鸟，一头兽，一个人再一次惊艳了世人。

0: 我身后这条波光粼粼的河啊，就是朱自清笔下《桨声灯影》里如梦似幻的秦淮河，而它旁边所矗立的便是声名远扬的南京夫子庙。它跟曲阜孔庙、北京孔庙以及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它是在北宋年间在东晋学宫的基础之上修建而成的，用来祭祀孔子，兴盛学风。夫子庙的烟火升腾，秦淮河的风光盛景，让人流连忘返。此时此刻，我不禁想到，这历史上的南京一带会是什么样子呢？是这样，还是这样？
1: 吾王好运传，蜀汉使臣马谡觐见。
2: 告诉你，孤平生最讨厌睡狗。
0: 还是这样？嗯，我怎么来了南京演步行桥了？在这儿可找不到南京5000年前的样貌，但是向上游溯源100多公里，就到了安徽的凌家滩。凌家滩的玉鹰沿着长江飞翔了几百年，也将它的文化传递给了另外一只神鸟。这只神鸟是一定可以勾起我们关于南京5000年前的回忆的。神鸟，神鸟，你在哪儿呢？杨老师，
3: 哎，你好。
0: 你好，杨老师。
3: 你好，新年你好。哎呀，欢迎来到南京博物院。
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京博物院，太震撼了。整个的建筑呢是恢宏大气啊。
3: 对，咱们这个建筑呢是民国时候建筑大家梁思成和徐敬植设计的。哦，
0: 难怪。
3: 它是一座反辽式大殿型建筑，是特别辉煌。
0: 真的很棒。梁思成先生他一定没有想到，在咱们的南京博物院建成之后的几十年，有一只神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3: 他可

0: 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
1: 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2: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3: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2: 三个条件。
3: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2: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3: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2: 骗什么？
3: 骗小鬼子。
2: 怎么骗？
3: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2: 怎么做到呢？
3: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10倍的伪装加1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卧膝、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2: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3: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2: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3: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2: 这个我明白。
3: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2: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3: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4: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5: 起来，
4: 起来呀！

你给我站住起来，冲下去！

0: 起来！
1: 起来！起来！
2: 起来！
1: 起来！
2: 起来！
1: 起来！
2: 起来！
0: 给我起来！站坐起来！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的是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三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0: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不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脾气不行。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
1: 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

0: 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团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2: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3: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示。林正，
4: 小心。张翔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5: 不知道。
4: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6: 是，
4: 开始。
3: 大家听明白没有？
7: 明白。
3: 立正，向右转，靠风走。
1: 别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他内疚。好了，不说了。哎，这次对训练情况怎么样？
1: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说了，可是不管用。
0: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初恋，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
2: 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3: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0: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4: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0: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5: 凭什么呀？
2: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5: 有谁可以证明啊？
0: 有本事，咱们战场上尖高下。就是啊，
2: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
0: 啊？
2: 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家鬼子？说话呀！
1: 团长。
0: 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抻起头就对。各位大哥。
1: 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狙击手。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 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想要害他，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 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2: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1: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
2: 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 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

0: 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那为什么呀？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1: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0: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1: 你有什么想法？
0: 以前在山里打猎。
1: 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你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嗯，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 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 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1: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真怀疑啊，
2: 这怎么吃？这能吃的？
1: 就是，
2: 哎呀，会没法吃。
3: 闭嘴！
4: 我能烤熟了吃吗？
5: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5: 吃。
0: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6: 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4: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
6: 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
4: 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0: 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1: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1: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快走！糟了，枪里没装子弹。

Yes.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0: 爹，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响，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翔，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

0: 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晓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晓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2: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3: 去试试。

0: 行不行？行不行？
1: 我看看，
2: 够呛，
0: 能打枪？
1: 真的假的？哦，
3: 学完
1: 看吧，
3: 看看，
1: 咱看看，
3: 看看，
0: 也没事，
3: 真能打。
0: 学，
1: 对，
0: 也学学呗。
1: 对。

0: 各位，林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阳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林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以群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
4: 身上。
5: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儿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6: 死我也要去！
5: 你，
3: 爹，
5: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6: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5: 胡说八道。
7: 融化在胸膛，
8: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9: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

0: 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

0: 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

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

0: 步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流通湾畔，渤海之滨，万亩稻田下暗藏怎样的玄机？
2: 抓得不错，这个
3: 一定要眼疾手快，
2: 那要一只，
3: 不怕被夹。
2: 好，
1: 顺天时而为，接地气而活。昔日盐碱地，变身今日米粮仓。
4: 我们当地家有一句古话叫“烙捕鱼虾旱晒盐，风调雨顺送庄田”。
1: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东北大地绘出乡村振兴新图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流通湾畔稻谢香。

0: 夕阳映照着辽东湾畔平展的大地，蜿蜒1300多公里的辽河从这里汇入渤海。初秋，盘锦市160多万亩稻田已是一片金色的海洋。这里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水稻年产量在100万吨以上。大堡子村就坐落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距离秋收还有一个多月，忙碌的收获季却已提前到来。入夜，村民们赶往稻田，
1: 用头灯能看到他们在那儿。
0: 跟随他们的脚步，才能发现稻浪翻滚下另藏的玄机。
2: 我现在我就感觉好像，如果不小心一点，就会踩到很多螃蟹。
3: 好像进进螃蟹
2: 了。螃蟹在我们脚底下一阵乱窜。
3: 行不行？来来，赶紧赶紧，哎哎哎，
2: 我这个
3: 放这里，哎，刷的不错。这个
2: 一定要眼疾手快。
3: 那还有一只，
2: 不怕被夹。
3: 好。
2: 我们看到这片稻田底下能有多少这样的螃蟹？
3: 这一亩地大约得有30斤左右吧。
0: 粗略估算，眼前的17亩地就有4000多只稻田蟹，平均每亩地有200多只。村民们春天投下的蟹苗，吃着田里的水草昆虫，到了秋风起蟹脚痒的时候，已是膀大腰圆高满黄肥。由于散养的生长环境，它们被当地人戏称为溜达蟹，体壮敏捷，抓起来并不容易，必须得利用它们昼伏夜出的特性。于是通宵达旦抓蟹忙，就成了大堡子村民每年秋收前最紧要的一桩事儿。
3: 要明天卖的话，得够桶，一个往桶里抓，或者下地笼，像这样的都可以，都可以抓住它。地笼给水里捡，上岸的就够
2: 手捡。
3: 对。
0: 辽东湾畔生长的稻田蟹属于传统的中华绒螯蟹品种，虽然有一身不讨喜的黑皮，鲜美的滋味却让人回味和满足。这些年，盘锦河蟹成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3年，产量突破8万吨，产值达到60多亿元。早市上3-50元一斤的亲民价格，让独属于河海交汇处的好味道端上天南海北的餐桌。
4: 来了来了，螃蟹来了！
5: 哇，螃蟹看着真丰盛啊！
6: 这么大一盆啊，
5: 最大的那种。
0: 在大堡子村招待远方的客人，一定要有螃蟹。

0: 东北人吃蟹也像东北人的性格，豪放粗犷。
1: 东北人吃啥就是不墨迹，干一粥，塞一整一去，掰开以后大口吃。
2: 我吃咋吃？腿不吃，中间磕，等会儿一啃拉倒。
3: 哎呀，
1: 腿
3: 不吃，
2: 腿不靠腿。
0: 大盆装蟹，双手齐上，吃的豪气，也吃得满足。小炕桌上一道道家乡的美食，来自农田里一季季丰厚的收成。
4: 这几年靠着水田，靠着螃蟹，生活变化大不大？
2: 就是说老百姓咋样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些办法，你讲话我再养点螃蟹，我一不定多挣个200-300的，我不就多收入200-300的，
4: 忙的心里也高兴，是吧？
5: 这数钱嘛。
2: 螃蟹卖钱了，刀子也马上要收了。
0: 每亩地多收200-300，生活就在这样朴素的愿望里，一步一个台阶的向前走。清晨，薄雾散去，大堡子村9800多亩稻田阡陌纵横，金秋的色彩渲染出今日村庄的富足丰饶。传统单一的水稻种植已经变成了稻蟹共生的立体种养模式。2000多人的村庄每年出产6000多吨稻谷和30000多斤稻田蟹，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0000元。10公里长的村道笔直宽敞，8万多平方米的生活区绿树成荫，花草飘香，是人们梦想中的诗意村庄和美好家园。
6: 9月的辽东湾，蟹肥鱼美，稻花香。走进当地的养蟹人家，不仅品尝到了稻田蟹的鲜美，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在这个收获季节的忙碌和欣喜。今天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丰收的场景，但在10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荒滩。正是人们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地探索和尝试，才在辽东湾畔开垦出了珍贵的田地，逐渐成就了今天的北国粮仓河蟹之乡。
0: 每年秋季，辽河入海口的红海滩由绿色变成紫红色，这片由泥沙沉积而形成的碱地滩涂，见证着辽东湾畔的沧桑变迁。张亚镇是盘锦市渔猎技艺传承人，每到节假日，他都会为游客表演传统的捕鱼技艺。撕挂子、赶薄、围网、片钩，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捕法，古老的技艺在这里流传了几百年。清朝末年，由于战乱饥荒，河北、山东等地的人们闯关东来到这里。那时的辽东湾畔还是一片退海洼地，耕地大多处于中度以上的盐碱化状态，当地县志记载的可耕也只不过是勉强可以耕种。太阳一晒，土地比砖块还硬，下雨一淋，又比豆腐还软。因为地势低洼，十年久涝，辛苦种下的粮食一次大潮就能席卷一空。在清水里泡过，在血水里浴过，在碱水里煮过，为了生存，闯关东而来的人们只能看天吃饭，向海讨食，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
7: 我们当地家有一句古话叫涝捕鱼虾旱晒盐，风调雨顺送庄田。
6: 所以就是人们为了解决生存有很多办法。
7: 对，就是说据说这上面就是发水，下雨下大了，这嘎子发水了，地上面没有就得靠捕鱼活着了。
6: 嗯，
7: 旱了完了就做盐，风调雨顺呢，咱就是送庄田了。到什么季节就是以什么为主，这个就是说到哪喝脱哪鞋，在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啥事办啥事，
0: 顺天时而为，接地气而活。

0: 这是盘锦人的生存智慧，也是他们在困难面前仍然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直到20世纪50-60年代，为了不让子孙受穷，人们开始大面积开垦荒地，改造水利，降低土壤耕藏的含盐量，以大力培育水稻耐盐碱品种。几十年过去，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把盐碱荒滩改造成今天160多万亩优质水稻田。近60个耐盐碱的水稻新品种在这里诞生，盘锦大米渐渐有了名声，闯与创的基因也在这方水土中传承了下来。
1: 今天能不能提500-600斤呢？
2: 老崔，你看这昨天晚上下的，你看这网，这杆子网，过了。
0: 村民马龙海已经在他的稻田里忙活了一晚上。中秋节前夕是盘锦河蟹销售的旺季，夜里收上来的螃蟹都赶着一大早送到市场上销售。
3: 1两1两半才有，
2: 1两1两半的，咱就是1两，那就是20。
0: 盘锦如今已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河蟹交易集散地。经营河蟹的商铺前，村民们忙着分拣包装，批发上货的客商来来往往。张牙舞爪的螃蟹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传说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八戒，汉字中的蟹也由此而来。而在盘锦，说起第一个在稻田里养螃蟹的人，大家都会提到一个名字，李宝奇。虽然李宝奇已经过世多年，可当年和他一起养螃蟹的老朋友还会常常聚在一起聊起他的故事。
4: 马大叔，马大叔。
0: 30多年前，大堡子村还是以种植水稻为主，虽说不愁吃穿，可是一年下来日子还是紧巴巴。那时李宝奇在村子附近的农场工作，靠着省吃俭用攒下了3500元钱，想着把家里的泥土房换成砖瓦房。就在准备动工的时候，有人带回来一个消息，隔壁村池塘里养的河蟹卖出了好价钱，大伙儿都动了心。可养蟹投入不小，就在大家观望的时候，李宝奇拿出准备建房的全部积蓄买来了蟹苗。
2: 那时候的3500块钱应该能盖3间砖平房。
5: 3500元能买多少蟹苗啊？
2: 他当时买的是3斤半。
5: 那有多少？
2: 这3斤半呢，
3: 装一盘子上劲，
2: 这一盘子可能能多一点，这个深一点哈，就差不多就这么哎，
5: 就这么，
2: 对，你砖平房和你这点蟹苗比较，你说，这李宝奇挺敢尝试的。
0: 东北汉子敢干，但没有蛮干。在水网密布的盘锦，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棒打鸭子，瓢舀鱼，螃蟹爬进饭锅里。近30万公顷的湿地，100多万亩的苇塘，还有纵横交错的沟渠，是螃蟹生长的天堂。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野生螃蟹由于洄游路线的中断、生存环境的改变，数量日渐减少。20世纪80年代，盘锦开始尝试人工养蟹，取得了成功。可那时养蟹都是放在苇塘或坑塘中，李宝奇家中只有4亩水稻田。作为全国商品粮基地，为了保证粮食安全，村里的水稻田1亩都不能动。螃蟹养在哪儿？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了。
2: 那么说你坑塘里可以养，我能不能在稻田里头尝试？他是在这个没有条件的前提下，自己创造了一个这个稻田养，他可不可以？有两个思路，哎，就是和技术人员去沟通去咨询去了。一咨询，技术员也没有过这个范例，也没养过，说这应该可以吧？
5: 也是破天荒。
2: 也是破天荒。
0: 稻田

0: 养蟹虽然没有先例，可是翻开中国古代农业典籍，稻田养鱼、鸭稻共生的历史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东汉四时十志中就曾记载，郫县子鱼、黄陵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智慧的先民在一方稻田里打造出物种共生的生态小天地，也在与自然的相处中寻找发展之道。那年秋天，第一次尝试在稻田里投放螃蟹苗的李宝奇成功了。
1: 到秋天收割的时候出螃蟹了，春出来了，出了多少？出了1180斤。
2: 这么多？
1: 3斤半苗出了1180斤，收入将近卖了10000块钱。那91年，通过稻田养蟹卖一万，那收入10000，那不就是万元户了吗？
0: 在那个万元户还很少见的年代里，李宝奇不建池不挖塘，在四亩稻田里赚出了全村第一个万元户。消息传到十里八乡，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许多人都赶到他的稻田里取经。
1: 大家都知道了，哎呀，就养蟹真挣钱呐，一下就火了，
3: 有名气了，
1: 然后就是全带动起来了。包括郑老师他，你是93年吧？
4: 我是93年，
1: 你93年，92年他们
3: 93年
1: 就开始也养了，哎，也养了，
4: 哎，
1: 都养了，那就。
0: 中国人重亲情，也重乡情。李宝奇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十里八乡的村民。靠着亲帮亲、邻帮邻，盘锦一半的稻田养上了螃蟹。稻田里养蟹，螃蟹的排泄物成为水稻的养分，而水稻田的杂草害虫，则是螃蟹的食物来源。互利共生之下，田里不打药、不养肥，种出的都是有机稻。这种环境下生长的河蟹，价格也能卖得更高。如今，这种生态种养模式已经由盘锦推广至各地，全国稻田养蟹面积超过了1000万亩，每年为农民增加收入100多亿元。蟹农们迈出的一小步，成为中国河蟹产业路上的一大步。这一天是盘锦一年一度蟹王争霸赛的日子，孙秀玲早早地来到了比赛现场。
5: 大概10点钟左右的。
2: 这早呢？早呢，来早了。
0: 过去，由于气候原因，盘锦河蟹的个头普遍比南方河蟹小。这几年，蟹农们不断挑战养蟹新模式，稻田蟹的个头也是越养越大。为了激励大家，从2020年开始，盘锦市每年都会组织这样的比赛。孙大姐养的蟹已经蝉联过3年蟹王和蟹后，今年的比赛她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6: 今年奖不了第一啊，得了第一吧。
0: 蟹王赛也越来越激烈。这一次，孙大姐参赛的螃蟹拿到了第一。安然睡了整个冬天的螃蟹，为孙大姐带来了300多万元的收入。
7: 取暖啥的，暖和。
8: 你们瞅这个燕子窝，这个燕子窝呢，才能可以回家。
0: 燕子知风暖，归来春满院。犹如燕子衔泥，垒土成巢。辽东湾畔长达100年的种稻时光，成就了眼前这片丰饶的图景。稻海深处，巨型的稻田画张扬着豪情和自信。回乡的年轻人奔忙在田埂上， 黑土地沉寂着祖辈的艰辛和智慧。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一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又串皮串一个领口，我一个党员是走底层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都要赢，
23: 我也不撤人，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6: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

0: 现。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周五，农历3月22，清晨的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警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0: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破解儿童用药难问题，八部门发文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修订后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发布，明确9种禁止性情形，严防商业贿赂。山东各地以青春文化市集为抓手，搭建青年文化消费与创业平台，为青年创业铺路搭桥。智能门锁凭借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受到不少家庭的青睐，但一些产品却存在安全风险。俄罗斯建议乌克兰认真对待胜利日停火举措，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云南东南部、海南岛中部、台湾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西藏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到暴雪。内蒙古西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台湾海峡将有6到7级风，阵风8级。再来关注一下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天气预报。济南晴，18到25摄氏度。德州晴，15到26度。聊城多云，15到24度。泰安晴，11到23度。菏泽多云转晴，16到24度。枣庄阴转多云，12到25度。济宁阴转多云，15到24度。五莲沅江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13到25度。日照晴，14到24度。青岛晴，15到23度。烟台晴，13到20度。威海晴，13到20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对2014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进行了修订，进一步破解儿童用药难。
1: 一、破解儿童用药研发难题，加强审评审批全过程充分沟通交流，对儿童专用创新药早期介入严审联动，允许滚动提交资料，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相关部门予以优先审评审批，优先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按程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等。二、丰富儿童用药临床研发模式，鼓励支持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儿科研究型病房建设，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推动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三、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科相关医疗机构、行业学协会等按规定提出增加和补充完善说明书中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等重要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牵头制定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修订中国国家处方级儿童版等，探索实时制定国家儿童基本药物目录。四、规范医疗机构儿科制剂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国家药监局对临床确有需要而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儿童用药，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五、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间，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供应保障。此外，持续做好临时进口工作，保障罕见病、重大疾病等特殊人群用药。六、健全支付管理体系，提出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动态调整完善病种分组方案，在确定分组系数等要素时适当向儿童倾斜，加强数据支撑，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开发儿童保险保障产品，鼓励将创新药、罕见病用药纳入保障范围，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分组采购儿童专用药与成人用药，优化差比价规则，激励儿童适宜剂型、规格的供应。
0: 昨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等七部门发布修订后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重点明确了持有人对医药代表准入、医药代表备案和行为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对医药代表的药品学术推广接待管理以及各有关单位的管理职责。办法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 办法对医药代表准入、备案、学术推广、进入等关键环节进行规范，其中在学术推广环节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包括未经备案、登记从事药品学术推广活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实施收款

0: 和处理购销票据等销售行为，参与统计或者委托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等统计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数量，以附加销售药品金额、数量等条件向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捐赠、资助、赞助，或者以捐赠、资助、赞助名义变相输送利益，或者给予礼品、礼金、消费卡券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等。在禁主环节，要求持有人不得聘用或者授权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医药代表，并根据合同追究相关人员和专业组织责任。办法强化医药代表全链条管理要求，新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管理、医药代表学术推广管理章节，分别从持有人、医疗卫生机构两个方面夯实医药代表学术推广管理责任。办法还分别明确了国家药监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承担医药代表管理的工作职责，消除监管盲区。此外，办法还提出对医药代表违规行为联合惩戒，基于各部门工作职责，整合部门管理手段，通过持有人内部管理，多部门联动进行联合惩戒。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将于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于今天8点至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各地以青春文化市集为抓手，搭建青年文化消费与创业平台，为青年创业铺路搭桥。
1: 最近，岱庙城墙有个摊儿，青春文化市集在泰安岱庙岱北文化广场亮相，非遗手作、国风华服、VR 科技齐聚，古朴的城墙变身青年创新创业秀场。
2: 创新推出我们的煎饼卷冰淇淋、煎饼卷水果、煎饼蘸鸡尾酒，也打破对于我们山东煎饼硬、嚼不动或者只能卷大葱的一些刻板印象吧。
3: 我们根据课本上学习的传统文化，自己就是衍生出了一个小项目，叫做岱上荣华。通过市集的活动呢，让更多的市民的了解到还有绒花这样一个传统饰品。
1: 针对青年创业初期渠道有限、经验不足等痛点，共青团泰安市委打造高校青春市集加城市青春小店双线模式，培育100位青春非遗传承人和100位城市青春主理人，通过常态化赋能活动为青年创业的长远发展铺路搭桥。
4: 15所驻泰高校的大学生也是我们这座城市最重要的青年力量，给他一种平台的赋能，把大学生的这种创新创意和他们成熟的经营理念呢结合在一起，从而把我们大学生的文创理念实现一个从作品到产品到商品的这样一个迭代升级。
1: 各地团组织因地制宜特色赋能，青春文化市集延伸出了多元实践路径。潍坊方子区团委整合资源，将市集与青春助农结合，通过线下摆摊、线上市集直播，助力30余种本土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有效激活了城乡文化消费与乡村消费活力。
5: 市集搭建起产销对接的优质平台，让方子优质农产品被看见、被认可，宣传推介辖区特色农货，打通便民助农渠道，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基层青年力量。
1: 眼下全省16市已陆续推开青春文化市集，各地深度挖掘本土资源，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集成政策扶持、培训赋能、金融助力、资源链接等一揽子服务举措，既夯实高校实践育人阵地，又精准服务青年就业创业需求，让青年在传承文脉、服务乡土中贡献出青春力量。
0: 由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2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昨天在菏泽举行，设置人才、产业带2大赛道，200名主播、400余家企业通过实战直播。

0: 形式展开角逐，累计实现销售额6.7亿元，有力擦亮好品山东品牌，赋能产业升级。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昨天发布，15-5时期，济南将 GDP 年均增速设定为5%，明确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北方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培育智能原生企业和高成长型人工智能企业，力争15-5末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较2025年翻一番，持续推进外贸提质增效，到2030年货物贸易规模力争突破3200亿元。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建成轨道交通6号线、7号线一期、9号线一期工程，运营里程达到314.7公里，深化城市文化 IP 打造，推出一批特色文旅活动、精品旅游线路和沉浸式消费场景，力争到2030年年接待游客超过1.7亿人次。昨天，国网临沂供电公司召开2026年振兴沂蒙电力先行服务举措发布会，重磅推出20项便民利企服务举措，全方位赋能产业链升级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举措涵盖电网发展、电力保供、民生用电、乡村振兴、AI 赋能及产业链专项服务等多个方面。今年，国网临沂供电公司计划开工16项，投产13项大中型基建工程，新建改造配电线路1267公里，为地方产业发展筑牢电力保障根基。
1: 我们将以电网强基、服务提质、预电赋能为抓手，全力保供电、促转型、优服务、惠营商，为沂蒙振兴、产业链升级、民生改善等提供坚强电力保障，以电力先行为临沂加快建设省区域副中心、迈向万亿城市助力。
0: 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呢？从婚恋旅拍到研学热潮，从消费场景上新到工业遗迹换新，日照以特色业态、创新场景、优质服务为游客提供多元化体验。
2: 5月的日照，海风裹着温柔，蓝天、碧海、金沙滩相映成画，美不胜收。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滨海风光、多元的婚拍场景和完善的全链条服务，日照婚恋旅拍热度居高不下，成为越来越多新人的首选。
3: 这里的海很纯粹，拍出来的画面像电影一样，而且场景很丰富。这种一站式目的地婚礼不用奔波筹备，省心省力，轻轻松松在山海之间留下只属于我们的浪漫回忆。
2: 不仅如此，日照还凭借优质的文旅资源成为研学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可到山海天、海昌、海洋探索馆探馆，领略海洋的奥秘，可到日照滨海国家森林公园近距离投喂萌宠，观赏精彩马戏，在山海相拥的生态空间里享受研学休闲。
4: 我们结合日照海滨森林特色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马戏演出场景，希望通过这样的特色文旅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日照感受日照。
2: 日照莒县虚光计划景区曾是废弃矿坑，当地在保留历史肌理的基础上，融入当代美学与青年社交理念，打造出兼具工业质感与潮流氛围的打卡空间。
5: 来到石井以后，非常的这个震惊，能把一个矿坑打造成这样，我觉得非常的这个神奇，而且拍照非常的出片。
2: 景区白天提供清餐咖啡、美景打卡，夜晚开启灯光音乐、派对狂欢，让废弃场地重焕生机，以快速升温的热度变身青春引力场。
6: 我们不止做景观，更在做青年现场，从一草一木的修整到一场一景的营造，都在思考年轻人喜欢什么，分享什么。我们觉得这片土地真的重新活过来了，并且活得非常年轻。
0: 潍坊市立足游客多元化文旅需求，持续优化文旅消费场景，激活市场内生动力。五一假期期间，全市文旅市场暖意涌动，亮点纷呈，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休闲乐趣的文旅盛宴。
2: 五一假期，青州博物馆依托赵秉忠状元卷等珍贵馆藏文物，搭配创新展陈形式，精心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7: 我觉得状元卷太厉害了，这个2460个字，每个字都没有写错或者笔划有问题，我觉得就这一点就已经是很多人不能达到的了。我还要买一些相关

0: 关的产品送给朋友们，尤其家里也有孩子上学的朋友们。
1: 为更好服务游客，让千年文物真正活起来、潮起来，钦州博物馆积极运用数字化技术，打造 VR 全景声影院、XR 数字体验空间，让游客在趣味互动中读懂历史、亲近文物，极大提升了假日观展体验。
2: 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让文物鲜活可触。另一方面呢，常态化开展了我们的钦博工坊文创体验的互动活动，推出钦博有礼文创品牌，让文物走出展厅，融入生活。
1: 在安丘，被誉为鲁中川藏线的齐鲁天路安丘段再次迎来客流高峰，游客驾车穿行于蜿蜒山道，览田园画卷，访千年书院，在自然与历史的交融中，享受一场愉悦身心的休闲之旅。
3: 我是从青岛过来的，从天路一路走来，山清水秀，感觉心情特别放松，特别是来到这个书院这里，感觉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啊，看到了2500多年的参天古树，心情都不一样了。
1: 与此同时，一场集夜市、夜游、夜购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在中国芝麻乡白酒第一镇安丘市景芝镇拉开帷幕，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处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地标，
4: 对我们这些当地的这些非遗啊、名吃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展示的机会。你看人山人海的，各种小吃、地方名吃应有尽有，吃的、玩的、用的都有。
1: 记者从潍坊市文旅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潍坊市纳入监测直报的20家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286.09万人次，同比增长8.59%，实现营业收入2.31亿元，同比增长4.24%。全市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旺盛、消费活跃、供给丰富、安全有序的良好发展态势。
5: 边上课还能边干饭，这您敢信吗？在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里就藏着这样一门宝藏专业。今天的宝藏专业在哪里系列就带你走进这所知名鲁菜学府，跟随同学们的视角沉浸式打卡课堂日常，看学子们如何在花样美食间练就一身过硬专业本领。
6: 真的好香，
7: 在一所边上课边干饭的学校上学到底能有多快乐？今天就带你们沉浸式挑战一下，一条走廊从头吃到尾，看看能炫多少种美食，走吧。
8: 第一站，先冲我们学校的专业王牌中餐学院，这里是大名鼎鼎的中国烹饪学府。走

0: 把守专业指导，我们日复一日的实操打磨，像这样每节课都能吃到自己亲手做的菜，还能在训练中练就真本领，健康又美味，连食堂都省了。尝完了火爆聊肉，主食面点怎么少得了？走，带你去面点教室继续现吧。手工抻面如银丝，盘绕成型，清油煎烙，丝丝酥脆，一口香透。中餐吃完了，西餐和甜点也必须安排。别以为我们学校只有颠勺爆炒，西餐也同样硬核。走吧。这里是国内首家西餐学院，获批试赛西餐项目国家级集训主基地，大师云集，师生累计拿过省级以上奖项80余项。这里既培养了征战国际赛场的西餐精英，还为五星级酒店西餐厅输送了技能人才，可以说是西餐界的黄埔军校。从面团到甜品，从西餐摆盘到咖啡拉花，从巧克力制作到糖衣造型，上课就是做星级料理，幸福感直接拉满了。我们还深度联动企业合作，比如学校技能大赛冠军团队为银座央厨匠心打造了烘焙品牌，帮助企业研发新品，优化工艺，把课堂所学转化为市场认可的产品。这种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我们还没毕业就积累了真实的项目经验，作品直接端上消费者的餐桌。尝完了美食，带你看点不一样的。这里呢，就是我们学校新建的鲁菜博物馆。
1: 从鲁菜起源的商周古韵，到历代发展的迭代脉络，各大流派的地域风情跃然眼前，让我们实操之余更能深入地了解鲁菜背后的文化底蕴。如今学校更锚定了新目标，全力打造世界鲁菜教育中心，要让鲁菜文化走向世界，让鲁菜技艺薪火相传。
0: 从鲁菜硬菜到中式面点，从星级西餐到治愈烘焙，一条走廊带你吃遍了四大美食，边上课边实操边品尝，学真技术拿大奖好就业，这才是职业院校里真正的宝藏专业。
2: 智能门锁凭借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受到不少家庭的青睐，但是一些产品呢却存在安全风险。近日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共采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比较试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其中啊有的产品竟然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打开。
3: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4: 随后工程师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
5: 可以开。
4: 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6: 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4: 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
6: 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4: 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时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这次检测中还发现部分门锁有远程开门的功能，但实际使用过程中数据传输并没有加密，隐私与远程控制存在风险。少数产品在传输账号密码、远程开锁指令时采用明文传输，黑客可在同一网络环境下截获信息，重放指令，实现非法开锁。
2: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新鲜资讯。那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一段广告之后，请明涵来给大伙儿接着说。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把视线转向国际，巴西政府七号宣布，自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2: 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今年1月23号，巴西总统府发布公告说，巴西总统卢拉宣布将对中国公民部分短期签证类别实行免签，以回应中国对巴西公民实施的免签政策。公告说，此举是在巴中两国深化合作背景下做出的重要决定，旨在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促进双边交流。去年，中方决定对巴西等南美5国实行免签入境政策。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乌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
2: 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若乌方企图在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对俄实施打击，乌方或将遭到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卫国战争胜利日活动期间来自乌克兰方面的威胁，俄方将采取措施加强对普京总统的保护。俄罗斯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
1: 当地时间7号晚，第48届东盟峰会开幕前夕，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和泰国总理阿努廷在菲律宾宿务省举行会谈，共同讨论泰柬边境局势。
2: 阿努廷在当天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泰国和柬埔寨将通过对话实现和平。阿努廷还表示，泰柬将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洪马奈当天表示，此次会谈聚焦局势降温及重建互信措施，柬方仍坚定致力于依据国际法及现有协议和平解决争端。第48届东盟峰会于2026年5月8号至9号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举行。2026年，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1: 欧洲议会议员和欧盟成员国7号就修订人工智能法案达成共识，同意禁止人工智能系统生成深度伪造的色情内容。
2: 据法新社报道，这一禁令将被纳入2024年通过的人工智能法案修订条款。欧洲议会议员说，这是欧盟首次通过立法明确禁止脱衣换脸类应用程序。欧盟划定了红线，人工智能绝不能用于羞辱、剥削或危害他人。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代表7号还同意推迟实施针对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监管规定。欧盟委员会此前表示，调整实施时间旨在帮助企业适应监管要求，以免抑制创新。此前，内置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社交媒体平台 X 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格罗克被指生成色情内容，引发广泛谴责。 X 平台1月14号宣布不再允许格罗克生成基于真人的伪造性暴露图像，该限令适用于包括付费用户在内的所有用户。
1: 美加墨世界杯还有30多天就将开赛，但在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酒店业却没有迎来预想中的预订火爆场面。一份行业调查报告指出，当地酒店业被疲软的现实泼了冷水，而多数调查者将这一情况归咎于美国的签证政策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2: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美国办赛城市的会员酒店在世界杯期间的预订情况和经营挑战展开调查。受调查的酒店经营者中，有80%表示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已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近70%调查对象将此现象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0: 此外，球迷团体抱怨说，球赛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高昂，也阻碍其赴美观赛。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来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此外，美国近来把已经入围本届世界杯的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列入实行部分入境限制的国家名单，其球员及工作人员将获得豁免，但打算赴美的该国球迷或将无缘现场观赛。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3: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温度好了，
1: 开机，下步，
2: 加油！
3: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4: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5: 啊，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0: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6: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今天呢，我

教大家做一道家常素烧土豆。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土豆、香葱末、蒜末。开火倒油，现在把土豆块下入油锅中，当这个土豆块啊炸到这种情况下，这个就可以关火了，然后呢捞出来备用。现在把锅里多余的油倒掉，稍微再加入一点猪油，开小火把这个蒜末煸炒一下，炒出香味儿，然后把土豆块倒入锅中，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少许的生抽，再加入一些水，把火开到中火，加入少许的糖，翻炒均匀，出锅。最后撒点葱末，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立冬，哎呀，昨天我突然有一个新发现。
2: 你又发现啥了？
0: 我突然发现呢，我现在这个人缘啊真是太好了。
1: 就是说他以前人缘不好呗。
0: 不是啊，开个玩笑啊，就是昨天啊咱们帮观众朋友不是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吗，3万盒很快就被抢光了。紧接着我这手机就响开喽，一会儿一个电话，亲戚朋友就不用说了，就连20多年前的同事、30多年前没联系的小学同学都打电话过来问我好。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要的我的电话。我真的感觉我有点人气爆棚了。
2: 不是啊，你信吗？你那叫人气爆棚吗？你那种麻烦敲门。我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就没敢开手机。
1: 哎呦，真聪明。
2: 我觉得给你打电话的这些人应该都是找你要鹿茸血冻干粉的吧。
0: 没错，你说对了。庄老师啊，咱这团购活动啊时间太短了，很多人不相信真的断货了。昨天我是挨个的跟他们解释啊，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但最后呢还是有人怪我不帮忙，说我不够意思。你说我委屈不委屈
1: 啊？是是是，那个观众朋友啊，我要告诉大家，昨天我们团购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呢是799块钱一盒，我们团购价呢是99块钱一盒，当时做了一个限购，每人限购6盒，昨天一共要来3万盒鹿茸血冻干粉。本来3万盒就不多，再加上你们抢的实在太快了，所以昨天直接就断货。这个呢是确确实实的，那么动作稍微慢点的朋友呢，那肯定就没抢到。认识他的认识他的不就都打电话吗？告诉你们俩，我这儿跟你们同样
2: 有
1: 是这个爆棚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你们见谅吧。见谅吧。
2: 其实哈，我觉得咱们观众朋友也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断货的这个情况。你想啊，这么好的机会那是千载难逢的。但是话说回来，要真这么错过了，这大伙儿也不甘心呢。您说市场价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大品牌，含有6大再生因子，那用的又是全国梅花鹿之乡双阳的纯种的梅花鹿鹿茸，而且是营养价值很高的2杠鹿茸，它的这个鹿茸血还做成了冻干粉，活性又高，吃的也方便。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团购又把这个大头给抹了，
0: 就是，
2: 对吧？不要799的那个七，只要那99啊，一盒省了700块，一组6盒，大家都会算这账吗？
1: 4000，
2: 6×7=42啊，那就是整整省了4200。

0: 300块钱，
1: 对，
0: 你说这谁能不抢啊？
1: 嗯，
0: 我昨天我是没抢上，我都快哭了，不信你。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0: 我脸上没哭，我心里哭。
1: 嗯，
0: 张老师，
1: 嗯，
0: 我听说昨天断货以后，这很多观众朋友的这个反应啊，
1: 嗯，
0: 都是很激烈的。
1: 嗯，
0: 那大家也全都要求您说再要点货呗。要不您就跟沙总那边再问问呗，联系联系，看看咱能不能再要来点儿啊？
2: 对呀，阮老师啊，昨天沙总可是说了，他那有7万盒、啊，
0: 他有7万盒
2: 的豆干粉，最后只给咱3万呢，那4万可在他手里呢。
1: 嗯，
2: 要不然您再跟他联系，咱再试试，
1: 再联系联系，找骂。哎，不过换句话说啊，你们不说，我也想再联系一下，我就知道这3万盒。肯定不够大家抢的。
2: 嗯，
1: 手机呢？没带哈。那这样，小秋，你现在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个沙总啊，我立马就跟他谈。
3: 好嘞，阮老师。
4: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有事儿啊？
1: 嗯，确实有点事儿啊。就是昨天您给我的那个3万盒鹿茸雪冻干粉呢，我告诉您啊，已经全部从我们栏目组已经都订出去了。这事儿我估计您早就知道了吧？
4: 知道知道，这速度可真够快的。
1: 嗯，
4: 你们这栏目确实很有实力啊。
1: 是有实力呀，主要呢就是喜欢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呢人太多了，所以这问题呢也就来了。沙总，3万盒鹿茸雪冻干粉太少了，根本就不够观众朋友抢的，很多观众朋友还没反应过来呢，结果就断货了。
0: 嗯，
1: 那现在观众朋友这边呢还是强烈要求要参加团购，希望我呢能再替他们向您呢再要一批货。这您看，大家对您这个产品这么认可，这么有订购的热情，您能不能把您手里剩下的那个4万盒也都给我做活动呢？
4: 剩下那4万呢？
1: 啊
4: 啊，我看看哈。
1: 啊，
4: 不行哎。
1: 怎么了？
4: 我昨天已经有客户预定了，这个销售提交订单了。戴老师，我现在是1盒现货都没有了。
1: 啊，这才不到一天的功夫啊，怎么这么快就都被订走了呀？
4: 嗨，白老师，您还不知道吗？我们这款鹿茸雪冻干粉一直是秒没，生产的速度根本就供不上客户的要求。
1: 嗯，
4: 要不是您提前跟我打过招呼啊，我特意给您留着，昨天那3万盒也是不可能有的。
1: 我知道你们这款产品没得快，但是我也没想到没得这么快呀。
4: 主要吧，这款冻干粉也是我们厂的明星产品，我们也有很多的忠实客户，不定别的，指定这一款，有货就要。
1: 嗯，
4: 他们也跟您一样，知道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真东西。
1: 嗯，
4: 你别看价格是799一盒，但是市场的反馈特别好，回购率特别高。
1: 明白了，这个买东西其实它就是这样，真的用着好了以后，肯定他马上就来回购的，就认准这个产品了，对吧？
4: 对呀。
1: 啊，
4: 你也知道，现在这鹿产品市场想找点好货是太不容易了。
1: 嗯，
4: 有几个厂家能用我们这么纯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呀？
1: 嗯，
4: 太少了。我们这还用的全是2杠的茸雪，还做了低温冻干，保证活性。真正了解这些的客户啊，别说799了，1000以上都得抢着买。
1: 嗯，
4: 袁老师，我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4: 要不是您帮我联系了冷总，要不是考虑厂子将来的生产，这个冻干粉我是绝对不可能99块钱一盒给您的。
1: 嗯，
4: 吐血价都没这么低的。哎呀，我们真是赔了一大笔呀。
1: 嗯，
4: 现在呢，多余的货我这肯定是没有了。袁老师，我也真帮不上您忙了。
1: 哎，这个沙总，沙总，你那个别挂啊。我问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4万盒是不是已经全发出去了呢？您看看。
4: 我得看一下系统，你稍等哈。
1: 啊，
4: 嗯，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啊，有2万盒已经发走了，
1: 啊，
4: 还有2万盒，这个车间刚打包完入库，我估计今天下班之前物流公司就能来人取货了。
1: 哦，那既然还有2万盒没发走，能不能接下来先发到我这儿来救救急呢？我这儿真的，我跟你说，10万火急了，我这个节目都进行不下去了啊！我的主持人跟我们立冬都没辙了，这认识人都手机上打的全是他们要鹿茸雪冻干粉的电话了，所以您能不能？

0: 让您那个客户那边稍微缓一缓，先救火，救我这边。
1: 哎呦，栾老师，你这是难为我呀！我也真是想帮您，但是订走这2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的客户也是我们的一个大客户
0: 啊。
1: 他们拿到货之后，面对的也都是一些高端人群、高端客户。
0: 嗯，
1: 这个客户我们同样得罪不起，我们也不能违约呀，你说是不是？
0: 哎，您也不是不给他发，晚几天给他们不行吗？这个不能算违约吧？
1: 陈老师
0: 啊，
1: 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晚给几天的事儿、
0: 啊，
1: 关键是我们厂里它根本就没有原料，
0: 嗯，
1: 这短期之内也没法生产，也没有产品啊。
0: 哦，没法生产了。
1: 要不这样，
0: 嗯，
1: 您再帮我找找冷总，
0: 嗯，
1: 看看他能不能现在就给我再供一批鹿茸血，
0: 嗯，
1: 越多越好，要现货，这样也许还来得及。
0: 这个呀。我现在也不知道冷老弟手里有没有货呀，我得找他先问问呢。
1: 行，如果有现货的话呢，我就可以让工人加班加点儿生产出来，晚几天给客户。
0: 嗯，
1: 倒也不是不可以。
0: 嗯，
1: 这样呢，我就可以把余下的这20000盒先给您发过去。
0: 嗯，
1: 不过您得加快速度呀。
0: 哦，明白。
1: 晚了，今天物流就把货发走了。
0: 你先扣着那货啊，别让人家那拿走了。您稍等，我现在就联系一下啊。
1: 嗯，好的好的，它必须是双阳的纯梅花鹿的二缸鹿茸血哈、
0: 嗯，
1: 别的我可不要。嗯，
0: 我也明白，您等我的信儿、啊，
1: 必须得保证。
0: 那个物流的人来了，千万别发货啊，别发货啊。
1: 行行，那我先挂了，等您消息哈。
0: 好，等我消息啊。
1: 好嘞，
0: 嗯，
2: 哎，老师
0: 啊，
2: 好像有希望啊，
0: 嗯，
2: 赶快给冷总打电话吧。
3: 对，我在这儿听着
0: 啊，
3: 我也觉得有戏，
2: 嗯，
3: 咱得问冷总，
0: 问冷总，
3: 嗯，
0: 行。小秋，帮我联系一下冷老弟啊！
4: 好嘞，马上联系。
0: 喂，冷老弟呀、
5: 啊！哎，袁老师，你找我呀？有啥事啊？
0: 冷老弟呀、啊，我确实又有点急事儿了。昨天那事儿呢，先谢谢你啊，多亏您昨天帮忙，我从沙总那儿呢要了3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给观众朋友呢做团购活动。但是这30000盒货呀，一眨眼就全抢光了，现在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要订，都在找我帮忙，我这急的是团团转，火烧眉毛了。你看，
5: 这样啊，没找沙总再要点货啊？
0: 要了，沙总说他原来手里40000盒，20000盒已经给人家拿走了，还有20000盒等着的物流马上就要拖走，我就把他20000盒给扣下来。但是人家沙总他说不给人家货就等于是违约。我说晚几天不行吗？沙总说晚几天行啊，那你要货我也得有产品，我也得有货源生产呢，我没货源我拿什么生产呢？他跟我说只有一个办法，我问他什么办法，他说你现在就给我找一批鹿茸血来，而且务必是纯种梅花鹿的二杠的，这样他厂里可以赶出一批货，晚几天给那个客户。所以呢，我就急急忙忙，话都不会说了，我就来找您了。冷老爹，我就想问问您那儿还有没有那个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呀，能现在就提供给沙总吗？
5: 就这事儿啊？
0: 啊，
5: 袁老师，我刚从基地回来。基地负责人跟我说，我们冷库还存点鹿茸血，那个本来这也是有人预定的，不过您的事儿啊，我肯定能排在前面。
0: 嗯，
5: 我这就跟基地那边说，把这批鹿茸血先给沙总。
0: 好，
5: 您放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您可救了我了。哎呀，这两天我光麻烦你了。说句实在话，要没有你呀，我这团购活动压根就办不起来呀。那现在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5: 你还跟我客气啥？行，那就这样，袁老师啊，您先忙。
0: 好。
2: 哎呀，冷老师啊，快擦把汗吧，太不容易了。我刚才就怕冷总在那边说没有鹿茸血了
0: 啊，
2: 幸亏有啊。
0: 是，
3: 对，
2: 嗯，
3: 我这心呐
0: 啊，
3: 说心里话
0: 啊，
3: 也一直在这悬着呢
0: 啊，
3: 这才放下
0: 啊。
3: 哎，咱是不是得赶紧告诉沙总一声啊？
0: 啊，对，你们看，哎，小秋举牌子了，写什么呀？让我看看啊。
3: 写的是啊，沙总已经得到消息了，20000盒冻干粉现在就发给咱们栏目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好的，那电视机前想得到鹿茸血冻干粉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响应热线进行报名了。这是大品牌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来自双阳道地的纯种梅花鹿，市场价是799元一盒。

0: 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盗，一盒啊就能省700块钱，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目前啊，龙姐动感粉只有2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阮老师啊！
1: 哎，
2: 你好，哎，我要订那个2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啊，我一组，哎，还有我爱人一组
1: 啊，没问题。待会儿呢，你给工作人员呢留下你们两口子的这个联系方式就可以啊。
2: 嗯，好的，我那个什么，你今天能给我订上，那就太好了，阮老师。我自己也是看了，网上呢也看了，越看越不敢买，便宜的吧又怕是买的假货，贵的吧，说实话我心疼那个钱啊。就是说你就是买的贵的，说白了哈，也不敢保证它是正宗的。
1: 你这话倒说的是有点在点子上了啊，因为这个市面上的鹿产品。什么品质的它都有，有的呢看上去呢这家跟那家的包装呢还有点差不多啊，稀里糊涂一看呢还一模一样。那像这样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这个产品呢，也未必用的是同样的原材料，就一个厂家，它一般来说它这个生产线呢有好几条呢，这个呢很难选，确实选不到最好的。
2: 是的，所以呢我就想着是什么呢，阮老师，您能帮助我们团购，再一个呢，您派那个刚子去那个双阳那个养鹿场去那个参观那一段，哎呀，人家那个才是真正的那种纯种的那个梅花鹿，是吧？
1: 对，
2: 就说那羊养的是真好啊。我要买啊，就想买这样的
1: 啊。
2: 说实话哈，这呢就是说就等于是给我们捡了一个大便宜了哈。我看这市场上呢，就是说市场价是799一盒，其实还真不贵。现在呢你又有团购，才达到了99元一盒，哎，这真是只是一个零头啊，只是一个零头，我太激动了。梁老师，你要是那个给我订2组吧，
1: 太激动了，最后话都不会说了啊。2组没问题啊，2组就是12盒给您登记了，您等着收货就行，咱是包邮的啊。
2: 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蓝老师好，我要给我爸妈一人订一组鹿茸血冻干粉，你帮我记上好吧？
1: 没问题，2组记上啊。
3: 谢谢您啊。蓝老师，我老家是农村的呢，我爸妈为了供我读大学啊，吃了不少的苦，也挪了一身的毛病啊。我特别担心呢。鹿茸这个东西呢，我也打听过了，真是有点贵哦。我刚参加工作呢，真的有点买不起。再一个了，我就说听吃这个东西了很容易上火，我妈呢本来就容易上火，所以我就没有买。但我看您帮我们团购的冻干粉呢，采用了低温冻干技术，不容易上火，还好吸收，我就特别想订。昨天呢，我看你把价格呢从799元砍到了99元，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
1: 跳起来了。
3: 但对呀，但我昨天呢没有抢上，今天啊终于抢上了，太好了，我太开心了。我是不是我现在就算订上算了？
1: 订上了，订上了。就是待会儿你别忘了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爸妈的联系方式啊。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袁老师。
1: 哎，
4: 我想订购5组鹿茸血冻干粉呢，还能订上吗？
1: 有是有，但我告诉您，剩的不多了。我们是每个人限购1组，您一下子要订走5组啊？
4: 哎呀，袁老师啊，这团购的活动这么划算，我得给全家人都订上啊！我爸妈、婆婆，还有我和爱人，1人1组，这不就5组吗？
1: 对对对。
4: 哎，我之前也参加过你的团购，拿到后面觉得特别好。这次的鹿茸血冻干粉呢，也肯定错不了。我就想啊，全家每人订一份。我都算过了，市场价卖799块钱一盒。你说咱们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我一盒我就省了700块钱呢，袁老师。
1: 是
4: 一组六盒，你说我省多少钱？我就省了4200块钱。

0: 对，
1: 那么我第五组就一共就省了我21000块钱呢。
0: 啊，能省这么多我都没想到啊。
1: 对呀、
0: 啊、一下子
1: 省了21000块钱。
0: 嗯嗯，
1: 我能带着全家好好出去玩一趟、
0: 嗯、
1: 是不是？这么省钱的团购肯定要订的多合适啊。袁老师您帮我订上啊。
0: 啊，行了行了，五组就五组吧。后面没抢上的朋友别怪我啊，你们就抓点紧吧啊。行了，再见这位朋友。
1: 啊，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0: 哎，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本次团购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的数量非常有限，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伦老师您好。
0: 哎，
3: 我要订那个四组啊鹿茸血冻干粉啊，我和我爱人再加上我爸妈每人一组。
0: 四组啊，这位朋友、嗯、您确定您要这么多吗？
3: 确定确定、嗯、我想让我全家人啊都那个吃上。
0: 嗯
3: 啊，我这人就是这样，别的呀、啊、啥都不求啊，只求啊家里的人呢、啊、都健健康康的啊、
0: 嗯、
3: 人呢、啊、这上了年纪啊有些事啊也避免不了。
0: 嗯、
3: 所以说这不看了你这个节目，
0: 嗯，
3: 哎哎也特别好，我也是头一回知道啊，
0: 也是头一回知道啊。
3: 啊，对呀、
0: 啊
3: 嗯、所以说呀、啊、这个我这个听你这一说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必须用那个2杠梅花鹿。
0: 对
3: 啊，这个鹿茸那市面上啊现在就说白了都有拿一些3杠的冒充啊，
0: 啊，
3: 是不是？那你说这营养啊，什么再生因子啥的，你说能有多少啊？
0: 啊，是是是，确实有这种现象。咱们普通人呢，很难分辨出它到底是2杠的还是怎么样的，对吧？
3: 嗯，对对对对。所以说啊，阮老师啊，你帮我们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这原材料是正宗的梅花鹿2杠鹿茸，那市场上、啊、那799。团购才给我们99，这多合适啊！那一盒省了700块钱。
0: 嗯，
3: 那我订一组的话是6盒，就省了4200。那我订这4组，那不就省了16000多吗？
0: 嗯，
3: 对不对？这可是省了一大笔钱了。
0: 嗯，
3: 那你说吃完了再想买，
0: 嗯，没问题，799再想买。
3: 啊，是吧？对呀、啊嗯，那所以说再想买不就市场价了吗？
0: 对对对。
3: 那关键就是799的话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啊。这话你又说在点子上了啊！现在这款冻干粉呢，厂家也是经常断货，而且呢，市面上呢很难找得着。谁这次抢到了，就像您抢到了，您就偷着乐吧啊！我这儿呢给您寄上4组了啊，放心，有了啊。
3: 行，那你赶紧给我订上4组啊！
0: 哎，没问题，
3: 老师。
0: 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6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呢？420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1: 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我要团购一组鹿茸血冻干粉啊。
0: 啊，
1: 现在又能订了是吧？
0: 对，能订了，给您报上一组没问题。
1: 哎呀，太好了，昨天我打热线打得慢了点就没抢上。
0: 嗯，
1: 也不知道别人怎么速度这么快。
0: 嗯，
1: 哎呀，我这心里这个火啊看啥都不顺气儿。
0: 嗯，
1: 幸亏你啊今天又跟厂家要货来了、
0: 嗯、
1: 多不容易啊，感谢您了。
0: 您不用跟我客气，我既然答应了要帮大家呢，那就有几分力使几分劲儿啊，放心啊。
1: 嗯嗯，杨老师、
0: 哎、
1: 我以前不知只知道鹿茸是好东西，东北三宝嘛。
0: 对，
1: 看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还有鹿茸血，这才是鹿茸里面的精华，怪不得这鹿茸能隔了还能继续长，原来这里有6大再生因子。
0: 嗯，
1: 哎呀，你说这人零部件要是都能再生就好了。
0: 嗯，
1: 那就不怕得这病那病了。
0: 嗯，
1: 说实话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连鹿茸我都没吃过，更别说鹿茸血了。
0: 嗯，
1: 那都是高档补品，太贵了，也不是我们这条件的人能享受的呀。
0: 嗯，
1: 这次您把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帮我们讲到了99一盒，一盒直接便宜了700，有这机会我不报名还等啥时候啊。
0: 嗯，
1: 哎呀袁老师你千万可帮我记上啊。
0: 您放心放心，记上了啊，别的呢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等着在家收货吧好吗？
1: 好的，
0: 哎，
1: 袁老师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来自双阳纯种梅花鹿的2杠鹿茸，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直接省下700块钱，每人。

0: 限量一组六盒，一组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现在冻干粉的库存已经告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1: 那么接下来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糖醋脆皮豆腐。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豆腐一大块，还有番茄酱。现在锅里加油，火小一点，我们准备炸豆腐。那么这个豆腐呢，它上面有很多水分，我们可以用这个厨房纸啊，把豆腐表面的水分把它吸干，然后呢把它一片一片呢放到锅里去炸。豆腐要煎到两面金黄，在我这里首先我加点料酒，加点生抽，加点醋，香醋，然后把我刚才准备好的番茄酱加进去，然后找点水。现在我们开火，让它稍微的煮一下。好，现在开小火，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糖醋脆皮豆腐啊，要加一点点糖，整个把它搅拌一下，让所有的豆腐上都有糖醋这个汁儿。现在我开一下大火收汁儿，关火，糖醋脆皮豆腐就做好了。接下来装盘儿，把这个汁儿呢浇上去，最后在上边撒点小葱花。好了，观众朋友，这道糖醋脆皮豆腐就做好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无水番茄浓汤，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大虾、娃娃菜、西红柿、海鲜菇、稍许的葱花，拍完的虾里边加点盐，稍微把它腌制一下，然后加点料酒去去腥，抓一抓匀，腌制一下。接下来西红柿要去皮，在表面划一个十字刀，然后锅里烧水，大火把水煮开。我们先把半颗娃娃菜切一下，放在桌面上备用。锅里的水开了，现在我把西红柿放进去烫一烫，把西红柿的皮去掉，然后呢再找一个勺子把这个热水呀、往这个西红柿上浇。时间差不多了，关火，把西红柿取出来，这个皮非常好取。西红柿去皮以后，我们把它切成块状，接下来热锅加稍许的油，油热以后西红柿倒到锅里，加点盐，然后加一小勺糖，接下来继续翻炒。这个番茄呢开始出汁了，把海鲜菇、娃娃菜也都放到锅里一起翻炒。好，把腌制过的虾放在木薯粉里打个滚儿。接下来
2: 同学们好，
3: 同学好，
4: 恭喜你别录用
5: 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7: 表现不错。
8: 老婆，我升职了。
9: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